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个电工啊，在给一个女士家里边修电线、修电路啊，然后呢，他就时不时的就接个电话，时不时的就接个电话。你接电话倒无所谓哈、啊，就是那个电工的那个电话铃声特别特别的响，哎呀，老响老响的了。就每响一次吧，就这女的可能在家待着呢，就是啊，就修看的，每响一次都吓一扑棱、吓一跳那种啊。然后吧，这女的就跟他说：“说那个那啥，你那个能不能把你电话调成震动呢？是不是？你就别整这么响，有点影响别人。”电工说一句话之后，这女的再没说。电工说：“我不能调成震动，为啥呢？就是有时候来电话，它一震动吧，我就以为我是不是触电了，影响我对电路的判断。”

小吴啊，有一次呢去医院看病，看完病之后呢，就是有点炎症啊，需要注射注这嘴需要注射青霉素。这位发音挺标准啊，需要注射青霉素。然后吧，是一个实习医生呢给小吴做的皮试。大家都知道啊，青霉素必须得先做一个试敏，试敏发现那个不过敏之后呢，才能去点青霉素。点的时候就跟头孢一样，点的时候呢刚开始要慢一点，它有的可能就是慢性过敏的啊，就是速度很慢，它不是一下显现出来的啊，就是刚开始点的时候要慢点点，发现点一阵之后没啥事了，可以稍微再加一点速度哈，把消炎药都得慢一点啊。一个实习的护士给做的皮试，做完皮试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啊，15分钟之后上你做皮试这块来看结果。过了15分钟呢，这个护士就过来了，就拽着小吴的胳膊呀，左看右看，左看右看。看完了之后呢，完跟小吴说：“说你稍等一下啊。”完就又找了一个实习护士，听懂了啊，就俩实习护士。小吴寻思这搁这看啥呢哈，就他俩绷着胳膊左看右看。小吴就纳闷了，说你这是看那个皮试的结果吗？完就听他俩嘟囔，这没见过这样事儿的啊，你说咋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冷雨》。
1: 我是第一次来到 LA 做，再多听一点歌可以啊！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在这个这么棒。
0: 就快进一点啊！这歌挺好听的，就是前面这
1: 也是非常棒的，
0: 说太多了，
1: 因为有好多 people in the audience right tonight. Yeah, can I hear you guys? Anyway,
0: 从这儿开始。

就有个大学生啊，那大学的男生，在课上呢，给他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一封情书。为了表示爱意啊，他在信封的背面呢，就画了很多个小爱心，就那个心形啊。然后呢，就是用一把剑把它穿起来了。不是有一个成语叫一箭穿心吗？就是他俩就心连心了，他就心穿了他好几颗心，就是满心都是他呀。很快呀，就收到了女朋友的回信了，就问他。说那个，你这信写的那个信封背面那个羊肉串儿是啥意思呢？证明啥啊？证明他的女朋友跟我一样，他是个吃货，他想不到那么浪漫的事儿，他只能想到吃。

经理啊，问那个员工哈，经理说昨天咱们电视台播放了我们公司招聘仓库警卫的广告了，是吧？然后那个小王就说的是，现在啊这没工作的人很多。哎呀，这广告效果应该是挺不错的，是不是啊？哎，就问这个小明，这经理跟小王问小明，小明说广告效果可好了，非常有效。中午播出去的广告，晚上仓库就被盗了。那还不快点，趁着没有警卫的时候，我招着警卫了，还能盗走了吗？就执行力就是强。

我教大家一个，就怎么说呢？哎呀，就是你心情不好了哈，你想跟老公发泄一下，但是你发现他还不惹乎你的时候的招啊？啥招呢？你问你老公，你说老公，峨眉山的峨怎么写？你老公就会说，说的左边一个山，右边一个我。然后你再问他，你说那合起来呢？老公就说山我呀。你懂没？这个时候你就会顺理成章的，你可以给他一个巴掌。但是这个时候你给完巴掌后，你老公真的非常生气，就问你，你有病啊，你打我干啥呀？然后呢，你就表现出你那女人的娇小无辜，就是可怜委屈，哎呦，就极深的出哈，你就拧搭的扭扭捏捏的说，说老公，你生气我还怕？那你不是你告诉我让我删你的吗？你看，是这样式的吧？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个小学生上学迟到了，就站在门口抽泣，就哭了。然后老师啊就非常生气地问说，你为什么来晚了你？小学生泣不成声啊，就我爷爷。哎妈，老师一听心里一惊，说，哎妈，你说这可怜的孩子哈。哎呀，就安慰他说，说你别难过啊，说你爷爷在天之灵啊也不想看着你哭啊，宝贝别哭了。然后小学生就哭着还哭呢，继续说，我爷爷睡着了没叫我起来。

所以有一天呢，在 ATM 机取钱的时候嘛，前面一个妹子好像连续都输错密码了，然后她的卡就被机器吞掉了。回头她就瞅我一眼，瞅瞅我，她说：“咋办呢？我卡吞了。”我这玩手机呢，我一丢看手机，我说没事的，我说那用身份证都能取回来。我说的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搞身份证就能把那个吞了的卡取回来？咱大家伙就是有没有就是吞卡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拿身份证就把卡就办回来？是这事儿不？我说没说错。然后我就低头继续玩手机了。我就感觉他好像从兜里掏出什么哈，一分钟之后那妹子回头老生气了，跟我俩说话：“你俩这么能骗人。”我说：“我咋的了啊？现在好了，我身份证也被吞了。”那要是那是脑袋的问题，咱上医院看看呢，就说是啊。

昨天晚上我做梦了，就说梦里有人要杀我。哎呀，我累完了，我拼命跑啊！哎呀妈，这跑的给我累的，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哎呀，我寻我回头跟大哥求求情吧，我说大哥呀，能不能明天再杀我？就是太累，我实在跑不动了。大哥想了想说，行吧，你明天早点睡啊。哎呀，我今晚不能睡，我怕他再来杀我了。

那天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啊，这么多年你都没干过家务，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舔个大脸说靠脸。我说你觉得自己帅吗？他说啊，媳妇儿你理解错误，不是帅不帅，是靠脸的厚度。他打败我了，他靠他的语言打败我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是在我同学群里边哈，我同学说我这回我知道什么叫做损友了。我们大家问他什么叫做损友呢，他说我真大开眼界，我就揍他的心我都有了。我说咋回事啊，他就讲，他说事情是这样事儿的，他说前两天吧，我就邀请了几个同事呢在我家玩玩，然后吃个便饭啥的，然后期间呢我老婆就忽然之间就问哈，说的那个你们公司平常是不是加班经常加班啊，就有那么个女同事哈，她竟然故意说没有的事儿，俺们从来都不加班，然后又故意傻愣愣的望着我说，说你干嘛呀，你搁桌底踢我干啥呀，这就是损友。

个朋友啊，准备结婚了，去男友家见男友的父母。男生的母亲哈，一看就是比较强势的，上来就问这个孩子的女朋友哈，说会不会做饭？但是他女朋友啊，非常机智啊，他说：“伯母啊，你在我家都是我爸爸做饭。他说油烟伤皮肤，不让我妈多进房间。洗碗呢，有的时候也是我来弄。啊，但是大多数呢，都是我爸爸在弄。这个时候哈、啊，人伯母转移了战线，转头看着人家伯父，就是一顿劈头盖脸哈、啊。你看看人家，你瞅瞅。”就是既然这个矛盾哈、啊，就是我解决不了，那我就激化这个矛盾，或者把这个矛盾的矛头指向另一方。哎呦，这不就化解了吗？是不是？太机智了。

说有一辆大巴车呀被劫持了，歹徒上来呢挑了几个女的就下车了，一车人无动于衷，谁也没敢吱声。这个时候呢，有个妇女啊突然之间就跟这个歹徒就搏斗起来了。这一看这有人领头了哈，这一车人就蜂拥而上啊，最终呢就将这个歹徒制服了。然后吧，电视台就来采访来了，就问这位妇女是什么勇气让她勇于和歹徒搏斗的。当时听到这个问题她非常生气，她说咋的呀，一车女的全挑没了，就剩我一个人，磕碜谁呢，搁这块了吗？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你的365天》。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该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
1: 让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0: 陪伴才是体贴的。
1: 伴随着任贤齐的这一首《伤心太平洋》，仿佛打开了一扇时光之门，让我们瞬间穿越回那一段青涩而绚烂的青春岁月。那他的歌声哈、带着特有的温暖与深情，如同一股温柔的风，轻轻拂过心田，唤醒了心底最深处的记忆。

任贤齐的歌声啊，是很多八零后青春里最温暖的陪伴哈。每一首歌啊，都承载着满满的回忆，每一首歌都藏着我们的故事。那任贤齐的《心太软》《伤心太平洋》等一些经典曲目，不仅呢是旋律动人，歌词更是直击心灵，也是成为了我们情感共鸣的桥梁。每当夜深人静或是朋友相聚的时候，那这些歌曲啊，总能不经意间响起，勾起我们对过往时光的无限怀念。

任贤齐的歌声就像是一个老朋友，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些或快乐或忧伤或迷茫的日子，给予了我们力量和安慰。那如今呢，岁月如梭，青春已逝哈，但每当再次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心中的那份纯真的情感依然会被触动。那他们不仅仅呢是歌曲，更是我们青春记忆的载体，承载着那一段无法复制的美好时光，让我们在忙碌与喧嚣的生活中偶尔停下脚步，让心灵回归那份最初的纯真与感动，继续前行，在人生的旅途中带着青春的记忆，勇敢地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与幸福。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的歌曲呢，给人的感觉是温暖、治愈和充满情感的。他的音乐风格多样哈，既有都市情歌的温馨与青涩，也有武侠歌曲的豪迈与洒脱。那任贤齐的歌曲呢，常常带有一种温暖、治愈的感觉。那他的都市情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旋律简单易懂，歌词啊夹叙夹议，传达出一种对爱情的无奈与温柔。那这些歌曲啊，不仅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还能触动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2: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3: 像云端，
2: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4: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倍增。
2: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任贤齐的武侠歌曲，比如这一首《伤心太平洋》，还有《天涯》等哈，也是展现了他声音中的豪迈与洒脱。那这些歌曲啊，充满了对江湖的向往和对自由的追求，旋律悠扬，歌词充满情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广阔的海洋和天涯海角之间。

任贤齐的音乐风格独特，嗓音略带沙哑，情感丰富。他的音乐不仅是对青春的回忆，也是对人生的反思，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心灵的慰藉。

些年，任贤齐的歌声里藏着我们的青春和梦想，悠悠旋律回响在心间。不同年代的人追星不同，但是呢，任贤齐可能是很多八零后抹不去的记忆。如果说问我喜欢任贤齐多少年了哈，那我一定说青春有多少个日夜，他就占据了多少日夜。他说他唱的是歌，也是唱着我们回不去的青春，谁说不是呢？任贤齐的歌曲啊，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时代的见证，是情感的寄托。伴随着这些旋律啊，我们不仅是在回忆过去，也是在寻找未来。每当他想起，所有的欢笑与泪水都会在旋律中交织，让人忍不住想要珍惜当下，勇敢追梦。无论未来有多么不可预测，请相信音乐的力量永远能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时光在旋律中继续流淌。

0: 真心被辜负，爱说不出，在空气中。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4: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4: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3: 带你走进娱乐。

0: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小沈阳最近在一档访谈当中聊起了女儿，说起了一件让他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心疼的往事。他曾一度呢以为女儿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甚至呢也担心她的性格发育出现了问题，直到后来才明白，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其实只是太懂事了。这个误会呢要从他童年说起，因为父母呢常年在外奔波演出，那么孩子从小跟着姥姥长大，直到16岁才真正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长期分离呢让这个女孩啊在父母就是面对父母的时候吧不大爱说话，然后这个发现让小沈阳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在拍戏的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活泼开朗，然后呢在对自家的女儿安安静静的这个样子哈，越想越不安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动了搬家的念头。在孩子16岁的那一年，小沈阳呢也是效仿，就是孟母三迁，然后正式把家从老家搬到了北京。然后他希望呢换一个全新的环境，能让孩子打开自己，让他们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重新开始。搬到北京之后呢，变化其实一点点发生了。父女两个交流就多了起来，从16岁往后的这几年相处的越来越好了，然后孩子也如今形成了自己和父母的这种好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在外面接受了委屈哦，然后呢可能主动回家就会倾诉吧。那个曾经不愿意打扰父母的小孩子终于学会了在爸爸面前释放情绪，而小沈阳呢也从这个担心女儿内向的父亲变成了女儿最坚定的支持者。如今呢他全心支持孩子的音乐梦想，他陪上音乐节参加综艺，然后呢被网友调侃就是这样挺好的，小沈阳呢也会自动跟随的。但是孩子在节目当中也讲出自己的真相，是体谅他们早出晚归的不辛苦哦，然后呢包括有一些辛苦哦，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不理解，但是现在特别的理解，不愿意占用爸妈不容易的时间去休息，然后他也主动选择安静吧，选择想说的话就咽了回去，把空间留给疲惫的母亲。回头看这段经历呢，小沈阳或许呢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而是一个父亲试图呢重新走进女儿世界哈，然后呢笨拙的这种努力吧。而且孩子的沉默也从来不是性格的缺陷，而是一个孩子用自己唯一的方式默默的爱着父母哦。

有一句话的时候说得很好，就是我觉得陪伴呢比什么都重要吧。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明星父母哈，就可能陪伴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东西，因为他们常年奔波在外，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所以我觉得陪伴家人、陪伴孩子就去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无论再怎么忙呢，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家人或者是孩子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天会更好于第51届多伦国际这个电影多伦多的国际电影节嘛，就特别展映的单元嘛，然后举行了这个全球的首映，导演陈可辛携主演周迅、王骁出席了首映礼。影片呢，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丰富扎实的影像表达，真实细腻的这个表演和贴近当下的这个议题，看哭了不少现场的观众，掌声不断。那么电影《明天会更好》讲述的就是王牌主持人，然后婚姻破碎，家庭疏离，在记忆不断就是流失之际，重新找回自我与亲情的故事。这是陈可辛导演继夺冠《亲爱的》《中国合伙人》等作品之后，再度聚焦现实题材，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困境与人生的选择。谈及这部电影的主题呢，陈可辛呢也是用了中文名字《明天会更好》，然后呢也是做出了阐述，就是对于大家而言呢，两个名片的含义一致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明天会更好的名字当中，因为愿意为明天努力，明天才有可能会更好，一切呢也取决于你怎么走，然后怎么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这个影片呢也是自如果爱你好之华之后，陈可辛与周迅的第三次合作。这三次合作呢也分别对应周迅30岁、40岁、50岁吧，不同阶段的人生状态。对此呢，周迅也是动情地表示，从20年前的合作到至今呢，他们在一起拍戏，他说我们还是如此的深情和自由，那种感觉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已经说好了10年之后再拍一部电影。曾在多伦多留学的王骁呢，时隔22年重回故地，倍感亲切。为塑造角色，他还特别走访了这个患者的家属，从这些家庭上面能够捕捉到无助、恐惧与内心深藏的真爱。然后呢，这就并将的这些真实的元素吧，融入到角色的塑造当中。为了完成片中的熊猫相关的情节，王骁呢还专门呢与熊猫相处了很多天，并且主动沟通来调整这场戏的表演方案，最终呢在开拍第二天一调过，也成就了片中最重要的场景之一。影片对于亲密关系的探讨让不少观众深入思考。然后他说，我现在只是想尽力珍惜我爱的所有人，希望我有能力给我爱的人更多幸福，也愿意像这部电影的男主一样一直陪伴着爱人，无论他是不是面目全非，然后看到了婚姻的疲惫、埋怨和不甘啊，然后就是家人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如何走好当下的路，如何在复杂的人生里重新看见彼此，成为观众共同的话题。那我们也是希望吧，在就是不是太长的时间，我们也感受到可以看得到这部非常棒的《明天会更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63岁的关之琳在香港被拍到了，1米8的男士拎着花扶她上车，她全程空着手。63岁的关之琳又一次被拍到了，身边有异性。这一次呢，她依旧是没有出面解释一个字，只留给镜头一个空着手的背影。9月初的香港铜锣湾呢，一段路人拍的视频当中，商场的玻璃门刚被推开，画面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一位1米8往上的男士跟在他身后，手里拎着大束的鲜花和几个购物袋，走到车边呢，他是先把东西放进后备箱，然后再伸手去扶他的胳膊，然后他被送进了副驾。关之琳呢，自己挎着一个小手包，从商场的门口到车门这几步，她全程是空着手。这段视频没有劲爆的画面，却直接冲上了内地的娱乐热搜。原因很简单，1个月前她才亲手把一段更离谱的绯闻给按下去了。然后呢，一条关于她这个模特的新男友的身份只有27岁的消息，冲上了热搜的第一。阅读量超过了75万。那么传闻写得很细，说两个人相差36岁，1999年出生的男模身高1米88，职业是模特兼健身的教练哈。两个人在2026年的5月初在广州的一场面料展上面认识的，当时关之琳呢正在给自己的睡衣品牌来挑选面料，然后认识几天呢就确定了关系。然后男方的经纪人也高调的对外就是承认，然后这个传闻整整传了3个月，而港媒呢却连一张偷拍的照片都没有出来哈。经纪人是谁？对哪家媒体说的？两个人同框照片全都是查不到的。关之琳从头到尾都没有吭声，直到8月6号的下午5点，他在微博发了20多个字。多谢各位挂念我的近况，网传的恋情消息并不属实。多谢大家关心，没有律师的声明，没有点名任何人，也没有解释27岁、36岁这个数字。热搜当场从恋情曝光切换成了关之琳否认恋情。1982年，19岁的关之琳在派对上面认识了大自己16岁的一位男士，对方开着玛莎拉蒂，一身名牌，在当时这个圈子里呢也是小有名气的金融贸易的老板。家里反对呢很激烈，父亲呢甚至以死相逼，他也不听。认识2个月就跟着去了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婚礼办在了香港的丽晶酒店，酒店专门请出一个场地来给他搭台，结果是一场骗局。王晶在自己的节目当中说过，婚礼当晚两个人就闹翻了，为了面子撑场面走，就是到散场吧。关之琳也提着行李箱走人了，然后那位号称住在哪儿哪儿的这个富豪，其实呢只是有一个小房子，连这个婚宴酒席都是没有钱结的。有爆料说，那笔3.8万港元最后还是关之琳自己掏的。这段婚姻撑了半年就离了，感情里他也是摔得最重的一次吧，是2007年，还有和一位富商。然后呢，那一段呢一纠缠就是8年哈。2015年11月4日，53岁的这位哈，出席了自家保养品的活动，然后呢就被记者追问的时候甩出了一句，我们不是分手，是离婚。然后这个男方方面也随即呢通过律师声明说明，两个人从未有任何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来完成正式的登记。2018年的时候，然后呢他把这些话说得更直接，前妻只有一位，就是小孩的妈妈，一个说离了，一个说压根就没结过。那同一段关系摆出了2个版本，谁也不肯让一步。那么他搬离了豪宅，把对方送的车一并归还，还要赡养费哈，也没有去这个争财产什么的吧。所以就是严格说起来，他结过婚也离过婚，最后一段呢连名分都没有捞着。那真正让他站稳的是房子和生意。1999年他花了500万的港元买下了铜锣湾附近的一间商铺，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以1.87亿港元出手，9年净赚了1.37亿。2007年他花了1.13亿港元买入了半山的这个地方，一个大平层，
然后如今估值是约1.5亿哈，然后包括呢就是媒体啊也保守估算吧，它的身价超过5亿港元，全球名下有多处房产。2009年，它也宣布吸引2016年和香港的那个莫氏服饰合作，创立了睡衣品牌，从设计、选料到推广都是亲自上阵。这一年呢，销售额就突破了2000万了哈。所以呢，这也是他为什么去广州面料展挑选面料这个细节，反倒比绯闻本身更像他。一个连面料都要自己跑的女人，不太会在展位上面跟刚认识几天的人就定了终身了。现在日常呢，早上是做普拉提，下午呢就牵着2只小宝宝的狗狗，客厅里遛弯，见见老友。2024年12月，她发了一段视频说，说我愿意为我的错误买单。然后呢，没说是哪件事，这句话呢没有往下讲，外界呢也没有人能够确定是哪一段。他已经立好了遗嘱，财产留给弟弟，把身后事交给了弟弟，然后是他呢替自己就是人生吧做最后一道安排了。一个把身后事写进弟弟名下的人，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早已经就没有必须交卷的执念了。所以铜锣湾那位拎着就是花的男士是谁，他一个字都没有回应。63岁这一年，他的态度摆得很清楚，需要解释的时候他会开口的，不需要的时候连一个字就是都不想说的。至于他是独居还是身边刚好多了一位愿意帮他拎花的男士呢，他早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来交代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玉兰花开君在来杀青之后呢，杨紫表示要休息一段时间了。但我们都知道杨紫基本上会这个快速进组，最近呢网上传出消息，杨紫呢要接拍军旅剧的题材了，然后呢被指是说这个顶配的班底哈，大家还是蛮期待的。我们都知道杨紫呢是非常敬业的，她基本是一部杀青之后然后就会快速进组，就像家业之后进组国色芳华，国色芳华后这个进组之后呢包括生命树，而生命树之后呢又进组到这个玉兰花开君再来。前不久啊，杨紫凭借着生命树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奖项，看到杨紫获奖，网友们表示恭喜，这绝对是实至名归的。随后杨紫又凭借的生命树成功被提名金鹰奖最佳女主角，让我们一起期待最终的这个颁奖结果。现在呢杨紫还在休息，但是她会出席一些活动。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呢，杨紫即将进组，选择剧是远去的白马。提到这个剧的名字，大部分网友都比较熟悉，原来呢这一部也是根据小说而改编而成的，讲述的就是这个区那个之前队长吧，然后那个有一个和他去那个就是到这个队里边之后然后走散了，然后他独自一个人和那个东北野战军第37团一起出生入死，然后后面选择这个藏起这个军功，然后就是那个要知道远去的白马是根据于这个真实故事而改编而成的，最关键的是他也获过一些奖项，然后从这点上看吧，我们就可以知道远去的白马绝对是一部高质量的电视剧，要知道主角也是获得了一些奖项的，包括呢看到这部剧的剧情介绍之后吧，大家可能才反应过来这部剧是一部军旅剧的题材。然后提到这类的题材电视剧，很多的网友都知道杨紫和霍建华演的《战长沙》，这部剧绝对是杨紫的代表作品，不得不说啊真的太棒了，所以看到杨紫再次接这个军旅剧的题材，大家呢都非常的开心的。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杨紫已经开始慢慢的转型了，然后呢接拍的剧都是绝对的大女主，并且都是正剧，这样的题材确实是有利于冲奖的。那无论从题材还是制作上看，远去的白马都是当之无愧的好题材哦。那么从传出的消息上来看，这部剧的导演李璐，他的代表作品有《人民的名义》《人世间》等等，从这些剧上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导演的实力，而且呢编剧是高满堂，如果我们喜欢看年代剧相信对他并不陌生。高满堂是《闯关东》《南来北往》还有《归队》等等一些剧的编剧，看到李璐搭档这个高满堂，我们只能说这部剧的这个班底绝对是内娱顶级的了。前不久呢网上传出的消息爆料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由杨紫获得，看到这样的消息大部分网友都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凭借着生命树获奖绝对是实至名归。但是杨紫呢也是获得了白玉兰奖，然后会同时斩获两个重量级的奖项吗？现在呢这个长剧市场啊并不是特别好，一方面呢被这个短剧冲击，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很多的剧情质量都是达不到要求的，那么稍有不慎呢我觉得演员的口碑就会有影响吧。但是要知道哈，杨紫主演的剧质量都很有保障的，就算是没有成为爆款，那么各项数据都是非常亮眼的。除了要传出要接拍远去的白马的消息之外，还传出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这部剧的杨紫接拍就是有一个不错的剧吧，也会由他来主演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吧，期待杨紫更多的新剧来带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杨幂以 Prada 的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份从北京的首都机场出发，正式开启了米兰之行。她将出席北京时间的这个9月22号，也是由这个地方包括这个 Prada 的联合呈现的2026秋冬女装的时装秀。那我们也看到机场的造型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杨幂当天呢，机场造型也延续了她标志性的密室松弛的这种叠穿，他也是身穿普拉达的这个套装，然后外套呢是一件宽松的秋季外套，整体层次分明却不显厚重，包括呢就是自带一些复古的质感吧。然后同色系的系列的手带与这个厚底的短靴的搭配利落又摩登，有网友注意到他的手带上挂着葫芦的小挂饰，还被扒出来了是《仙剑奇侠传》那个时候赵灵儿同款哦，然后细节里藏着一点小趣味。包括腿部的线条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身高呢，我觉得就是穿的这套衣服的搭配哈，就是腿长的视觉感拉满了，然后这个生图状态也很能打，他一路挥手打招呼，状态轻松随性，品牌待遇呢就是双线的代言人，多次也是超级首穿了。然后这一次呢，并非杨幂第一次以普拉达的全球代言人的身份亮相米兰，那么2026年2月，他也曾经穿了普拉达的这个尚未发布的一些白色套装来亮相秀场，

被品牌全球官方账号认领了。作为品牌诚意以及这个香氛双线的这个全球代言人，杨幂多次也是拿到了超级首创的这个资源。海外的这个官方账号重点呢也是推送是品牌认可极高度的这个华人的面孔哦。那么外界呢普遍的猜测，此次呢他也是将以顶级的这种配饰来亮相秀场。那此前呢在米兰时装周的时候，曾经也是全球首穿普拉达的这个未发布的系列，这次的造型呢我觉得走向同样是备受关注的。据粉丝透露呢，米兰当地的这个应援已经启动了，海报呢应援车计划在就是两天之内吧为杨幂的造型来造势了。所以从北京机场到米兰的街头，杨幂的这一次时装周的行程才刚刚开始，但是期待值已经拉满了。

杨幂的穿搭我觉得一直都是大家备受关注的焦点了，无论是她穿搭品牌也好，还是穿她的私服也好，都是会引起一阵这个大家的去狂追的这种状态吧。然后一度有很多的品牌就是她穿的这个同款式都会被卖到什么呢，就是断货吧，要等到好久。所以你看，我觉得她的影响力还是蛮高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一首《美了美了》送给大家。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月亮没眼。
3: 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恐怖替身惊魂记。卡洛琳在丈夫出差期间迎来了自己房屋中的第一个房客，少女菲比，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了闺中密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卡洛琳却逐渐发觉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了。一开始人们只是感慨他们俩长得像，慢慢的大家时常把他们俩弄错，直到有一天卡洛琳惊恐地发现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老公竟然都不再认识自己，他们全都把自己当成了菲比，而菲比则取代了自己成为了卡洛琳。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卡洛琳的人生会被菲比偷走吗？26岁的卡洛琳最近正在为寻找合适的房客发愁，她和丈夫汉斯在纽约曼哈顿有一幢独栋别墅，这是汉斯去世的父母留给她的遗产。2013年3月，卡洛琳辞掉了工作，暂时待在家里休息，汉斯被派往外地出差，这让他萌生出了出租房间的念头。为此卡洛琳在网络上登了一则租房启事，细致地列出了自己对租客的种种要求，并再三强调只租给女性。3月25号，卡洛琳在家门口遇到了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乞丐，他好心地施舍给了他一些面包和牛奶。乞丐狼吞虎咽地吃完后，既没道谢也没离开，而是直勾勾地瞪着卡洛琳。十几秒后，他突然用惊恐的语气大声地对卡洛琳说：千万不要把房子租给和你的身材样貌年龄相似的女孩，切记。说完这句话，乞丐便手舞足蹈地离开了。卡洛琳愣在了原地，奇怪地喃喃自语，真是个疯子。卡洛琳回到屋里，开始看真人秀节目，改变人生。没多久，一股困意袭来，她眼前的电视画面逐渐变得模糊，整个人的意识也仿佛被沉入深海。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突然一阵刺耳的门铃声把他惊醒，他打着哈欠打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青春可人的少女，她看上去和卡洛琳年纪相仿，用甜甜的声音问道：请问这里有房间要出租吗？卡洛琳和这个女孩一见如故，经过一番热聊后，她知道了女孩的名字叫菲比，是来纽约留学的大学生，这正是自己期待已久的女房客。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和菲比签订了租房合同。晚上卡洛琳带菲比去曼哈顿最热闹的酒吧。

开怀畅饮，两人聊起了各自生活中的许多趣事。回到家里，菲比提议一起在客厅看恐怖片，这让卡洛琳兴奋地尖叫起来。她没想到菲比竟然也有和自己一样的兴趣爱好，完美的友情令卡洛琳这一周过得非常开心。她甚至连回家看望父母和奶奶也带着菲比。卡洛琳的奶奶看见菲比时显得很吃惊，她拉着卡洛琳的手说：卡洛琳，你跟菲比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双胞胎姐妹一样。卡洛琳觉得奶奶一定是老眼昏花了，自己和菲比除了年龄身高相近以外几乎找不到共同点，尤其是发型的差别就更大了。卡洛琳留着一头利落的红色短发，而菲比则是一头金色长发。然而卡洛琳渐渐地发现奶奶的想法并不是特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惊叹菲比和卡洛琳的相似。有一次，洗衣房的老板娘甚至直接把卡洛琳的账单递给了菲比。两周过去了，终于到了汉斯回纽约的那一天，卡洛琳高兴极了。她已经在电话里跟汉斯说了很多次，要把完美的房客菲比介绍给他认识。这一天，他提着从超市买回来的水果，兴冲冲地往家里赶的时候，突然被路边的一只脏手拉住。卡洛琳吓了一大跳，回头一看，竟然是之前在家门口见过的乞丐。乞丐的表情和上次一样恐怖，他瞪着卡洛琳并再次警告他：你和那个女孩最后只能留一个。卡洛琳讨厌乞丐的神神叨叨，他甩开乞丐匆忙地离去。卡洛琳心神不宁地回到家，正好看见汉斯的行李放在客厅。他兴冲冲地飞奔进卧室，却正好看见汉斯蹑手蹑脚地靠近刚刚洗完澡还穿着浴袍的菲比。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他从后面突然把菲比抱住，嘴里大声喊着：卡洛宝贝儿，我回来了。菲比惊讶地回过头，知道自己抱错人的汉斯连忙尴尬地松开手，而卡洛琳则站在那里气鼓鼓地说：汉斯，我在这里。深夜，卡洛琳站在浴室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充满疑惑的自言自语：我和菲比真的有那么像吗？居然连汉斯都把我们弄错了。自从汉斯回家以后，卡洛琳和菲比的关系就不如从前亲密了。他的心里莫名地生出了一种对菲比的恐惧感。一天，卡洛琳突然发现菲比竟然剪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短发，不仅如此，他还把金发染成了红色。卡洛琳惊讶地问道：你这是想干什么？菲比笑着说：我突然觉得短发也许更适合我。卡洛琳知道他没权利干涉菲比想剪什么样的发型，但菲比的举动令他很不舒服。卡洛琳为此在街头游荡了一整天。晚上，卡洛琳回到家，竟然听到了汉斯和菲比的嬉笑声。他皱起眉头循声走去，竟然看到了令他不堪的一幕。房间里，菲比正搂着汉斯的脖子和他热吻，而且他的身上还穿着卡洛琳的性感睡衣。卡洛琳气得大声尖叫起来：汉斯，你这是在干什么？一看到卡洛琳，菲比似乎露出了尴尬的表情，他惊讶地问卡洛琳：菲比，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卡洛琳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来：你刚才叫我什么？我是卡洛琳，你才是菲比。一旁的汉斯皱着眉头看着卡洛琳，不耐烦地说：别闹了，菲比，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卡洛琳委屈的都要哭了，她看着汉斯亲昵地搂着菲比，还口口声声地喊她卡洛宝贝儿。她冲过去拉住汉斯，流着泪说：汉斯，我才是卡洛琳。汉斯甩开她，义正言辞地说：

0: 没错，你剪了短发确实跟卡洛琳有点像，但你现在的行为未免也太无耻了吧。你以为我会连自己的爱人都分不清楚吗？我有驾照可以证明我才是真正的卡洛琳。说完，卡洛琳抹着眼泪开始在包里翻找自己的驾照。汉斯疑惑地接过驾照，看完后一脸无奈地说，菲比·克莱尔，你的驾照上写得很清楚。卡洛琳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自己眼前崩塌了，他愤恨地瞪着菲比，我一定会找到办法证明我的身份，菲比，我不会让你抢走我的生活。卡洛琳声嘶力竭地喊道。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令卡洛琳几乎要绝望了，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连他自己的父母奶奶也已经认不出他了。他紧接着又走访了不少以前的同事、邻居、洗衣房、裁缝店，大家都认不出他是卡洛琳。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夜深了，卡洛琳独自一人绝望地在街头游荡，她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份和生活突然间就变成别人的了呢？就在这时，她猛然间被路边的一只脏手拉住，她蓦然地回头，发现还是那个神神叨叨的乞丐。我提醒过你，你和那个女孩最后只能留一个。乞丐的表情依然那么恐怖，可卡洛琳此刻却感动极了，她一把抱住乞丐，激动地说，你竟然还认得我，谢谢。听完乞丐的解释，卡洛琳才终于弄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有些恶灵因为生前犯下禁忌，死后只能在人间徘徊游荡，无所依托。一年后，这些恶灵会被打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因此，一些狡猾的恶灵便趁着这一年的时间，开始在人间寻找替身。如果能找到和自己身高、年龄、样貌都相仿的人，再迷惑他周围的人，并取而代之，这些恶灵就能逃脱炼狱的折磨。菲比就是这样的恶灵，而卡洛琳则不幸成为了他的替身人选。面对恶灵，不是你死就是他亡，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今晚午夜之前你还不能除掉菲比，他将永远地取代你，而你便会代替他成为在人间游荡的恶灵。乞丐语气阴森地说。卡洛琳看了看表，现在是晚上11点，离午夜还有1个小时。他默默地鼓励自己必须坚强，和乞丐一起朝家的方向走去。乞丐告诉卡洛琳，只要在午夜前让菲比失去意识，卡洛琳的丈夫就会认出他来。不要不忍心下手，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到了家门口，乞丐最后再告诫卡洛琳。卡洛琳推门进屋后，菲比立刻从房间跑出来，他一脸假惺惺地问，菲比，你跑哪里去了？我和汉斯都很担心你。卡洛琳冷冷地看着菲比，一字一顿地说，我知道你只是个想找替身的恶灵，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菲比看了一眼墙壁上的钟，此刻已经是晚上11点半，脸上露出了轻蔑的微笑。汉斯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看着卡洛琳打着哈欠说，菲比，卡洛琳很担心你，你以后别这么任性了好吗？卡洛琳悲伤地看着汉斯，紧紧地握紧了藏在口袋里的那把刀。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正在想给我的好姐妹卡洛琳一个拥抱呢。谢谢你的照顾，卡洛琳。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卡洛琳看着菲比，强迫自己面带微笑地说。菲比的脸色有些苍白，卡洛琳径直走到菲比的面前，她身体稍向前倾，做出了一个准备拥抱的姿势。但是就在菲比靠过来的一瞬间，她猛然地抽出口袋里的刀准备捅过去，谁知菲比突然往右边一闪，躲开了卡洛琳的刀锋，并冲着汉斯尖叫着：汉斯，菲比疯了，她要杀我。卡洛琳扑过去压住了菲比，而汉斯见状也慌忙赶来阻止，三人就这样扭打在了一起。然而就在这时，卡洛琳突然觉得脑袋一懵，浑身的力气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一样，她握着刀仰面倒在了地上，看见乞丐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正站在自己的身边。他惊讶地看着乞丐，嘴里却说不出话来。只见乞丐转身扶起一旁的菲比，语气严厉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对待恶灵不要心软，你看你的刀怎么会被他给抢去了呢？午夜12点的钟声突然敲响了，卡洛琳含泪看着乞丐，内心绝望地哭喊着：我才是真正的卡洛琳呐，连你也认不出我了吗？一阵刺耳的门铃突然响起，卡洛琳茫然地抬起头，早已吓得满头大汗。她迷迷糊糊地看了看周围，自己正睡在沙发上，电视上正在播着真人秀节目《改变人生》，而墙上的日历显示的时间则是2013年的3月25号，那是他第一次遇见乞丐和菲比的那一天。难道之前的一切只是我做的一个梦吗？卡洛琳恍然大悟地猜测着，他激动得几乎要大哭起来。幸好那一切只是个梦。门铃持续地响着，卡洛琳这才意识到应该去开门。他打开门，一时间愣住了，门外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梦中的菲比。他用甜甜的声音微笑着对卡洛琳说：请问这里有房间要出租吗？突然间，卡洛琳似乎明白了那个梦的意义，他的耳边回想起早上乞丐给他的警告：千万不要把房子租给和你的身高样貌年龄相似的女孩。于是卡洛琳坚定地说：对不起，房子不租了。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几分钟以后，他才听到菲比离开的脚步声。卡洛琳长吁了一口气，他宁愿相信那个梦是上帝给他的善意提醒，也许他差一点儿就和自己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0: 被骗的绣娘。家住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曼庄村委会的傣族少女玉楠气愤地对记者说：为了尽快完成这幅万马奔腾的十字绣，一个多月来我起早贪黑，门都舍不得出，好不容易完成了，却没有想到被骗了。日前，西双版纳和瑞丽两地的1500余名绣娘在家加工回收成品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与一名外地男子签订了加工十字绣的合同，并交纳了押金，结果最终共计80多万元的血汗钱与骗子一起蒸发了。玉楠是一位刺绣爱好者，去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他上街赶集，看到有人在发高价回收成品刺绣的小广告，感觉这应该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于是他就约着村里有刺绣爱好的十几位妇女，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了位于勐腊县金都商贸城的一个刺绣店，一名自称店长的男子热情地接待了他。

0: 他们，并介绍说只需要签订一份代绣约定书，然后根据十字绣的规格交纳400至1000元的押金，一幅刺绣作品完成后交回去，就会以3000元至50000元的高价回收。玉南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如果以正常速度刺绣，完成任务并不太难，一个月最少能够挣到5000元以上，一年下来最少也有60000元的收入，这比打工或者自己做点小生意收入要高多了。于是玉南和10多名村里的妇女纷纷掏钱交了定金，并签订了合同，约定2013年8月20号前完成交易。到了约定回收十字绣作品的时间，玉南和村里的妇女们拿着绣好的成品，早早地来到签订合同的专机刺绣贸易站。结果这家十字绣的店铺大门紧闭，已经是人去楼空。玉南和村里的妇女们急忙跑到勐腊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报了案。结案后，警方通过梳理发现，在西双版纳全州范围内被以高价收购十字绣被骗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景洪市、勐海县也陆续接到了同样的报案。经统计，全州共有1300余名绣女签订了这样的代绣约定书，上当受骗。西双版纳州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通过前期摸排，民警发现这家店铺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时使用的身份证为一张挂过失的身份证，而那名自称叫蒙华的店长却从身份信息库中查无此人，完全就是个虚构的名字。通过员工辨认，民警最终在公安户籍系统上查到了蒙华，他的真实名字叫黄飞，家住广西省藤县。警方发现此人在德宏州瑞丽市也采取同样的手段，骗取了200余位顾客的9.24万元，已被德宏警方列为网上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去年9月3号，躲藏在昆明的黄飞被警方抓获归案。黄飞交代，去年4月中旬，他用捡来的身份证在瑞丽市开了一家专机刺绣贸易站，以高价回收十字绣成品，介绍他人购买奖励现金等方式吸引顾客。为了不暴露真实身份，他雇佣店员管理刺绣店，自己则在幕后操控，收到的押金由店员汇入他的银行账户内，钱到账后便立即取出进行转移。在短短一个月内，便骗取了瑞丽市200多名顾客签订合同，收到定金9.24万元。定金到手后，黄飞就卷起铺盖溜之大吉。紧接着他又来到西双版纳，按照同样的模式先后在勐腊县、勐海县等地诈骗，直至被警方抓获。据警方统计，黄飞在瑞丽、景洪、勐海、勐腊共诈骗赃款80.25万元，受骗群众达1500余人。目前已经被执行逮捕的黄飞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百度上输入高价收购十字绣的关键词后，出现的高价收购十字绣信息令人眼花缭乱，同时揭露利用高价收购诱饵诈骗绣娘钱财的文章也令人目不暇接。记者搜索发现，早在2008年就有上千名昆明市区及各州市的绣娘被骗，他们每人交纳400元的押金，与昆明一家绣坊签订了代绣协议，结果到了6月份约定回收十字绣作品时间前来交货的时候，才发现这家绣坊已经人去楼空，只得向公安机关报案。据西双版纳办案民警介绍，十字绣代加工诈骗并非个案，诈骗模式也大致相同，很多受骗者主要还是信息比较闭塞，轻信所谓的高额利润导致的。民警提醒，无论任何时候碰到超出常规的机遇时，都要提高警惕，多冷静思考，而且要多了解外界类似的信息，这对于防止受骗很有好处。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
0: 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而每个有故事的人，你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现在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此刻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找到心灵的慰藉。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是不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想，不打扰不联系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一首最新的单曲，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耳边。这里是实用的电影音乐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几首好听的电影音乐。今天我带大家听到的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呢，是由一部小说而改编的《解忧杂货店》。这里呢，不仅可以销售杂货，还可以提供烦恼的咨询。无论你挣扎犹豫，还是绝望痛苦，欢迎来信。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这一家杂货店都能够帮你找回。这部小说呢，就是《解忧杂货店》。2017年的时候，有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总是喜欢向店主人爷爷来咨询一些烦恼。前一天的时候，你可以把信件放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而当简洁的信件连接了不同时空的人，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一部经典的电影《解忧杂货店》，讲述的就是几个不同时空下的人以信件为媒介相互沟通，故事呢是很温暖感人的。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呢，浪矢爷爷虽然是一位平凡的老头，却有一颗特别不平凡的心。他用这颗纯粹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看过了《解忧杂货店》，读懂了就会明白，懂得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爷爷呢，在妻子离世之后，独自守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在日语当中啊，浪矢和烦恼这两个字的笔画呢是特别相似的，所以呢，附近的孩子调皮的就将招牌上的浪矢杂货店念成了烦恼杂货店。就是这样啊，和蔼的爷爷呢，便顺着他们的意愿做起了咨询烦恼问题的工作。最初的时候，爷爷的顾客呢，只是一些孩子们，后来慢慢的也有成年人来咨询一些烦恼的问题。咨询者们各自背负着不可和外人说的这样的一些秘密，向杂货店来诉说着一些苦闷。但让他们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在期盼和忐忑中收到的回信呢，都是像亲人般的，从来没有提及他们半分过错，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一些批评和指责。仿佛呢，他们就真的像是那些迷途的小羔羊一样，所经历的不过是每个人难免都会经历的人生岔道而已。如果可以啊，我们是不是也想来找这样的一个解忧杂货店，把自己平时不是很开心、不是很顺的事儿，也找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来诉说一下。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啊。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作词，容祖儿来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重生》。容祖儿的声线将会带我们开启一场梦的旅程一样，如果有一天呢，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者继续，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容祖儿呢，这一次演唱这一首电影歌曲呢，她曾经就表示说是第一次听到《重生》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是有一种好倾诉的感觉，很适合现在的她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一些意思。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重生》，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出现过，但是呢，它没有歌词。这一次邀请到的是韩寒来为这首歌曲来作词，赋予了这首歌曲特别全新的一种生命力。这首歌呢，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也影响了剧中所有的角色。歌词也描述了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不必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希望大家在迷途的时候吧，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力量，因为梦想是可以让人重生的。
1: 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0: 场景，爷爷曾经说，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不管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有用。杂货店呢，可以为那些迷途的行人指引了方向，但真正创造奇迹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正是忠于这些自我的勇气，自我成全的能力，也将他们会带到想去的地方吧。其实迷途呢，也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每个人沉淀和成长的一个机会吧。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力而为，终将会得偿所愿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来作词，李健作曲，由李健、王俊凯来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李健一开口呢，我就被吸引上了，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就是经历过了岁月的沉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声音，很适合这首歌曲。而王俊凯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反应不过来，觉得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出现有一点小别扭，但是呢，你再来重温听第二遍的时候，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很切合在一起了。就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歌声也为你们来解忧一下吧。这一首《雾中的列车》铃铛响起，解忧老爷爷也开启了时光的大门，那个拥有神秘色彩的杂货店蕴含着岁月的沧桑，李健温润的声音富有着磁性，全情的投入，画面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啊。列车渐行渐远，沿路的风景就是最好的答案。
1: 能和你遇见，再匆匆又生。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姻缘，而我却一事无成。
2: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选择？
3: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4: 咱们走吧。

0: 爸爸这半辈子都奉献给了钢厂，才有今天这个家。这是我的选择，
1: 你也应该
0: 再去拼搏一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看看今天吧我们要听到的是哪一位歌手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歌曲
1: 反复的播放，
0: 然后我们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起伏和波折的，也是正因为如此吧，所以他带来的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梦想的那种追求啊。真的我听他的很多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今年的时候，陈楚生在歌手2025的舞台上再次的绽放了光芒，成为了无数人关注的焦点。第一期节目当中你们还记得吗？他当时是怀抱着吉他，用一首融合了李白诗魂与现代摇滚的《将进酒》，震撼了全场的感觉。豪迈的歌词，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特别深情的演绎下呢，展现出的是中国特别传统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
1: 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
0: 随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记忆犹新的感觉？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声》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应该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年末。然后我们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宁愿得罪全世界，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他从未放弃的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然后找钱啊，就是借钱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这首专辑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就展现了他对音乐的这一份坚守了。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理解，说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就此啊就会化解了。此后呢，他的事业呢也逐渐地迎来了转机。我们看到他陆续是参加了像歌手啊、披荆斩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节目，然后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魅力，重新地赢得了我们的喜欢。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不是就通过他在《快乐男声》当中啊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来深深的喜欢上了他？这首歌曲啊，确实我觉得他经得起时间的这种磨练。就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是不是还是很喜欢？今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陈楚生也参加了歌手这样的节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啊，他最近在2025我是歌手当中啊就演唱的这样一些精彩的曲目。第二期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他我觉得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

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了无数人内心，就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今年的《我是歌手》的第二期当中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来听听他在最近2025年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来唱的几首非常不错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友谊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的珍贵，让我们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吧，真的是感受那一份很纯粹的情感啊。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一首《凡人绝》，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的就是身边啊好多平凡人他们的一些生活，让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产生好强。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卷》，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欢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是我在他整个今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它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凡人绝样》啊，的确你赋予了它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它保留了站台当中标志性的旋律，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同时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然后陈楚生啊等这样的很多的话题也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榜。我们可以足以见到这些就是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喜欢的程度。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心底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
0: 又到了我们来分享有故事音乐的时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首经典歌曲的背后故事。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啊。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她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呢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烟火里的尘埃，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们来一起分享吧。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啊，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轻松的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1: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发。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我们的高速警官说案例。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吉林分局的民警啊，精准出击，成功查处了两起货车高速闯假逃废的案件，抓获违法嫌疑人李某、宋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并暂扣涉案车辆，有力地维护了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那么当日凌晨四时许啊，呼卢高速化皮厂收费站呢，上演惊险的一幕，两辆悬挂临时号牌的轻型厢式货车行驶至 ETC 出口啊，未减速避让，径直撞开收费站栏杆后呢，加速逃离，导致啊收费站栏杆不同程度受损。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生情况后呢，第一时间向高速公路公安局的民警报警。接到报警后呢，民警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通过调取沿线的监控录像，快速锁定了两台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和驾驶人信息。经民警进一步分析研判呢，李某、宋某二人呢刻意使用临时号牌，目的就是归途监管，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为尽快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巡逻二大队的办案民警啊，依托大数据的平台分析，对涉案车辆行驶路线进行了精准的追踪，最后啊，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李某、宋某查获。那么李某、宋某呢，对其闯卡逃费的行为啊，也是供认不讳。那么经查呀，李某与宋某驾车从山东省青岛市呢驶入高速公路，目前呢前往吉林市送货，途经呼卢高速化皮厂收费站时呢，为节省1430元的通行费，二人商议后啊，决定铤而走险，采取强行闯卡的方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目前呢，高速公安已暂扣涉案车辆，并依据相关法规啊，对宋某、李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治安处罚。高速公路公安局呢提醒大家，高速公路通行费啊是维护道路运行管理的重要保证，闯卡逃费呢不仅涉嫌违法，还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危害公共安全，请大家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依法行规，依法行车。本时段呢说案例呢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啊，关于道路方面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呀、说什么话题呢？咱们来聊一聊鬼探头这个事儿。我今天呢在这个上班来的这个路上啊，就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啊，但是就真的是亲眼看到一辆可以就是那叫什么，就是电动自行车呀，是属于那种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就开得挺快的那种的哈，
1: 很快，
0: 然后就真的是在等红绿灯的这么多的车流当中在随意穿梭
1: 啊，在车流当中穿梭，
0: 哎，就是他没有在前面，你说你在斑马线上过横道也行，是不是？他没有，他的行驶路线呢是从对向车道，然后中间没有隔离护栏，他从对向车道呢直接就就突然间就在双实线的位置就调头了，就拐过来了、拐过来之后呢就行驶在各个等红绿灯的这个车的车空之间，然后你看他要行驶的方向是要到倒对面去，要到那头最右边那头去，然后整个就是他的行驶过程。当时呢我们在等直行，在哪个位置呢？就在咱们过了南门加油站，在我们向阳桥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位置。然后大家都知道这儿呢是左边两条道是直行，然后呢左边第三条车道是左转弯和掉头，然后右边那一条车道又是直行，对不对？直行带右转。然后他当时呢就是他的行驶途径就是相当于是从桥下了桥之后，然后呢突然间就在双实线的这个位置就又要到最右边那头去了哈。结果他就是越过两条直行车道，再越过一条转弯车道。当时的车况呢是直行车正在等红灯，转弯车在通行。你说他当时越过第二条直行车道，然后紧接着出来是转弯车道，车都在往前上的时候，危不危险？
1: 他想不到这些。
0: 我当时看着我真的就感觉挺危险
1: 的，咱们在外人看哈就感觉哎呀惊心动魄，
0: 对，
1: 赶上闯关了、有一种就是闯关闯赢了，哎，
0: 对对对，
1: 你就拿大奖，闯不关过去，哎，卡这儿了
0: 就进医院
1: 对对对，卡这儿了。其实啊有的时候你说咱们说看到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电瓶车也好，行人也好，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行人。我遇到过行人，就是咱们都在直行在等等灯的时候，然后他怎么样，你说你在斑马线那儿过、有心可原也行，不的非得在这个行车道上，然后直行车道上这儿过来，然后他也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他就是要穿过去，要过马路，也是鬼探头的一个行为。他转弯的车有的时候你看不到，
0: 对，
1: 他们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还好，因为我那天就遇到过这个情况。我在我是从这个半岛那边走，福镇这个路口这十字路口这是上桥的时候吧，我不知道大家走那，你不经常走你不太知道。很多人如果经常走就会发现他这个桥啊，就是过往的居民他几乎没有走斑马线的
0: 啊，我好像知道那个位置。
1: 对，他没有走斑马线的，就是福镇的十字路口这儿。
0: 他边上那儿不是有超市吗？是不是？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大十字路口这儿的情况下，斑马线离这个他要穿行的地方就是很远。他就得必须得是那个走过的那儿。走横穿这个车道这儿。
0: 对，他不走斑马线，他只能穿梭在就是没有斑马线的车流之间。
1: 对，然后一过那天就是啊，我就离老远，我就恍恍惚惚看到了一个什么情况，有一个人是过来。我们是直行的车辆，他直接转弯在这儿，过来了之后我真的是走得很慢，然后就带脚刹车，他就也停到这儿了。我一看他站在那儿了，我就直接就走过去了。因为每一天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像你说的这个骑电瓶车的我也看到也经历过，就在这条路上，
0: 就是你每次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这儿的路况了就是早就会说，
1: 就是先预判上了都。
0: 早就会说让自己可以说怎么说呢，就是早就让自己算是给自己一个提前量了，然后这样呢为了防止说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说呢其实有些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去清

0: 处，就是对于说呢，像咱们哎，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日常行驶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这等红绿灯，或者是说呢，我在直行，我左边这条左转车道它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那我往前去上的时候是不是得小心一些？其实这个是非常注意的，也是驾驶员你需要去考量的，是不是？哎，这一点一定要
1: 是的。
0: 清楚啊。

0: 其实说一说到鬼探头哈，不仅仅是说像咱们那些电，就是电动自行车呀、
1: 嗯、
0: 电动摩托车呀，或者说呢像咱们一些这个车辆，有些时候呢行人他也是鬼探头的这个元凶。
1: 嗯，对，
0: 是不是？就是你如果说啊，要是正常在边上的这一条路段上，你说我要是正常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车辆开的要是离最边上这条停的这一排车特别近的话，
1: 嗯，
0: 可能说是司机这个驾驶员他自己没有去注意好，是不是？
1: 其实反应不过来，
0: 对，反应不过来、
1: 嗯、
0: 这倒还好。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一些鬼探头的这种交通事故往往就是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就是我正在等红灯呢，
1: 嗯，
0: 我这一排车没动，我边上那排车是行驶的，是动的、
1: 嗯、
0: 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人或者是有车在我面前经过，要去刚好走到那一条我边上这条正要往前上车的这条道上、
1: 嗯、
0: 就好多的一些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引起的。
1: 是的，
0: 就包括说呢咱们能看到有一些这个电视剧里的这种电视剧情节，是不是、
1: 嗯、
0: 哎，这种这个演绎出来的，是吧？再或者呢我们看到网上一些真实的发生的这种案例情节，有可能看到以后你会觉得哎呀挺吓人，哎呀呀呀呀，
1: 对对对，
0: 哎，就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你坐在电视机前，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呀呀，这不
1: 是
0: 撞了吗？
1: 它属于上帝视角就能看到哈，说马上就被撞到了、
0: 嗯、
1: 或者怎么样了。但是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你看不到的这些情况，真的是很危险。
0: 对，
1: 行人不知道对面车是不是为了赶灯，
0: 对，
1: 或者是为了怎么冲过来，然后他还大摇大摆走。
0: 对，就有可能你也是这其中这一环当中的这一个角色、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有可能你在用这种方式去通行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角色就好像是电视剧里的这个情节一样、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清楚，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它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时候，我们在行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到底哪种情况我是可不可以过，哪种情况在这个车流密集穿梭当中我该不该走。
1: 嗯，
0: 其实给你了你该走的那条道那条路，但你就不去，是不是？你像说咱们在这个福镇这儿一样，你说已经给你了这个前面的斑马线，
1: 有，对，有等红绿灯斑马线是安全的，
0: 哎，你就不走，你说我就觉得我在车流当中穿过去，我离这个超市近，
1: 对，我就是慢一点过呗，
0: 哎，我不需要说到斑马线这儿我再绕一圈，是不是？或者多走了这么一点路、
1: 嗯、
0: 但其实你要知道从这种桥上下来的这个车速它有多快。
1: 是的，其实这个位置啊其实很多的盲区，很多人可能不会太在意。还有就像说骑电瓶车的它横穿或者逆向行驶的上桥的、
0: 嗯、
1: 有都是太多了，就是每一天你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你说我们走到那儿的时候，如果我经常走我就知道，每次走到这儿我说句实话都得小心一点注意一点，要不然有一些人的时候都是还是老年人，中老年人比较多，
0: 嗯，
1: 他们可能有固有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觉得我就应该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1: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1: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8: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

0: 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4: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5: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撕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6: 交通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还是啊，在这一时刻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和道路方面的问题，在这一时刻可以继续的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啊。那么还是啊，延续我们上一段的时候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说啊，鬼探头这个事儿啊，你说是人也好，是车也好，对吧？说一聊到鬼探头，大家应该就是心里早就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
1: 嗯，
0: 说不定你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突然间冲出来的人。
1: 这个真是
0: 是不是突然间冲出来的车？
1: 前天上周吧，上周的时候就是，我在因为每一天都是回家和上班的路上都要经过抚镇的十字路口，
0: 还是在这个位置，
1: 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1: 哎呀，经典的一个位置，经典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看到这哈一个老年人，他的儿子过这个马路的时候怎么样？其实赶灯我是能过去的，还有十秒，我从远方就来了，来了就直行要过来。过的时候，我真的其实每次走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就会多加留心一点，带脚刹车，然后我会看一眼。但是我从他这个因为有待转的位置，他就恍恍惚惚有一个人影过来了
0: 啊。
1: 但是我不
0: 你也没看清，
1: 对，我不确定到底是人影还是我看错了。
0: 嗯嗯嗯。
1: 然后我真的是走到这儿，我觉得有人影的话，他会在这儿停一下，看看有没有直行的车，然后再过。
0: 啊。
1: 但是其实按我的预判，我没有按往常这么想，直接穿出去，没有。
0: 嗯 嗯, 嗯。
1: 我到这儿我踩刹车了。
0: 啊。
1: 其实也
0: 是。就如果要是按照你的车速的话，你这个绿灯是能过去的。
1: 过去的。
0: 嗯。
1: 完完全全正好过去的。也不用说很快的一个速度，然后我到这儿我就踩刹车了，
0: 留个心眼儿。
1: 我真的是留了一个心眼儿，因为到这儿的时候，因为我开车可能是就害怕突发的这种情况嘛。
0: 对对对。
1: 到十字路口赶灯的时候，我几乎都带刹车去赶灯。
0: 对对。
1: 赶灯的时候，然后到时候我就停下了，停下了之后啊，停下还有三秒，其实他要是不往前走，我也能过去这个灯。
0: 嗯。
1: 他走了，他看
0: 那不行了，那你得赶紧、啊、
1: 我就停在这儿，我就不动了、我已经在斑马线上面了，其实已经过了这个线了，就
0: 啊
1: 尾巴过没过我倒没太看啊，但是呢这个人呢，这个大爷啊，真的是
0: 他没惯着你，
1: 他真没惯着我。
0: 哎，
1: 嗯，然后看了看
0: 我管你直行是不是绿灯呢，
1: 他很生气，
0: 他很生气，
1: 就是看我那个眼神就很生气啊！你怎么还能冲过来呢？不当我在过马，就这种感觉，他很生气、
0: 啊。
1: 我一看他很生气，我看了看他，那咱也别跟人家说别的了，就是没有必要嘛。
0: 啊、
1: 就是你扳正这个，你跟有的时候跟他扳正不明白。
0: 嗯。
1: 然后他走过去了，走过去，我默默地留在了这儿。
0: 因为你红灯了，你也不能往前走了。
1: 我不能往前走了嘛？我寻思我也不差这一会儿了，我就再

0: 一个灯吧，
1: 嗯，
0: 别管我是出没出现啊，完不完全出现，
1: 嗯，
0: 我就等一会儿吧，我就等了一会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情况其实是万幸，一切都没有，就是我等一个灯也没有事儿。
1: 嗯，
0: 如果说遇到，比如说不是我，
1: 嗯，
0: 可能有一些人会真的会急赶灯，
1: 嗯。
0: 因为我看的话他们往出冲的时候那个速度真的很快啊，
1: 嗯，
0: 你说遇到这样的人，然后遇到一个行人像这个大爷似的啊，就是一直往前冲，然后他也在赶灯，
1: 嗯，
0: 他们俩有可能就会碰上。
1: 对，但是像这个经历当中呢，其实这个大爷他至少他是走斑马线了的是吗？
0: 对，他是在斑马线上走的，
1: 嗯，哎，
0: 嗯，
1: 那就相当于是他是闯人行横道的绿灯红灯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那像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像你经常走的这个路口，大多数经常还遇到的是哪种呢？是有些人他不走斑马线，
0: 对，就是过了这个红绿灯往桥上上的那个不，
1: 哎，
0: 那个位置有个斑马线嘛，很多人就不走，
1: 对，他不走
0: 就在桥上横穿，
1: 哎，
0: 嗯，
1: 就是或者是说我也不管你现在直行车是不是绿灯，反正我要走我就走，
0: 嗯，
1: 就有好多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呢，站在司机的角度上，他会觉得好生气呀，是不是，
0: 嗯嗯，
1: 就是如果没有你就是随意穿梭的话，可能这个灯我过去了，可能我也不至于说就是还让你横了我一眼，对不对？
0: 当时我真的有点生气，我说那你看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是我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转念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就是，
1: 嗯，
0: 哎呀，一瞬转瞬即逝吧，
1: 对，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要说站在行人的角度上，尤其是像站在就是这种这个大爷这种角度上啊，
0: 嗯嗯嗯，
1: 他可能不会看灯，可能他不会开车，不会开车，他不去看说，我现在我是不是说我需要关注一下直行车是不是绿灯，有没有车过来，他会觉得至少在我踏上斑马线的时候，可能前前后后没有几个车要走了，我就觉得该我走了。
0: 对，他就是想有自己的思维，刚刚我不也说嘛，说他们过马路的这一群人啊，
1: 嗯，
0: 我经常遇到的这一群人就是有固有的一个思维，我想这么走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车辆都要给我让行一点，
1: 嗯，因为吧就是可能还是我年龄就是怎么说呢，较小一点，就是还是火气冲啊，我其实之前曾经也遇到过一些这种情况，但我忍不住啊，你说你忍住了就觉得就拉倒了，这事儿就过去就过去了，是不是？我忍不住，我一般就摇车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车窗摇下来，是不是，
0: 其实
1: 还别管冬天动不动的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生气，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就在想，明明你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原则，
0: 对，其实我咱们俩有的时候这我想就是为什么还得你，还挺不高兴，
1: 哎，然后你还要就是横了我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哎，你除非说你精神病是吧，你精神病我没法跟你一般见识，
0: 哎呀，有的时候其实你细想啊，就这种可能说你摇下车窗说几句然后他再跟你扳争几句，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有必要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来来往往像这种争执的话呢，有可能也会产生之后一些不好的效果，
0: 那肯定会，
1: 对，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像就美玲这种做法是很好，就是算了我就不吱声了，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了，但有些时候呢，有的驾驶员他真的他会很生气，
0: 那肯定压不住火呀，
1: 对，
0: 那本身就是其实开窗说两句不好听的话有可能，就说你不会看车吗，
1: 就像曾经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是早上，然后那天早上呢是陪我妈妈去早市溜达一圈，
0: 嗯，
1: 然后呢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啊，就赶上了这个8:30左右的这个早高峰，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走的这个路段是咱们哪条路段呢，就是交通银行这个单行道胡同这儿啊，
0: 嗯，
1: 它不是有一个斑马线吗，
0: 嗯嗯，
1: 就在我们中国移动大厅，就是没到移动大厅，但就在这门前这儿，
0: 嗯，
1: 它不是有个斑马线吗，
0: 嗯嗯，
1: 但这个斑马线它不是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吗，
0: 嗯，
1: 大家知道说在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对吧，
0: 对，
1: 尤其是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段，而且当时呢是早上早高峰，早高峰期间车肯定开的都不快，
0: 嗯，
1: 因为车很多嘛，几乎都在那儿堵着，然后当时呢我们是一波人，这一波人呢走那头，就是从咱们的这个步行街那头方向，我们要往交通银行胡同里去，
0: 嗯嗯，
1: 是这个方向往北走的这个方向，然后当时呢就是过了第一段的这个斑马线到中间这儿，它不是有这个中央隔离护栏吗，
0: 嗯，
1: 到护栏这儿的时候，那挨着我们最近的眼前的这一条车道它是左转道对吧，
0: 嗯，
1: 当时我们这一帮人过来之后啊，在这站着之后呢，车流都在慢慢往前动，
0: 嗯，
1: 然后呢刚好就是我们前面有一辆车过去了，然后这个空呢我们这一帮人刚好就能往前走，
0: 嗯，对，
1: 可是紧接着后面这辆车它是相当于从后面上来的，猛踩油门。

0: 啊，
1: 嗯、
0: 就非常
1: 不想让，
0: 哎，非常非常快。然后呢，就想让我们这一波人别往前迈，
1: 等他，等他嗯、
0: 哎，他就赶紧他就冲过来了。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早高峰期间，你咋冲也没有用，你前面车不走，你也走不了，
1: 对
0: 不对？他这辆车没办法，只能就整个车完全的相当于停在了斑马线上，
1: 嗯，压在那儿了，
0: 就刚刚好行驶到我们面前，
1: 嗯。
0: 然后我们面前这一波人谁都没办法往前走了，因为他一辆车堵在这儿，咋整啊？要么就是从他车头绕过去，
1: 嗯、
0: 要么就是
1: 从
0: 他
1: 车
0: 尾绕过去。
1: 嗯嗯，
0: 然后我当时呢就觉得很生气，就是你看你明明你可以在斑马线前面这儿，你就别开上斑马线了，你站一脚，
1: 嗯嗯，
0: 大家是不是都能过去了？
1: 对，
0: 而且不影响你啥，因为你左地了你也过不去，你只能是稍微往前半个车身的这个车位在这停着，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他冲上来之后我们全都被拦在这儿了，然后当时我就绕着他的车身往后走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这么着急干啥呀，不还是过不去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往前走，哎呀，这司机不行了，戳到他痛处了啊！
1: 他听见了，
0: 哎，下车了，
1: 嗯，
0: 下车干嘛？下车就比比划划了，
1: 嗯，
0: 下车干嘛的事儿呢？之后咱们再说。这一时刻，咱们先来关注路况啊，然后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咱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县里小学门前，以及咱们小石街的这个这个是集贸的这个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博纳广场的门前，以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几个路段也是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呢，都属于是咱们孩子放寒假的期间啊，所以呢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2: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2: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好吧，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咱俩要说啥来着？
1: 说你遇到那个人啊，下来已经受不了了，他肯定受不了了。
0: 哎，说之后发生的事、嗯、
1: 是个男的
0: 是
1: 吗？
0: 哎，是个男司机。
1: 你看我想到了，
0: 确实是，要不然就是女性可能没有那么暴躁，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当时哎就下车了，就不行了。他车里反正也坐着一个，
1: 嗯，
0: 不知道是女朋友还是这个女性同事，
1: 没给他拉住吗？
0: 没有，就是他没有下车去拦着。
1: 嗯嗯。
0: 我觉得可能他也是默默支持，就是他身边这个司机的做法，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他就下来了，哎，走远了，我这横道都过去了，我也听不清他说的是啥。
1: 嗯、
0: 然后呢，反正他在那就是比比划划的，然后我就走了，因为当时身边也是就跟我母亲一起，而且呢就是当时也觉得没有必要跟他吵，
1: 其实没必要的一件事。
0: 对，就是后来再去，现在再去一想，当时我都没必要多那一嘴，是不是？
1: 说实话，真的是，但是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多一
0: 嘴，有可能你也会多
1: 那一句，我会
0: 是不是？
1: 因为遇到这个情况，我说你这个抢，就是可能说咱俩的语言不一样，但肯定是因为我说你抢有什么用呢？我们大家也是，你当害呀怎么样？可能也会多说一句话。
0: 其实真的就是站在这个都不用说司不司机也好，行不行人也好，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角度上哈，真的觉得他起的这个油一点意义都没有。
1: 但是当时他那个心情，其实我觉得可能，其实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啊，你抢你真的是没有用，
0: 而且呢，就是说实话
1: 就没有理由
0: 跟他，也不想跟他去，就是真的就跟谁是错与不错，咱都不用说什么早晚高峰，就不是高峰期间，比如说这个灯你真的踩油门你就能过去，但是我所处的位置是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你就需要礼让行人，对不对？
1: 他可能寻思越过礼这个斑马线呗。
0: 嗯，他想着
1: 他应该是这么想，但是前面有车，其实他应该眼睛就该丈量出来了。我前面那车能不能、
0: 哎、
1: 我越过去斑马线，还是得在斑马线这停下？
0: 对，就而且就是说，你丈量也好，不丈量也好，就是说，像我说的，不是早高峰期间，你就这一脚油门，你就能过去，能过这个信号灯。但现在就有一堆人，他要过马路，你到这儿你停不停？
1: 那也得停啊。
0: 对呀，你礼让行人，你不也得停？这不也是交通法规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其实呢，我也是站在了司机的角度，我也站在了行人的角度，我去想了一下，当时他真的没有必要踩这个油门，这油门踩过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说他费油
1: 费不费，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个就说明我们的驾驶习惯、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了。
0: 他就不想让这帮人过、你们过也不能从我车前面过，
1: 可能，但是我从你车尾过也行，你也不能压斑马线上停啊、
0: 他就停在斑马
1: 对对，
0: 整个车就横在斑马线上
1: 了。对，我就说这事，要是我的话可能是我过不去了，我就要不然我不能压斑马线，我就觉得很尴尬。
0: 所以呢，其实像这个啊，咱们就聊回来了，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这样的驾驶习惯，有些人呢可能说呢，对于说行车上来讲，他觉得说哎我可以去这么关注一下，哎我就没必要了，不抢了。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就是抢与不抢这一块啊，就是每个人自己心中有数，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你要考虑一下，你抢了有没有可能去发生更加危险的事儿。
1: 他不会想，
0: 你说如果啊，当时就是我们说，因为今天主要聊鬼探头嘛，
1: 嗯嗯，
0: 但好在就是当时他。

0: 的这个位置也不至于说鬼探头，是能看到
1: 能看到那个位置。
0: 但你说他在抢的同时，如果我们这一帮人里头不说别人，打个比方就说我心中百分百的以为他会让我，
1: 你没等他、
0: 哎、
1: 就是你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0: 对、
1: 嗯、
0: 我就没有去觉得说他一定能上来、嗯、我就觉得他一定能停，他就觉得他红油门了，你们这些行人谁也不敢往前走，我就能上来。如果大家就是思想都冲到这一块的时候，那有可能真的就是行人就容易被撞。
1: 对呀、啊，就是不谋而合了、
0: 哎、
1: 你们想法已经碰撞到一起了，
0: 很有默契是不是？
1: 对对对，其实你说这种情况是80%，咱别说100%，80%、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就你说的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是你要是一个人、
0: 嗯、
1: 他有可能说我车不能让我，但一拨人，你想很多人中国式的过马路都是一拨人，你还敢不让我们吗？
0: 哎，或者是说大家觉得说你看这前面也过不去，
1: 对对对对，
0: 应该你也不能往前上了、
1: 嗯、
0: 再或者说你看我们现在
1: 旁边车都等了、
0: 哎、
1: 你是不是也能等？
0: 对，我们现在是斑马线上、嗯、你怎么你也要礼让行人要停下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有可能这大家都走了，哎呀这一下不是一个人倒地下了、
1: 嗯、
0: 是不是
1: 一群人？
0: 哎，所以有些时候啊一定要知道就是这条道我要不要抢，我抢与不抢后果又是什么。
1: 对，其实还有啊，就像咱们开车的时候，你就驾驶习惯和自己本身的一个性格将结合在一起，可能有的人就非常的暴躁、
0: 嗯、
1: 开车真的很危险。
0: 对，
1: 遇到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咱先不说怪不怪行人、
0: 嗯、
1: 咱们先来说自己驾驶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等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心平气和的。
0: 嗯，
1: 就像你说你遇到那司机了，咱说前面的事都已经发生完了，很多行人会抱怨一句、
0: 嗯、
1: 他可能听到的不一定是你的声音，也许还有别人的声音、
0: 嗯、
1: 都会抱怨一句。那你说他就下来了之后发生的种种的一系列的行为，像后续还得有更麻烦的事儿。
0: 对，
1: 那你说犯得上犯不上的，犯不上的情况。
0: 对，
1: 那有一些司机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好像是男司机更暴躁一些，脾气来的更多一些，也别说是全指都是男的吧，但是呢很多情况开快车的或者是在这个城市内啊，你看这个赶灯也好啊，这个或者是急踩油门的，80%我觉得好像都是男性多一点、
0: 嗯、
1: 可能咱们作为女性也会，但是会作为我的话也会，但是前提是像我走到十字路口啊或者是有斑马线的地方有行人上来之后，我就会带脚刹车、
0: 嗯、
1: 为啥呢？首先害怕像你说的那种情况、
0: 嗯、
1: 行人说他肯定能等我、
0: 嗯、
1: 我也觉得行人能等我、嗯
0: 其实对我来想啊，就是说男性女性这一块我真的我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去想过，就是说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叫染色体不一样，是不是？
1: 对，但他驾驶习惯他也不一样嘛。
0: 对，就是可能说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1: 嗯、
0: 那像女性司机里像我们说的他也有暴躁的、
1: 嗯、
0: 男性司机里他也有就是情绪非常稳定的。这个呢咱们不去考虑说男性女性，而是说就是统称咱们所有的驾驶司机这一块，我认为就是有些时候吧你暴躁的毫无理由，你说你要是能站得住脚还行，是不是？你说我暴躁我下来了，我可能这全是我对我暴躁，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下车你暴躁你是无能狂怒
1: 但是你刚刚说这个情绪稳定的司机，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
1: 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司机去学习的一个这可能说只要你开车这辈子都要学习情绪稳定。
0: 那不只是司机了、嗯、那咱们我们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不
1: 是你没发现你要先从司机做起，因为只要你一上车
0: 一上车就暴躁，是不是？
1: 真的是，就是这两天我开车就是其实没我的情绪很稳定了，
0: 平时其实可好说话了，平时唠嗑什么的咱也可温柔了。
1: 对，但是你看有的时候遇到是，你看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啊，那女的就是我从地库上来，她就非得要走地库这个门，这地库就不让行人、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下来的人走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她就要走，那你走走我就等着她上去上个坡，你说你就快走两步就行了呗、
0: 嗯、
1: 她不的，她在前面就是很慢慢走慢慢走、
0: 嗯、
1: 我上班都要着急死了。
0: 因为他因为啥呢，因为他上坡他腿抬不动走
1: 了就得慢一点，然后走的时候都临近要出口的时候，完我就慢慢慢慢尾随的上去，我寻思我变鸣笛了、
0: 嗯、
1: 我怕的对、
0: 嗯、
1: 然后我就慢慢上班，哎呦真不行了。他怎么样，站那儿打电话了开始。
0: 你太善良了，
1: 然后我真的是忍不住了我把善良收回了我鸣笛了两声，哎他给我挪了
0: 啊，
1: 其实这个喇叭声真的很响，但是我不想那么去
0: 做，尤其是在地库里。
1: 对，因为我不想说有的时候吓一跳我犯不上嘛，就是感觉每一个人、
0: 嗯、
1: 咱们也当过行人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去鸣笛还那么近，但是真的不行。你说有的时候情绪能稳定吗
0: 你算是稳定的了，可能要是我的话就是当时想

0: 想着，哎呀，我还要上班，是不是？咱们因为咱们今天不是
1: 我要吃饭，
0: 对，约定好了要来吃饭，是吧？
1: 要我就晚了呢。
0: 哎，然后呢，我要是我的话，真的，我在看到他的那一刹那，我就已经开始鸣笛了，
1: 先鸣笛
0: 啊！我提前就告诉你，我要上去，你靠边儿，你也别跟我什么慢慢悠悠走，我也别尾随你。
1: 我寻思，我别的了，让他先走吧。
0: 要说还是你善良呢。好了，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0: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撕街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其实呢，就是说到底啊，我们建议呢，就是你是司机也好，你是行人也好，咱们尽量呢就是知道像这种鬼探头的危害，我们自己呢就别去做就是有这种行为的人。
1: 对，其实这是针对我们行人和骑电瓶车的人更关键一点。
0: 哎，就是说可能作为司机呢，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防止有这种鬼探头的情况发生。
1: 对，就遇到这样的，你说就是路口吧，
0: 就是，
1: 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路口，像你说的可能
0: 边上一排停车的，
1: 对，就横穿过来了，这个东西司机就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0: 对，这个呢作为司机我们说自己要注意哈，但是有可能呢你说我今天开车，但不代表我二十四小时都长车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会有下车，也会有走路，也会有说过横道，或者是说哎这个行走的那一天。那我作为行人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我自己别去当这种就是鬼探头的这种行人，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你说这事，反正我现在怎么样，我就是很讨厌的一系列是开车的行为啊，走路的行为，反正我尽量自己不去做。
0: 对，
1: 就
0: 是，就
1: 比如说我讨厌压线，在中间横晃开车的时候这种行为，然后呢，还有走路的时候呢，如果有车过来了，我第一时间先让车通行过去，
0: 哎，
1: 然后我再走。
0: 哎，就是我们能设身处地的去为别人着想一下，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双方面吧，就是说，你看很多人会开车，他可能就会想到的和我想的差不多少，
0: 对，
1: 咱们就会想的一样，说尽量的离车远一点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不会开车，他就会觉得司机呢可能是万能的，或者是眼睛的这个不会溜号。

0: 对吧？会能看得到我，也不会撞我，就种种一系列，
1: 嗯、
0: 他就会想想的就是司机肯定是不敢撞我。
1: 对，想的是更多的是利己的这一块、
0: 嗯、对，
1: 对吧？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真的就是你能想到这个东西，你可能才能避免这个危险发生、
0: 嗯、
1: 你也能离这个危险远一点，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有很多时候咱们行驶在路上也好，咱们说呢无论是去哪儿也好，主要目的不都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吗？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去做这种就是有鬼探头的行为，然后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防止有这种鬼探头的行为发生，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我在等红灯，我前面有行人他要去做这种就是有鬼探头这种行为了、
0: 嗯、
1: 然后呢我看了一眼我倒车镜，哎呀不行，我现在的右后方可能正有一辆车加速冲过来了、
0: 嗯嗯嗯、
1: 你前面这个行人他看不到啊，他有你的车挡着，他有视野盲区，那我们鸣个笛提醒一下，是不是？
0: 他要是理解还行，
1: 不理解的呢？
0: 不理解可能说站着还挺生气，我在走路你对你滴滴我。
1: 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也看到网上确实有这种就是他真的鸣个笛然后拯救了两条生命，
0: 有的会知道的、
1: 哎
0: 嗯、
1: 所以大家呀、啊、就是安全最重要吧，无论什么样的行为，你是想怎么穿梭，你是不走人行横道，你是不遵守信号灯，你想怎么样都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一定要以安全角度为出发，以安全为目的地到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好了，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一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开启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方便面。
1: 方便面好啊，
0: 方便面好吃、啊。
1: 这家昨天二半夜我给我馋的，特别是你知道晚上当你非常非常饿的时候，在空无一物的家中，你搜索到了一包陈年老方便面啊，然后你给它煮上，
0: 哎，真香啊，
1: 真香啊。
0: 对，这方便面它是我们的深夜慰藉，
1: 没错，
0: 哎，是我们旅途的伴侣，
1: 没错，哎，火车上的方便面是最好吃
0: 的，最好吃的啊，它同时它也是咱加班的能量棒，
1: 没错。啊、
0: 但是现在呀，这碗人间烟火似乎有点冷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数据显示哈，2020年到2023年，方便面的年消费量减少了40亿包。
1: 那是因为啥呢？打工人都吃自热火锅去了？
0: 哎，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啊。那么曾经的国民速食，现在已经被我们逐渐的抛弃了。这背后是怎么个事儿？
1: 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不太行，还是道德的沦丧？咱今天给他唠明白了。
0: 哎，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方便面到底怎么回事啊？哎，那你说起方便面，咱得了解一下方便面怎么诞生的，是吧？
1: 是。
0: 哎，要理解今天的方便面面，我们首先得回到它的起点啊。
1: 嗯，
0: 这个故事呢，就是咱就不多说，因为最开始啊，就现在这个形状的方便面是外国人他们制作的。
1: 嗯，
0: 就有一天呢，自己媳妇儿在家做点这个炸面食的东西，突然间他就灵机一动啊，一想到，哎妈呀，这面食一进油锅，水分就迅速地蒸发了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整了个面条子整进去了，然后脱水，然后再用热水来复原，这就是第一袋方便面，叫做鸡汤拉面的诞生啊。
1: 主要是源于啥呢？
0: 嗯，
1: 太咸。
0: 当时呢，这个方便面被誉为叫啥呢？叫做魔法拉面，当时迅速风靡起来。
1: 啊、为什么有魔法呢？
0: 就是它干巴的，
1: 传人就叫这个名，
0: 干巴的又能变样，是吧？觉得挺有魔法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就追它，就是方便面的雏形，你还得是可以追溯到咱们中国。
1: 嗯，
0: 因为最早其实，在更早以前，在我们中国就有过这样的雏形存在，只不过是和现在的方便面有点差距。啊，相传呢，在清代书法家尹炳寿的家宴的时候啊，就是宴请客人的时候，厨师呢做着菜就把这个煮熟的鸡蛋面唰就不小心整油锅里了。
1: 哎呦嘿！
0: 然后呢，那没办法呀，眼瞅这边开席了，捞出来之后就配上高汤，没想到，哎妈呀！真好吃呢，
1: 没有
0: 啊，
1: 哎
0: 哎，于是就意外的得到了这个美味，这就是叫做银府面啊的由来。它呢被一些人看作是方便面的老祖宗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要追方便面的溯源，最早还得是从咱中国起的头啊，这是方便面的老祖宗啊。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方便面作为一种新潮便捷的食品进入到咱们中国之后呢，你像在1970年，上海益民食品厂就生产出了咱们中国第一袋啊油炸方便面啊。
1: 嗯，
0: 80年代像这个珠海华丰的三鲜一面，
1: 嗯，
0: 上海冠生园的美味肉蓉面，
1: 哎呀、
0: 啊，这都成为一代人奢侈的童年回忆了。
1: 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0: 小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盼望着，我妈今早别起来，给我买袋华丰泡一泡。
1: 对，
0: 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家里边就是，咱不知道他们咋那么勤勤，天早不管你几点上学，他们都能起得来，天早做饭，那我都吃够够的了。那个时候那馋方便面馋的呀，哎呀，就想什么时候求你们方便一点吧，整包方便面给我吃吧。
1: 说就是呢，
0: 所以说这个三鲜一面成了我童年的回忆了哈。当然除了我以外，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你们的回忆啊。
1: 嗯，
0: 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方便面就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啊。你一趟南下的绿皮火车上，到处都是康师泡红烧牛肉面的香气，是吧？
1: 嗯，
0: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火车上的方便面最香，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你对于数以亿计的背井离乡的打工人来说，一碗热腾腾的泡面，那是抚慰乡愁、补充能量的最经济实惠的选择了。是吧、而且这整个车厢都是这个香味儿，在那时候的饭菜做也没有现在饭菜这么香，我总觉得这个妈妈的做的饭除了有一股妈妈的味道以外呢，就是没有现在做的吃食这么 有讲究，是吧？你整个菜又得放蚝油、生抽、老抽、海鲜酱油啊，就没有这么多。以前就是只有一种酱油
1: 啊、
0: 是吧？
1: 是，
0: 哎，做菜只有盐，
1: 对
0: 啊，味精，
1: 对，
0: 酱油，
1: 对。
0: 你现在又牛肉粉，又这那的，是吧？大喜大的，就有都是东西，你就可香了，
1: 能做出花来。
0: 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方便面的这种独特的味道，确实特别特别的香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以康师傅和统一为代表的这个巨头就崛起了，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商战哈。你看，从康师傅凭借红烧牛肉面啊一统江湖，然后再到统一推出了老坛酸菜牛肉面成功反击，再到小浣熊和小虎队的干脆面之争开始集卡片儿。所以那个时候方便面就不只是一种食物了，它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不爱吃泡面了呢？曾经那么好吃的泡面，现在为什么能够一年减少那么多，就是吃的人越来越少了呢？
1: 对呀，
0: 给大家总结一下。风口总会过去的，是吧？根据这个咱刚才说了，2020年到2023年，你总共三年的时间，方便面消费减少了40亿包，这个数字非常可观。所以康师傅2025年上半年的财报也显示，他这个方便面业务收入同比下滑了2.5%，才2.5%吧。
1: 也不是特别多嘛，
0: 哎，感觉也不是特别多，
1: 说明市场还是有需求的，
0: 哎，但是曾经陪伴我们无数日夜的老朋友，为何渐渐失宠了呢？
1: 可能是辞职了，发现方便面吃够了。
0: 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外卖的降维打击，你看现在美团啊、饿了么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变成这个淘宝闪购了，是吧？等一些外卖平台的崛起，激烈的补贴大战。你想想，咱们是不是都就是动动手指就能够享受到丰富多样的热食，不再是以前想吃口热乎的那时候方便面拿热水一冲就行，哎，不再是那么简单了，是吧？现在呢就是吃点热乎的变得特别简单的一件事，随手一点就行，包括你像有一些平台整的6元的拼好饭，是不是都享受过这个优惠？
1: 必须的。
0: 所以你看在性价比方面，是不是方便面就有点不太行了。是吧？再一个就是除了啊外卖的降维打击以外，还有新欢的不断涌现呢，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自热火锅，比如说的螺蛳粉儿，比如说酸辣粉儿，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就是老多速食产品的崛起哈，以及一些预制菜的兴起，就极大部分的啊分流了方便面的消费群体。这些新欢不仅口味更多，那也更贴近正餐的体验了，就不再是那种简简单单吃一口的那个感觉了，是吧？你现在整个螺蛳粉都是一个大餐了，是吧？
1: 对。
0: 再有，为什么大家伙越来越不太吃它了？就是垃圾食品的这个标签儿。
1: 对，
0: 哎，尽管现在这个行业对于方便面来说不断的在改良，但是油炸、高盐、没营养啊，这些标签依然是方便面难以撕下的原罪，是吧？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更健康的食品了，对吧？
1: 对，
0: 哎，那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啥呢？涨价。
1: 涨价。
0: 哎，拼好饭都6块钱，
1: 对，
0: 现在6块钱你才能买一包方便面，
1: 但是有很多各种口味的这个方便面，比如说
0: 可贵了，
1: 对，特别贵，然后这各种各样的，
0: 是
1: 又加了什么这个真牛肉真牛肉粒儿啊，虽然说咱们

0: 买到的肯定还是那种干巴牛肉啊。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方便面的价格确实是不断的在上涨。
1: 对，就
0: 从最开始的2块钱，
1: 嗯
0: 啊、变成了现在的6块钱
1: 啊、
0: 嗯，或者是说还有更贵的价格，我10多块钱的方便面我都买过。
1: 哎
0: 哎
1: 哎，就是以前咱们熟悉方便面呢，咱可以给它就是贴一个叫做"穷人乐"的标签，是吧？
0: 嗯，
1: 哎，因为它方便的同时，确实价格还不贵。那个时候我们的消费觉得哎没有问题啊，
0: 没有问题，
1: 挺便宜的，吃口热肉饭挺好，
0: 是
1: 的，
0: 对，
1: 哎，当它不再便宜了之后，我们的消费者的热情也随之就消退了。
0: 嗯，
1: 近年来呢，方便面企业为了应对这个成本压力，你就都提价啊、
0: 嗯、
1: 一些高端产品甚至卖到了10几块钱20几块钱一袋，是吧、
0: 嗯、
1: 这就让习惯了平价消费的消费者感觉到被刺痛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不太爱它了。
0: 啊、
1: 哎，以上的就是方便面为什么现在就是卖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是吧？哎，咱们再来说说方便面巨头们的求生之路吧。
0: 好的，
1: 哎，面对着这前所未有的危机，方便面巨头们也没有坐以待毙，一场深刻的自救与转型正在上演啊、
0: 嗯！
1: 他们首先打响了价格战。既然价格优势不在了，怎么办？
0: 嗯，
1: 就转向了价值提升。
0: 价值提升，
1: 你比如说汤达人
0: 啊，汤达人，
1: 统一的汤达人，
0: 这个是我最开始吃过的比较贵的方便面了。
1: 是啊，
0: 汤达人，对吧，
1: 他们凭借着好汤的这个概念成功的突围，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成为了高端市场的领跑者。随后康师傅也推出了速达面馆，
0: 嗯，
1: 哎，等一些高端系列，
0: 是
1: 吧？
0: 是
1: 通过这种低温锁鲜技术还原哎面馆级的口感，整个行业从价格战是这个向价值战进行了一个转型。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儿啊？
0: 是，
1: 哎，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这个渠道的变革啊，就拥抱了一些新零售的这个情况。除了传统的商超渠道，巨头们开始发力电商，是吧？
0: 对，
1: 直播带货。
0: 是的，
1: 哎，像白象食品入驻 B 站。
0: 嗯，
1: 通过工厂直播让用户云监工
0: 哦，
1: 哎，就赢得了年轻人们的这个好感啊。
0: 是，
1: 还、再有就是产品上的创新，撕掉了旧标签。
0: 嗯，
1: 你看大家伙都想要健康，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以前的方便面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所以为了迎合健康的趋势，非油炸面饼，
0: 嗯，
1: 大家都听过了吧？现在
0: 是，
1: 哎，骨营养骨汤等一些概念就应运而生了。
0: 嗯、
1: 哎，白象成为这个骨汤研究所，
0: 嗯，
1: 他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啊，骨汤研究院就专注于营养骨汤型方便面的研发。
0: 嗯，
1: 包括像金麦郎则通过蒸煮工艺创新，力求还原传统面条的口感与营养。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开始干起来了啊。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在营销方面，他们现在就是开始啥呢？
0: 嗯，
1: 叫情绪营销。
0: 情绪怎么调动情绪呢？
1: 唤醒旧时记忆啊！
0: 啊，
1: 你看康师傅与王者荣耀、功夫熊猫等一些 IP 合作，统一围绕汤达人等品牌持续就进行内容创新，试图与年轻的消费者建立一个情感连接，
0: 或者是找一些明星代言，里边再塞点什么小卡片啥的。
1: 嗯、哎
0: 哎，
1: 说到方便面，咱就得提一下这个白象的逆袭这个故事了啊。这、
0: 嗯、
1: 白象，我不知道在你心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口碑啊、
0: 嗯，
1: 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中国人都爱白象。
0: 嗯，
1: 咱不管就吃白象，吃的不一定是方便面的味儿。
0: 嗯，
1: 吃的是一个情怀啊、
0: 嗯，
1: 在康师傅和统一这个双雄争霸之外呢，国产品牌白象翻红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啊。
0: 嗯，
1: 其实白象的成立于1997年，曾经他因为啥呢？因为拒绝日资的入股，
0: 嗯，
1: 因为他拒绝了之后呢，在资本界就被淡出了主流的一个商超渠道了。
0: 嗯，
1: 哎，就不允许你介入了，你就小的溜的整，你想整大不行、
0: 哦、
1: 啊。
0: 嗯，
1: 但是多年来呢，白象他默默坚守，在2003年的时候，他率先开发出叫大骨面。
0: 嗯，
1: 啊，就开创了骨汤方便面的一个品类。啊，
0: 嗯，
1: 这是人家是不是用心在做事儿？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因为一些比如说某地的暴雨，
0: 嗯，
1: 河南暴雨等一些事件当中，他低调捐款，捐款了之后呢，不高调宣扬，哎，
0: 嗯、
1: 以及呢，白象方便面他1/3的员工都是残疾人，
0: 哦，
1: 于是他体现了企业的担当。
0: 是。
1: 当这些被网友们知道了之后，白象就意外的出圈了、
0: 嗯、
1: 被网友们誉为国货之光。
0: 嗯，
1: 哎，尤其是在比如说土坑酸菜，

0: 盯准康师傅了，然后也不再盯准那些个有的时候特别贵的方面啊，专挑白象，白象的价格也非常亲民。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咱说这个方便面啊，它从辉煌到沉寂再到奋力求变，就它的故事是咱们中国消费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了啊，
1: 嗯，
0: 不再是一包方便面的事儿了，
1: 嗯，
0: 它或许不再是我们唯一的最好的选择，但它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记忆，以及它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便利性，决定了方便面不会轻易消失，
1: 哦，
0: 啊，那么未来这碗面啥滋味儿，哎，这将由创新来决定哈，啊，
1: 嗯嗯。
0: 但是我相信，像更健康、更美味、更多元、更具体的体验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将是它重获青睐的必经之路。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
1: 嗯，
0: 现在的你还会为一碗方便面心动吗？
1: 引人深思啊，主要是你这最后一个问题一下子就咔一下就给我一个这个属于什么一个暴击啊，
0: 哦，
1: 说完了以上的这些因素了以后，我想可能未来如果有一天啊，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像小的时候对于方便面那种特别特别渴望的那种心境了，
0: 嗯，
1: 啊，已经逃脱了，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方便面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
0: 哎，对，
1: 家里不让吃，哎，越不让吃就越想吃啊，那个
0: 是吧，咱
1: 小
0: 时候咱不知道为啥，
1: 对，
0: 他们宁可做饭都不给买包方便面，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你宁可你只能买得起方便面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还不如在家做饭呢，
0: 是吧，
1: 哎，所以说就是也是可能到年龄了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的追求也没有那么狂热了。
0: 我相信我们对方便面这个素食来说呢，
1: 嗯，
0: 未来还一定会需要它，
1: 嗯，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再激起内心的渴望就要看它的变革到什么样，
1: 嗯，
0: 未来的口味能不能征服我们，
1: 是的，
0: 或者在健康程度上能不能对我们的身体更加友好，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吧，
1: 嗯，
0: 期待着下一碗美味的方便面。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无花果是一种在这个秋季左右经常吃的一种水果啊。
1: 哎，以前吃都吃干的，现在这个新鲜的哈、
0: 啊、
1: 也能吃着了、
0: 啊、
1: 而且卖的还挺多，价格还不贵。
0: 是的，而且也非常好吃啊。所以说呢、
1: 嗯、
0: 咱今天就来给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无花果的一些冷知识啊。
1: 哦，
0: 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它叫无花果，
1: 没有花，
0: 是不是就推测它是不是不长花啊？
1: 它是一般的果子是啥呢？是先开花，然后花掉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枝芽会成熟一粒果子。
0: 是的，
1: 是吧？那无花果意思就是不用开花，直接结果实吗？
0: 哎，还真不是啊。其实
1: 啥意思呢？
0: 无花果啊，它是有花的、
1: 嗯。
0: 无花果并非不开花，恰恰相反啊，它的花开的是隐秘而又盛大。哎，
1: 花骨朵挺大呗。
0: 哎，只是我们从来没在枝头上见过它的，
1: 在地底下开，
0: 因为它的花啊是藏在果实内部的
1: 啊，
0: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一颗果实，实际上就是它膨大的花托
1: 啊。
0: 哎，那么在植物学上呢，它被称之为叫做隐头花序啊。真正的花从不抛头露面，只是被花托层层包裹在内幕 啊，然后只留着顶端一个小小的孔啊，然后供这些比如说小蜜蜂什么的去进出授粉、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不是果是花。
0: 是的。那么掰开一个诚实的无花果呢，里面那些鲜红泛白丝丝缕缕的内瓤其实就是它的花蕊、
1: 哦、
0: 而中部密集排列嚼起来咯吱作响的小籽儿就是它真正的果实、啊
1: 哦、
0: 哎，所以说每一颗果实呢对应的是一朵成功授粉的小花。所以说从植物学上来讲啊，我们咬下来那一口软糯这个甜甜的啊，然后吃起来的呢其实并非是果实，而是它花的本身啊。
1: 怪不得无花果这么好吃。
0: 是的，
1: 哎，除了有果实的香甜，还有花的芬芳，那它能不好吃吗？
0: 没错，而且无花果呢，用这种几乎伪装的方式骗过了无数人的眼睛，因为它把花藏起来了，把甜蜜却送出去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要吃的时候，尽量就是给它掰开吃啊，感觉来讲也是非常的甜蜜啊，
1: 哎，挺有仪式感。
0: 哎，那么野生无花果的甜蜜果实，其实背后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交易。
1: 什么？
0: 生命交易，
1: 生命交易啊。
0: 是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它的授粉，无花果的授粉是完全依赖于一种叫做绒小蜂的微小昆虫。
1: 哦，
0: 哎，那么雌性绒小蜂呢，它肩负着繁衍与授粉的双重使命，必须从无花果的顶端极狭窄的小孔钻进到这个果腔啊。
1: 嗯，
0: 整个过程非常的残忍，可能要折断触须，可能要撕裂翅膀才能够挤进这道、
1: 哎
0: 鬼门关呐、
1: 啊！这无花果，咱就说你这个口开大点不行吗？
0: 那么呢，它在果内产卵并完成授粉之后呢，雌蜂就是会力竭死去，而无花果随着分泌特殊的酶类物质，将雌蜂分解并转化为可吸收的蛋白质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每一颗无花果里边都有这个雌蜂分解物呗，
0: 都有高蛋白。哎，它是为这个果实发育提供养分，这不是残忍，这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精妙算计啊，而且、
1: 嗯。
0: 这种共生的这个关系在地球上已经持续了7500万年了、啊、
1: oh.
0: 哎，一方呢提供育儿温床，一方呢贡献生命完成授粉啊，死亡与新生交织在一起，成就了这份跨越千年的香甜呐、
1: 啊！哎呀，
0: 所以说
1: 听起来感觉特别的伟大，
0: 特别的伟大不说呢，主要是咱吃无花果的时候一定要掰开吃啊，那里边你得注意点啊。
1: 那还有没分解完的、哦、
0: 对对，我刚刚说，我说万一要有那些没分解完的，是不是你这直接一口下去了、
1: 哎、
0: 是不是稍微有那么点，
1: 你就闭着眼睛吃得了，
0: 闭眼睛吃哈、啊、
1: 就是
0: 行。好嘞啊，咱如果要是说这个水果界的活化石啊，我觉得无花果是当之无愧的啊。人类培育它的历史呢已经超过了11000年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比文字的诞生还要古老，比尘世的文明更早扎根于人类的这个稻田之中啊。它与这个葡萄啊、海藻啊还有这个油橄榄并称为世界上最早驯化的四大谷果、啊、而且
1: 葡萄也那么好吃，
0: 是不是啊？
1: 原来它是谷果。
0: 对啊，因为它就是出现的太早了啊，它是这个，
1: 所以葡萄以后不能叫葡萄了，
0: 叫谷葡，
1: 叫谷果之一。
0: 对，四大谷果之一啊，它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奠基者之一，甚至说它的出现比水稻还有小麦广泛种植还要早、啊、
1: 哇，
0: 哎，包括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很多家的这个古人的庭院里面也是挂上了无花果的果实啊。哎，那么这个 这个无花果啊，它其实还是圣经当中出场率最高的食物啊。在圣经当中呢，无花果的出现绝对是名列全茅啊。全书呢提及它多达57次。
1: 为什么要提它？
0: 就是这个最广为人知的一幕是啥呢？就是当属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俩不？
1: 不是吃苹果吗？
0: 他俩偷食禁果以后，是用无花果树叶编成裙子遮羞的。啊，就出现了一下子、
1: 哦，
0: 哎，这一典故呢，直接就让无花果在英文当中成为了遮羞布的代名词啊，哎，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哎，那么呢，在这个古以色列呢，无花果远不止传说当中的就是什么这个遮羞布这样的一个词，它是实实在在的主要，这个粮食来源之一，
1: 哦，
0: 与这个葡萄、橄榄并称为当地三大基础农作物。
1: 哦，
0: 啊，既能够这个果腹啊，同时呢又象征着富足与平和啊，哎，那么这样的一个，你看无花果这样的一款水果啊，被冠以了，我觉得冠以了神性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1: 因为它活得够久，
0: 是的，
1: 出生的够早，
0: 是的，
1: 所以说它经历了这些个时代的变迁，
0: 嗯，
1: 啊，文明的起源，所以一定会在这过程当中留下一些，是吧？
0: 嗯，
1: 哎，微妙的。
0: 留下一些痕迹，
1: 浓重的
0: 哎
1: 一笔
0: 哎。那么呢，这个无花果它其实不是咱们中国的啊，它是不折不扣的异域来客啊，它的原产地
1: 天外飞果呗，就是，
0: 哎，它的原产地呢在地中海沿岸啊，直到近代呢才从波斯啊传到中国啊，
1: 波斯猫
0: 哎哎，是它啊，包括就是唐代段成是有一本叫做《酉阳杂祖》的啊，明确记载了说这个阿祖出波罗啊，这里的阿祖呢其实无花果的古艺名啊，印证了它是外来物种啊，它是西域来的啊，不过呢汉代时候无花果就已经先从新疆就已经开始栽培了，比中原呢也是更早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唐代的时候呢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了甘肃还有陕西，再逐步进入中原腹地，到了宋代呢岭南地区已经普遍种植，完成了从西域到南方的一个大跨度的扩散，啊，
1: 哇哦，
0: 哎，是的啊。那么更有趣的是呢，新疆至今是中国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之一啊。
1: 是的，
0: 哎，当年最先接纳它的地方呢，如今也依然是产量与品质的核心阵地啊。从地中海到波斯，从西域到中原，再到岭南，无花果用2000多年的时间啊，在中国画上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东渐之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街边能够随手买到一颗无花果，咬到里面的一口甜蜜，其实是浓缩了千年的历史和它的千。习事啊，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啊。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吃无花果呢？对吧？肯定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为什么要吃？
0: 对啊，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啊，
1: 可能是因为馋，
0: 纯馋是吗？但是很多东西你要知道，就是它不仅美味，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啊。它是一名隐藏的营养高手啊。无花果呢，这个它的营养密度远超于你的想象。新鲜的无花果的含水量高达80%
1: 哦，
0: 哎，咬下去呢，满口清甜的汁水啊，但是你不要被这个水润的外表骗了
1: 啊！怎么说？
0: 因为每100克果肉含钾232毫克，比公认的补钾之王香蕉还要高，
1: 这个就厉害了。
0: 是的啊，对维持就是血压的这个稳定啊，缓解就是肌肉疲劳啊，无花果是非常有益处的。同时呢，它含钙67毫克，
1: 哎呦，还能补钙？
0: 对。你看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只能想到牛奶补钙，牛肉补钙啊，这些蛋白质含量高的可以，
1: 这钙铁锌硒都快全乎了，这个呀
0: 可不咋的。所以说这无花果啊在水果当中并称为补钙黑马啊，所以说骨骼健康也可以，想要骨骼健康你也可以尝一尝无花果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款水果啊。那么无花果呢不只是一颗甜蜜的果实，在中药啊，在中医人的眼里面呢，它更是一位被低估的中药高手啊。
1: 嗯，
0: 明代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明确记载了啊，无花果味甘平，无毒，主开胃啊，止泻痢，治五疮，咽喉痛，短短数语呢就概括了消化、肠道、肛肠、呼吸道四大领域的功效啊，
1: 还能就是润嗓子，
0: 嗯，对呀，
1: 还能 这拉肚子、啊、
0: 哎，而且古人呢就是早已在实践当中发现呢，用它可以治疗肠炎啊，缓解痔疮出血，
1: 哎呦呦呦，
0: 可以减轻喉咙肿痛，屡试不爽啊，所以说它用在咱们民间药箱里用食补啊去治病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快点，我快看看哪块有卖的、
0: 哎、
1: 我今天我要买一下，
0: 必须要买是不是、啊、感觉来讲的话这果简直是一个非常神果啊，啥都能治啊、嗯、更难得的是呢，这个无花果不仅就是可以药食两用，而且还是出了名的好养活、
1: 哦、
0: 啊。那么清代花镜当中呢就专门就是这个总结了种植无花果的七例啊，就赞赏它啊、赞赏它就是可以得土即活，随地广植，不挑土不娇气，给点阳光就灿烂。
1: 哎呀
0: 哎，就是在那个时候纯靠天吃饭的年代，一株啊既能够食疗增色又能够随地扎根的果树，简直是兼具了健康卫士与经济作物双重身份的一个宝藏，而且它既能入药又能果腹，还不挑这个水土啊，所以说无花果是古往今来我觉得就是低调实力派这四个字最好的一个注解了啊。
1: 嗯，
0: 哎，而且咱就是说它对身体还如此之好，对不对？而且它还那么好养活啊，怪不得它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呢啊，主要是因为可能抗活，是不是？
1: 嗯，
0: 哎，哎，但是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在外面买无花果啊，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吃它，你咬下去却感觉到嘴巴发麻，舌头发扎啊，
1: 没熟，
0: 哎，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不是你的错觉啊，也不是果子坏了，真相是你吃到了没成熟的无花果啊。
1: 哎呦，
0: 哎，这种扎嘴发麻的感觉呢，源于无花果含有的蛋白酶啊，它会在口中呢去分解蛋白质，对黏膜产生轻微的刺激啊，和菠萝里边的那种扎嘴感是一回事儿啊。很多人吃菠萝前呢会拿盐水泡，正是因为要对付这类的蛋白酶啊。而无花果呢也不甘示弱，它自带一套缓冲的机制啊。掰断无花果果柄时流出白色的乳汁，正是可以中和这个部分酶活性的天然解药，只是大多数人没注意到那滴乳汁的存在啊。
1: 嗯，
0: 而且呢一旦等到无花果它完全成熟了啊，这些问题就会通通消失掉啊。成熟的果肉当中的蛋白酶活性大幅度减低啊，而且糖分呢就会充分转化，留下的只有软嫩的香甜，入口的温柔和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哎，甚至那种涩感呢也会伴随着一并消退啊。所以说如果要是你在街边买的无花果了，吃完以后发现它发麻扎嘴了啊，不是它不好吃，而是你太着急，
1: 被着急，
0: 对，你给它一点时间，你
1: 让
0: 它
1: 熟一熟，
0: 对，你放它两天，让它变软变深且变通透，它自然会回馈给你一口完美的味道。哎，所以说你要就是对它好一点啊。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其实市面上啊在一些很多季节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看到新鲜的无花果的。
1: 是的，
0: 哎，
1: 而且无花果也分好多品种。
0: 是的啊、那么呢其实啊在无花果的产地呢它是拥有惊人的果期的，全年呢可采收5个多月啊，在水果界绝对算得上是超长待机了啊。这并非是现代种植的功劳啊，包括圣经当中呢很早之前也有记载，无花果一年结果2次，分夏果与秋果2季接力，让市场鲜果的供应呢就得以不断的绵延。而无花果的最佳采摘季节呢必须是晴天早晚，避开烈日高温啊，这样呢能够防止果肉的软塌，采下来的果实呢才能够饱满挺阔啊。判断它是否成熟的标准也比较直观，就是顶端那个透气的小孔啊微微张开，便意味着果实已经达到了最佳的使用状态啊。
1: 哦，
0: 哎，从春到夏，从树梢到餐桌，无花果超长的果期和精准的一个采收的信号呢也完成了它作为娇贵水果的一个终极自我修养啊。原来我们能够偶尔在水果摊上遇见它，背后竟然是长达半年的精心排班啊。
1: 哎呦我天哪，哎呀，我好像错过了什么，你知道吗？
0: 怎么了呢？
1: 前一阵我记得有卖无花果的，还特别便宜的那种新鲜的果子，结果今天一看没有了。
0: 现在市场也有卖的呀。
1: 哪个市场？
0: 就是咱们单位楼下对面的那个胡同，你进去然后往右一拐，我前两天还看见了呢。
1: 是吗？
0: 真的，他卖的是新鲜的无花果。
1: 对呀、
0: 啊，哎，但是具体价格我忘了是多少钱一斤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买一点点啊。怕吃不惯的朋友可以买一两个，是不是啊？咱们去那个小摊儿，或者说咱在网上买。
1: 就好在你刚才已经教过大家怎么来挑熟的无花果。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依照刚才一文教给大家的方式，教给大家的方法，大家去可以啊买一点点无花果，咱们尝尝鲜啊，没吃过的也不要紧啊，它的味道非常的不错，而且咬起来呢非常的有嚼劲啊，我觉得它还是挺好吃的啊。
1: 其实干的无花果也非常好吃，可甜可甜的了。我以前就是只吃干的无花果，新鲜的还真就很少吃。
0: 对，
1: 但是这个季节好像是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还真就有这个无花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如果想尝鲜的朋友们哈、可以看看附近的超市啊市场有没有，有的话咱就尝个鲜。
0: 好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忘了。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炸！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今天这个汤呢我觉得挺简单啊。它是这样的啊，说美丽买了一面镜子，照镜子的时候，
1: 说什么绕口令呢？这是啊，
0: 美丽买了一面镜子。
1: 哎呦我天哪，这是摸的绕口令啊，这是啊，这是波波摸佛有关于摸这一篇的绕口令。美丽买了一张，
0: 买了一面镜子，
1: 美丽买了一面面镜子啊。
0: 那照镜子时发现自己越来越漂亮了。
1: 哎呦我天，这是魔镜啊！
0: 但是他却把镜子砸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啊魔镜说他不是最漂亮的这镜子会说话吗？
0: 不会啊，
1: 没有啥魔法啥的是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啊，这美丽的眼睛不也没有啥问题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镜子有问题，
0: 有问题
1: 是吧？
0: 对，
1: 这个镜子不是普通的镜子呀，
0: 哎
1: 哎，它不会魔法啥的哈，
0: 这镜子没魔法，
1: 没魔法，
0: 不是童话世界，
1: 它不是平面镜，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它是凹凸镜。是吗？
0: 是
1: 啊，好土气。美丽今天站这儿又腰瘦了，明天站这儿
0: 又瘦了。
1: 哎，凭啥我腰又粗了？
0: 然后就给美丽整不得劲儿了
1: 啊！美丽就不开心了，就
0: 不开心
1: 了。
0: 是的啊，
1: 就真是这样吗？
0: 真是这样。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美丽的心理承受能力一点不美丽啊！
1: 主要是美丽，你真的是你不认识吗？

0: 的镜子，
1: 你不认识你自己是吗？那么这面镜子它是哈哈镜啊，美丽一开始照镜子觉得自己变漂亮就很开心，后来发现不是自己的事儿，是这镜子的事儿，是镜子骗了自己，于是他一气之下就把这个镜子给打碎了。
0: 你真的是，你这太过分了。我们家也有一面镜子，我们家这个镜子照人特别显瘦。
1: 怎么？
0: 我每天我都活在镜子的世界里。真的，我家那个镜子不知道为什么照人显得个又高腿又长然后又瘦。
1: 那你那啥呗，
0: 啥呀，
1: 你那镜子给我呗、
0: 你看看你看看是吧，你看咱都比美丽强
1: 啊，
0: 咱只要活在镜子中就行，
1: 就
0: 是
1: 呢，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对不对？
0: 叫个什么劲呢，这是
1: 你自己长什么样你自己心里你不知道吗？
0: 来听这个
1: 啊，
0: 说电工和护士结婚之后有了一个孩子，那天发生了火灾，护士被消防员救出之后却没有提到自己的丈夫。护士因为消防员得到了再一次的幸福，孩子依旧会有爸爸。
1: 你再说一遍来。
0: 电工和护士结婚之后有了一个孩子、那天发生火灾了、护士被消防员救出去之后却没有提及到自己的丈夫。护士因为消防员得到了再一次的幸福，孩子依旧会有爸爸。
1: 这故事不已经很完整了吗？这他跟一电工结婚了，护士和电工结婚了，是不是？
0: 对呀、
1: 然后发生火灾了
0: 啊、
1: 然后这个消防员把这个护士救出来了。
0: 对呀、
1: 那电工呢？
0: 对呀、
1: 电工死了，去世了。电工没有？
0: 没有。
1: 电工咋的了？
0: 电工咋的了？
1: 电工是消失了吗？
0: 没有啊。
1: 电工变消防员了？
0: 没有。
1: 那电工是受到什么伤害了吗？
0: 没有。
1: 电工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后面却没有电工的事儿了。她老公去哪儿了？
0: 活着呢，
1: 电工活着呢
0: 啊。
1: 那护士受到伤害了吗？
0: 没有啊。
1: 这起火灾是谁造成的重要
0: 吗？不重要啊。
1: 那猜啥呢在这儿？
0: 为什么护士被消防员救出之后却没有提及到自己的丈夫呢？
1: 因为她心里面不爱她丈夫。
0: 不是，
1: 她爱死她丈夫了，
0: 爱惨了，老爱了。
1: 这个，那这个，那电工爱他的妻子吗？
0: 爱呀。但是这个，你如果问这个问题，如果单纯问爱，那是爱的。至于其他的部分，你说的不对劲儿。
1: 有第三者的出现吗？
0: 没有，
1: 这故事没有第三个人。
0: 对。
1: 跟消防员有关系吗？
0: 没有啥关系，实际上来讲没有啥太大的关系，主要是这俩人有中间有一个坑，你没有猜到。
1: 他俩是结婚，就是他俩还在，他俩还是夫妻是吗？
0: 是。
1: 那互相都爱惨了，那是拥护点啥呢？
0: 那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向消防员提及自己的丈夫？
1: 那丈夫，他丈夫是救他了吗？
0: 没有。
1: 是为了救他做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
1: 那他是为了救他丈夫做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
1: 给丈夫推下去了？
0: 没有。
1: 说老公我爱你，然后你在五楼你就下去了。
0: 首先你这个称呼他就不对劲儿。
1: 哎，他不叫老公吗？
0: 不叫。
1: 哦，叫他电电。
0: 这个护护士叫电工为电电。
1: 哎，
0: 不是，
1: 电工叫他老婆护护。
0: 不是，你这个称呼不对劲儿、
1: 那叫他啥呀？
0: 那
1: 不叫老公吗？叫哥哥。
0: 不是。
1: 叫他消防员。
0: 不是。
1: 叫他 Superman。 叫他超人。
0: 不是。
1: 这称呼有啥好猜的呀？那两口子中间、
0: 就是、那不对，
1: 叫宝宝。
0: 不是。这个护士叫电工什么非常重要，电工叫护士什么也非常重要。
1: 电工叫护士吧，护士叫电工是不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词？是名吗？
0: 是啊，
1: 肯定不是名字。
0: 不是名，
1: 肯定不是名字呀、就他俩之间
0: 就是这
1: 个
0: 关系。哎，这不是说他这个暗号，是说他俩的关系。
1: 叫表哥。
0: 亲亲不允许结婚。
1: 那叫啥呀？那叫大哥。
0: 不对。
1: 好奇怪呀、
0: 所以说这个称呼不对的同时也

0: 也代表着其他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1: 哎，这个真的好难啊，而且我觉得有点搞笑。
0: 护士
1: 叫
0: 电
1: 工患者
0: 妻子
1: 啊。
0: 哎，
1: 电工是女的。
0: 哎，而护士是丈夫
1: 啊。
0: 所以
1: 护士
0: 他才对消防员从来没提及是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体力是妻子。然后消防员把他们两个救出来了之后，他们再次获得了新生，重新拥有了幸福，就这么个事儿。
1: 无语了，家人们，谁懂啊？
0: 哎，好，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哎。

0: 漂流。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为了更好地弘扬发展我国评书传统艺术，我公司呢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名家经典评书节目，现在向社会上发售，名家大师之作呀。那么这些节目你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是随身耳听乐无穷。多少钱一套？每部10元，一套共计55部，几千集的名家评书任你耳听。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哎，还有部热线010-5166-0142。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最近我公司呢面向社会发售名家名段经典评书大戏，那么这些节目呢，您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在你手中，任你耳听，绝对有收藏的价值。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2: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5: 继续说一说剩女被剩下的多种理由。还有那么一类啊，自以为自己漂亮，没有漂亮女人的长相，光有漂亮女人的做派，那就会让人觉得丑女多作怪。还有自以为自己啊有女人味儿，唯恐人家不知道好的女人啊，喜欢以过量的香水味、脂粉味、口红味等等来冒充女人味。还有自以为娇贵的，上下班都得让人接，上下车要人扶，上下床还要人抱啊，这可真伺候不起。还有自以为性感的，血盆大嘴号称娇唇欲滴，水桶腰偏爱露肚脐，这能行吗？你说。还有自以为小资的，内心很小气，表面却很物质。自以为可爱的呢，开口就是卡哇伊，爱人便是史努比，其实已经30几，你说我像不像 Hello Kitty 呢？还有那种啊，自以为很爱他，想你想到馋死你，爱你爱到杀死你。还有自以为浪漫的女生，浪漫呢本是烛光，但是呢一不小心的话呀，就变成了火灾了。还有那些自以为有气质，你不够漂亮的吧，往往强调气质，可惜男人的鼻子没眼睛灵啊。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你爱我那就得围着我转，哪怕只有一个臣民，我也要做你的女皇，这谁能受得了啊。还有自视甚高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还有自恋的，因为爱所以爱，因为你爱我所以我爱我，最爱我的人是你，我最爱的人是我。那你这心里边只有你自己个儿，那玩意儿上哪找对象去啊？哪有地方能容得下别人呢？

0: 话说刘备出使张飞，两人是一见如故，携手走到一家饭店门口。刘备说：哎，为何这家饭店的门庭如此冷落，竟然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张飞说：哎，不瞒您说，这家饭店是俺开的，这里本来是叫做桃园饭店，可是自从俺跟一个大胡子的好汉合伙以后，饭店就换了一块招牌。哦，换了什么招牌？甭提了，俺万万没有想到，换了招牌之后，这饭店的生意竟然一落千丈，惨不忍睹了。怎么会这样？到底换了什么招牌呀？张飞用手指了指饭店的顶上，难过的直摇头。刘备抬头一看，饭店顶上挂着硕大的一块招牌，上面醒目的四个大字：关张饭店。哦，那位英雄姓关。
1: 我家有各种各样的儿童片，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家看看儿童片啊？
2: 有成人片吗？
1: 成人片？什么是成人片？啊，你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成人片就是那种充满血腥和暴力，只适合大人们看的片子呀。
2: 啊，照这么说，我们家倒真有几部成人片。
1: 真的吗？是什么片子？
2: 是家庭烹饪主妇大全。
0: 女孩对男孩说：
1: 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想和我分手？
2: 因为
0: 你嘴巴太臭了。
1: 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每天刷遍牙，而且我再也不吃臭豆腐了。
0: 我是说你激动起来的时候脏话连篇。
1: 滚蛋，你给老娘滚。

0: 哎，老王啊，你说现在这女人是不是没有太靠谱的？我离婚后就带着孩子，就不打算再找了。可是你一直处对象，档次还不低，都找老师，而且几年一换呢。
1: 是啊，
0: 我孩子三到七岁，我处一幼儿园老师；孩子八到十三，我处一小学老师；孩子十四到十六，我处了一中学老师。现在孩子十七上高中了，你能不能帮我找个高中老师啊？
2: 你这是处对象想结婚吗？
0: 嘿，那我这不是为孩子上学呀，省点补课费吗？
3: 我刚从卫校毕业，去医院实习第一天就被安排给一植物人呢打点滴，我插呀插，插呀插，一直也没找到血管，插了能有几十针吧，最后终于插上了。谁想那个睡了十几年的植物人居然神奇般的醒来了，我特高兴，看来呀，我有成为名医的潜能啊。哇，可是第二天我就被开除了，我十分气愤地跑到院长办公室，为什么我把植物人都治好了，你还开除我呢？
4: 你是不是傻呀？是不是傻呀？全院的开支全靠这植物人了，你给治好了，你让全院的人喝西北风去啊！你给我滚。
0: 看到本村同龄人都结婚了，我很焦急。大学时我也有机会，都怪自己不懂得珍惜，如果那时候大胆一些就好了，骗一个女生回来然后卖掉，这样我就有钱娶媳妇了。哎呀，后悔哟。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还有呢，自私的，有钱的时候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没钱的时候你的是你的，我的更是你的，那玩意儿就你长心眼了。还有自信心爆棚的，一心想要驾驭和征服男人，不过还是让男人征服你比较容易。哇，也不乏有那些自卑的，对自己没有信心，一遇上竞争对手就自愧不如。自作聪明的，男人喜欢和聪明的女人自然的恋爱，而不喜欢和不自然的女人谈场聪明的恋爱。自命不凡的，虚张声势，只不过是作秀给自己看。还有自满的，过于满足自己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自我封闭的，你看那武侠小说里啊，那些闭关练功的出来的时候，哪个不是白胡子老头啊？啊，贪钱的，第一眼看见一个小老板，通过他认识一个中老板，后来又见识了一个大老板，嫁给谁都是老板娘，不如再找个更大点的老板呢。这都是啊，剩女成为剩女的理由，还有很多啊，咱们下期接着讲。

0: 你等等，回来，你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想跟我分手？
1: 因为你没有内涵。
0: 要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报名参加各种培训班，让自己可以继续充电，使自己越来越有内涵。
1: 我说的内涵是指三维比例失调，像你穿上宽一点的衣服，给人感觉就好像一辈子没吃过饭一样。
0: 混蛋，滚！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想跟我分手？
1: 因为你让我压力山大。
0: 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让你每个月交给我的钱减少一半，使你的压力变小。
1: 我的意思是，你身体骨肉含量太高，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总会不经意地翻到我身上来，我这瘦小的身板真担心哪天被你压到床底下去。
0: 混蛋，给我滚。气死我了，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想跟我分手？
1: 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星球的人，我们两个人没有共同的语言。
0: 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改变自己，和你调整到同一个频率，这样我们就会有共同的话题了。
1: 那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是地球人，你呢是非主流的某星人，你的思想、你的形象、你的行为配不上我这么一个正常的地球人。
0: 滚蛋！

0: 亲爱的，我男朋友劈腿了，我该怎么办呢？
1: 哎，当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当心他，你就是不听呢。
0: 还是你眼毒啊。
1: 啊，那倒不是我眼毒啊，而是你这眼呢有点瞎。
2: 大三伏天呢，天气异常炎热，学生们依然坚持上课。
3: 小明啊，你解释一下生不如死。
4: 就像这三伏天儿，停尸房的死人有空调吹，教室的我们却热成了狗。我现在就觉着，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3: 门口站着挡挡热气。
2: 乖儿子，老爸老妈呀不在家，快考试了，好好学习。
4: 爸爸妈妈放心吧，看笔记呢都看两个小时呢。
2: 乖儿子，谢谢吧啊，千万别累着。五个小时后，老爸老妈回到家。
3: 乖儿子干嘛呢？
4: 看笔记呢，看了六集了。
3: 啥玩意儿？盗墓笔记呀。

吃不是罪，吃相不好才是罪呀。还有贪靓女的，出门先等一刻钟，再坐下去再补个妆，十分钟不到掏了镜啊，先涂口红再描眉，顺便再修个手指甲，买单走人呢还脱了，约会如上美容院，这样的男人是最受不了。有贪吃的，贪玩的，还有贪心的，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我还要有，这谁能受得了啊？还有贪便宜的，不肯花100块钱买一套合身的衣服，但会花200块钱买10件没有用的衣服，这不是没品位吗？贪生怕死的类型您见到过没有？看见只蚂蚁大叫，看见只蟑螂尖叫，看见只耗子狂叫，当然了，要有男人在旁。还有贪慕虚荣的，假装出身名门，幻想嫁入豪门。不可爱的，不漂亮不要紧的，不能干不要紧的，不可爱或者不假装可爱，男人就很难上钩了。不主动的，虽然要有人向你求婚才能嫁，但是也要你主动去找人向你求婚才行啊。不自尊的，男人娶一个女人的是因为尊重，如果你不自尊，他干嘛要娶你呢？不前进的，老妻少夫不足为奇，古道热肠才显代沟啊。最强的，要不在外出人头地，要不呢就回家做孙子。爱查岗的啊，把男人当作遥控风筝，手机呢就是一根无形的线，每个男人能受得了啊？还有那些爱吃醋的，花心的男人呢不会娶一个吃醋的回家，不花心的男人呢他也养不活一个吃醋的女人呢。要不就是那些没事啊要死要活的，你哪怕是爱他也是爱的要死要活的啊，这谁能受得了啊？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包办的那种啊，你做他生活上的妈已经够了，就不要再做他精神上的妈了。女权主义就更容易被剩下了，对吧？骡子也不会想跟一根鞭子待一辈子啊。要不就是天天把结婚挂在嘴上的，那听起来都那么烦了，哪里还敢结婚呢？要不没事对男人啰嗦的，对男人啰嗦呢那是难免的，但是呢得注意啊，大家一定要在结婚之后再去使用。还有那些呀成天问男人你到底爱不爱我的，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正确的答案呢是问你老爸去吧。风骚的女人呢，男人爱惹你，但是呢却不爱娶你。无趣的女生呢，桌上没有美食，身上没有时装，虽然解决了温饱，却谈不上享受。得让自己啊变得有趣起来。无知的就更不用说了，没有学问，起码要有常识吧。没有常识，只好常看电视。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要我继续的。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1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4: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4: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14: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先给咱们听众朋友带回复啊。那昨天呢，咱们有位听众呢打进热线电话，跟我们来讲述说，八路车在老二板这个站点啊，是不是换到辽矿集团了，想让我们帮了解一下啊。
0: 嗯，
1: 那这个呢，我们呢也是今天呢跟咱们的这个公交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咨询，他站点没有换。我不知道咱们这位听众呢，他是不是看到说辽矿集团门前有一辆公交车，然后呢也还有一些人在车上，他可能误以为说这个车呢换到那儿去了。但是你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车呢他一天都停在那儿，他是为了方便说在这个附近办事的这个咱们的市民呢可以有休息的地方，临时的这样是这个安排了一辆固定的车在那儿停着，他是不动的，他也就是也是不走。然后呢你正常来坐八路车的话呢，还是原来的老二百的站点啊，上下车，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就是说可能这段时间呢他们就看，哎，怎么这车总在这儿呢，因为你可能是你走这一趟，你可能看到那儿有人，然后呢还有车，是不是就会想来车上有人，下边有人，是不是在这等车的，或者是说坐车要走的，这个还真不是，就跟大家明确来解释一下啊。
0: 哎，正常的这个站点还是正常使用的，
1: 对，正常使用的上下车还是在老二百的站点啊。咱听众呢也还是很着急来问一下，说这个主持人，这个月老板涨工资有消息吗？没信儿，
0: 目前来说、
1: 啊、
0: 还没有。
1: 对，看一下咱听众在线上问，再说一节课问，说问一下我家孩子在部队服役，他的驾照在部队能转地方驾校吗？现在如果他现在没退役的情况下，这个的话你得问一下部队能不能转。但是我知道的是退役的这个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士兵或者是军官，你在部队考的驾照，你回到地方来讲是可以转的，但是他也有一个手续，或者是也得有一项考试。这个人，但是你如果他现在还在现役的情况下，那他在部队他还要开车，他转了之后了，部队还认不认他的驾照，你得问清楚部队是啥情况啊。就是这个是这种的，就是你一到现在他要是说他马上就转业了，或者说他马上就退伍了，那你这个的话提前问，就是说这边呢你可以说等他回来，但是这个要转的话呢也得是必须咱们他本人回来来办，转是可以来转的，只不过是说看看时间，他现在是不是说是转最好的一个时间，这个呢也就是我了解这个情况可以跟您说一下。但是你部队的转回到地方来讲呢，除了办手续之外呢还得有一项考试，这个你就得到咱们车管所来去了解一下了，需要参加什么考试，是这个科目三，还是说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驾考常识，这个得有一项考试的。这个我之前曾经有咱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解释过，他这个是可以来进行转的啊，就是说部队转地方这是可以的。好吧，那咱们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的，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啊跟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说呢在我们线上打字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只要是我们看到的，或者是说呢哎您这个事情啊，我们呢也能知道一些具体的程序的，都会来跟你说。车管所在什么地方？在我不知道您是的是不是咱辽源市的啊？你要是咱辽源市的话，咱车管所的话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你说红五星吧，其实说呢，按以前说老红五星对面这个位置，其实现在还有点不太具体，因为他现在就是咱新修路了嘛。所以说呢，你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可以直接你是打车或者是坐三路车，但坐三路车的话呢，你好像是到车管所还挺远，在，跟你说一个地方吧，国贸城，国贸城离咱们车管所很近了。 在那个位置啊，我是一通的后嵌入燎原的。你要是说一通的后嵌入燎原的，那你就正常的话，你就是你要是自己开车去，你就直接导燎原市车管所，它在国贸城这个位置。这是在燎原的原来老就是老红五星那一片儿，但是因为咱们新修道了之后了，你在红五星这个道你下你还得绕一圈，所以说吧，你就是直接在导航上来去搜这个燎原市车管所。如果你要是说呢，你要打车去的话，你打车去咱司机都知道，
0: 嗯
1: 啊，你就直接可以跟咱们的这个咱们的这司机来说说我到车管所啊。这个是比较方便，因为为什么不太建议你坐公交车去呢？因为你要是说你是外地的，你不太了解燎原市的公交车，你坐三路车，你下车之后了，你可能还得走出去很远，
0: 哎，不知道咋走啊。
1: 对对，因为它这个站点的话呢，现在的不是说很准，就是说就确定是在咱们的这个国贸城啊，还是说呢是在咱们的这个就是五一集团那儿？因为我知道好像有的它是到国贸城，有的还不到国贸城。
0: 嗯嗯。
1: 所以就是最好的话，你就是说这么去办这个事情的话，你就打车去，或者是说咱开车导个航、
0: 哎、对、
1: 哎、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收音机的听众，咱们听众呢只要是你打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细说的啊。像你刚才所说的，虽然说我没有办法能给你具体来说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能听明白的都能听懂了，我说的就是具体的地方地址在哪儿啊、
0: 嗯、对，自己开车的话这个导航还是可以的哈。
1: 对、
0: 嗯、
1: 那咱们昨天呢也有听众啊，就是在我们的线上来问说医保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哎呀，我刚想说医保这问题，幸运草问说：“你好，能咨询一下物业问题吗？”那你先说，你先说，哎、是吧？
0: 你有什么问题？
1: 对
0: 啊，如果说这个打字儿感觉费劲，那您就
1: 打
0: 电
1: 话。
0: 哎，
1: 对，6161666616191999，你可以打电话，然后呢，把您的问题跟我们来说一下，看看我们能跟你解释的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0: 嗯嗯嗯。
1: 嗯，因为打字呢毕竟它还有一定的时长，所以说呢在这中间我们俩也不能闲着呀，是不是？然后吧，你说我现在就想好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在医保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还害怕说他、
0: 哎、先等一等吧，是吧、哎、咱听众有这个问的问题啊，但是你要真说物业问题，要说这个问题那就太多了、
1: 嗯、
0: 啊，
1: 应该是打电话了。那我们先来接电话、嗯、然后呢整体的有时间的时候好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咱们今年医保的就是2026年应该说是2027年度的吧。
0: 嗯，
1: 但下半年缴费马上就要开始了嘛，就是2027年整年度的医保缴费呢，它额度已经出来了，并且呢有一些变化，
0: 嗯，
1: 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所以咱们要该准备钱的需要现在准备钱了啊。那我刚刚看了导播在接电话，那我们也是稍后时间来看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说物业的哪一方面？
0: 对对对，
1: 是物业收费呀、啊
0: 这个、
1: 还是物业服务啊、还是
0: 说真得
1: 说
0: 针对哪一条啊？
1: 对，嗯，因为确确实实啊，就是物业的话呢，它也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
0: 嗯，
1: 看看它的这个问题，到底说以我们的这个知识含量的话，能不能给它解释清楚？
0: 哎，行，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你好，您说。嗯。
3: 哎，我是这个问题。
1: 嗯。
3: 我是2022年6月份，然后在我的房主这儿买的这个老旧的那个二手房。
1: 嗯。
3: 嗯，然后当时呢我跟那个业主买完房以后呢就去交物业费
1: 啊、
3: 上那个物业的地方交物业费，然后就问说这个房主还欠不欠物业费啊，然后当时说的不欠。
1: 嗯，
3: 然后这个好像是6月19号吧，就这几天，然后我收到一个物业的那个催缴费。
1: 嗯，
3: 然后上面写了从2007年到2025年我欠了3800多块钱的物业，
1: 嗯，
3: 物业费钱。
1: 嗯，
3: 嗯，然后我想说的是呢，我这个业主呢，我俩一起去交的时候呢，物业告诉了说不欠物业费，然后现在收缴的这个人说当时他们那个物业是包出去的，那两年他们只管收当年的物业，不管之前的，不管就是欠的。
1: 嗯，
3: 啊，然后说现在这些物业费要我承担。
1: 嗯，
3: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正常来讲的话，这个之前前两天我俩就正好说过这个事儿啊，就是什么呢？这个物业费怎么样也不应该由你承担，除非是说呢，你跟这个买原房主你俩商量好了，说再出现任何费用都我承担。你俩又没写这一条的话，他就不应该由你承担。
3: 嗯，没写，我看合同了，然后就是在那个购房合同上也写了，
1: 嗯，
3: 他得支付他之前欠的所有的水电呢、物业
1: 对
3: 其他的那些费用。
1: 你既然有这个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催缴单你要还有原房主的这个联系电话，你可以转给他。 啊，如果是说呢，他要是拒不交的话啊，就是说物业以说啊，你们欠物业费，我起诉什么？你说你起诉你也起诉不到我这，因为我买房是什么时候买的？
3: 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这个物业费是随房走的，不随人。
1: 谁说的？
3: 催缴物业这个人。
1: 你不用听他说，法律上没有这一条。
3: 然后我想再说一下，就是我2022年我这跟房主去结清的那个物业吧，物业费。然后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也交过物业费。然后
1: 你所有的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之前缴费的票子有没有？
3: 我有，就是当时他跟我一起交的2020年的那个票子，还有2023年的票子。
1: 啊，就是你交过的票子你是有的，然后他催缴的这个期间呢，因为是没交是没有单据的，是吧？
3: 他交不交我不知道啊。因为就是我这个房主他应该我了解他也就是住3-4年吧。他那个票子上的那个名字都不是我买房子的房主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1: 啊，就是说就是咱可以不用去管说他这个票子上的名字是谁的，房号能对上，时间能对上，他这个票子就证明说曾经交过物业费。
3: 那他自己他随便就拿出来票子了。那我想说就是谁家能10年20年的，他2007年到现在都快19年20年了。谁能把这票子都一直攒着呀？
1: 我知道，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吧，首先来讲不管是怎么样他也找不到你身上，因为在那期间你没在这住。
3: 对，我就是2022年我直接我都房子都已经过户完了，也没有人通知我说我欠物业费什么，完突然就收到了，然后他说你不交的话那个我就会起诉你。
1: 啊，对，就是说你说你不用拿这个吓唬我。首先来讲呢，我的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你的这个票据的这个之前呢它压根儿就不是我去居住的，所以说呢你催缴的话你也催缴不到我头上。而且就是你所说的说啊，就是物业费随房子走，那2007年的时候随房子走的话，那你这个的话来讲你给我拿出法律条款来。
3: 啊，那我现在怎么解决？我是不理他呀还是怎么办呢？
1: 不是，你可以就是说呢，你说你正常来告诉他，你说这个的话你要是说你找我催缴的话你这个没有道理，你要是因为说你这个你起诉我的话那我也可以起诉你。
3: 我这些都已经说过了，然后那个我也之前我也打那个12345投诉了，然后12345投诉的结果也是我应该把2007年到现在欠的都缴上，怎么怎么样了。
1: 这个不可能，因为呢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前两天讲过这样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呢就是只要是说要上法庭起诉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只承担。

0: 我居住的这个时间当中的所有的费用，不在我居住范围之内的，那你就是说你是查找原房主或者是说查找之前的人，你应该来去催缴。而且呢还有一个叫缴，咱们的有一个诉讼时效，你知道吧？
1: 对，
0: 你像是零几年的话来讲，他现在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
1: 对，我现在的态度就是我住房了，我交物业费我正常，我交。对，我二三年以后我欠的我正常我交，但是之前的我不认，我现在交不了。
0: 如果
1: 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现在我跟他沟通，他就死缠烂打，就跟我说那个房子随那个房主走，怎么
0: 如果要是说因为说这个物业费的话，导致呢他给你就是说给你又停水停电呢，又给你产生任何麻烦，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东西起诉他了。
1: 但是现在是没有，那我现在我就停了，等到他起诉我呗。
0: 就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就是说我们，你说所有的你可以给我拿法律条款，要不然的话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来给你交。哪一条咱民法典当中哪一条写的说这个物业费随这个房主走？
1: 行。
0: 而且呢就是我买房的时候，当时这个上面也没有写由我来进行承担。
1: 是完他让我找那个房主要那个原房主要
0: 催缴费用，不是我的问题。
1: 明白，
0: 你说欠的是你们的费用，他催缴费用不是我的问题，催收你催收不到我头上。
1: 明白了。
0: 好吧，
1: 好嘞。
0: 好嘞，哎，再见。好吧，还继续来关注九九线的听众。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喂，你好，白杨。
0: 哎，
2: 那啥，我那个问一下，就是那个办那个公交卡。
0: 办什么卡？公老年免费乘车卡是吗？
2: 对啊，
0: 怎么的？
2: 得多大岁数开始可以办？
0: 65周岁。
2: 啊，不是，我64办不了啊。
0: 64办不了，得满65周岁，而且是按你身份证上的，就是说你过完生日了，你去办就可以了，满65周岁。
2: 啊，六十。
0: 对，65。
2: 办不了。
0: 啊，对，64指定是没到年龄呢。
2: 另外一个外的事儿，我再问你一下，白杨。哎，那个关节不干了啥的？
0: 没有。
2: 那怎么那个？
0: 你就是这个吧，就是说的你不用去操心那么多，该听着声的时候一定能听着声啊。
2: 那咋听不着了呢？
0: 你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因为身体原因，现在没有办法能够来上班。
2: 啊。没上班啊。
0: 对。
2: 好，那好了，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啊。好的啊，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呢还是继续的进行当中啊，咱们呢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交流。而且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这位女士说的啊，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恰恰好前两天咱俩就说了这个问题了。
3: 对，
0: 那你物业的话，你拿不出任何的法律条款来要求说我现房主要给前房主来去交物业费。
3: 这个还是说你刚才讲那句很对，别被他唬住了，是吧？
0: 对，他吓唬你，那你就得正常交。你这个跟我之前欠的不一样，因为我当时在找我催收的时候，恰恰我还是房主。
3: 哎，对，我们只秉持一条，就是我买了房子之后欠的物业费，这个是我应该交的。
0: 对，
3: 之前的房东他欠了多少，那是之前房东的问题啊。
0: 而且催收他不是我来去催收。
3: 哎，对，这是不能落到现房主的这个责任的哈。
0: 对，
3: 他这还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房屋协议顶也写了，就是房屋所欠的水费电费包括物业费啊，都由谁来进行负责。我觉得这个买卖协议还是比较不错的哈，这写的很详细的哈。
0: 是的啊，那现在有时间了啊，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通知。因为今年呢有所变动在哪儿了呢？可能大家之前也都听到过，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说过，说这个像咱们一些试点城市每年都会交长户费，因为他们像长春呐、吉林呐、梅河呀，已经交了3-4年了，咱们一直都没有开始来进行缴纳。但
3: 是长户险，
0: 对，就长户险啊，这个呢，就是说从咱们今年开始，咱全省都统一有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样的一项了，要加到里面了啊。所以说咱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年的缴费标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是每人是400，长户险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是25元，那就是425元。
3: 对，
0: 18周岁以下，就是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户险费。就是作为18周岁以下的，相对年龄偏小的 他是不用交这个长户险的啊。
3: 就是我们理解的孩子。
0: 对，长户险的话，对于可能是成年之后，可能是会有就是啊有这样的这个作用会比较大一些。
3: 嗯。
0: 那居民医保和长户险是财政补贴标准的，会按国家有关规定来进行执行。那咱们今年的缴费期限呢？啊，就是说是集中缴费期限是2026年9月22日开始启动。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长户险与居民医保同步是征收，所以咱们现在呢，就是今以如果是说现在开始了，有要缴费的，你就可以按照咱们的缴费的这个程序，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来进行缴费了啊。那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医疗救助基金，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会给予分类的资助，对于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的资助，对于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60%，其中居民医保为每人是240元，长户险为15元，就是你低保的话呢，你是一共是交255元。他这长户险也比我们居民的要少了10块钱啊。那集中缴费期间呢，符合防止返贫致贫人员身份但尚未认定的人员，暂时按照关于做好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金政策，待身份认定后再按规定落实相应的政策。这个就是咱们缴费的标准，还有说大家需要就是很关注的关于说低保缴费多少钱那以及说就是还有没有其他别的待遇了。据我所知，看到现在这个标准来讲，那只有咱们的就是应该是说三个标准吧。居民呢应该是交420元钱，18周岁以下的交400，然后呢低保户的话交255。哎，这样的话我把这三个数捋出来，大家听的就能明白一些了。
3: 这是正常缴费啊。我们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说了哈，
0: 长户险的话一定是会有的。
3: 对，这现在来看就是已经全面推开了。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个的话也是正好刚刚收到了，就跟大家来去讲明一下，也是对于咱们现在准备要缴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你现在心里边就有个谱了。我现在呢该交多少钱，而作为说咱们的居民来讲的话呢，你今年开始缴费的话呢，就是总数就是425，因为这个长户险的话呢，它是要跟咱们这个医保是一起交的。
3: 这个其实吧，就是还要讲到咱们的这个居民医保的好处啊。价钱来说，就是这个价格啊，400多，还是能够接受得了的哈。这个之前给大家算过那个账哈，
0: 一天
3: 平均分到365天，一天可能才1块多钱，这个感觉这个还能承受得了哈。
0: 一天少坐2趟公交车，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啥能够来去算，你说你一天就是干什么消费能这个1块多钱，是吧？
3: 所以说这个是给我们经济上呢是减轻很大的压力啊。这个生病住院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一些报销比例哈，这个确实是非常划算的哈。
0: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如果是近期会有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是说通知来去出现的话，我们也会时时刻刻的去关注，那第一时间拿到咱们的具体文件，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会尽快的来跟大家去讲。当然呢，我也知道有些人现在比较着急的是啥啊，但是你着急这个恰恰他就没有消息。还真不是说我们现在得着消息密也不告诉你。你像前两天的话呢，那我们你就是说我刚听到长春的这样的医保这个信儿，我都跟大家透露了啊。我看用户6339说，只交医疗保险不交长户险可以吗？作为说居民来讲，现在就是只要是有长户险了你就都得交。据我所知，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不可以不交长户险的，只有18周岁以下的。刚才不说了吗？18周岁以下的是交医疗保险，不交长户险。这个的话，咱们全省这些定点的城市啊，这些年已经他们得交了4-5年了。得有4-5年的时间了，都在收长户险，他之前就比咱们要多一些。你像有的时候，可能总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也会听到有的听众打电话说，你们为什么交400，我们交401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属于在长春缴费，长春就已经实行长户险的一个定点了，所以就是说之前就一直是这样的来进行的，现在没有这种说，我现在，我已经超过18周岁了，我现在只交居民医疗保险，不交长户险行不行？现在应该是同步。 部一起来交。
3: 嗯，哎，只是按照通知来。

0: 说现在就是属于一起交的哈。
1: 嗯，对，所以呢这个的话吧，咱们自己心里边呢也是有点数啊，到底说这个是怎么交，应该怎么来去这个，就是说去区分这个是啥。大额医保险也是强制性的吗？大额医保你不在居民险里边就有大额医保了吗？长户险和大额医保它不是一个，你把它弄清楚，咱们所交的400块钱里边就包括居民的大额医疗保险了，你所说的二次报销什么的都是在这里边交的。而作为说职工的他这个恰恰好好的，他是属于说单独来去交的。而且职工的，据我所知，职工的长户险的话，他还跟咱们居民的还不一样。居民的话呢，居民医保的长户险呢是咱们现在是定额是25，而作为职工的长户险，它会按你工资额的10%来去进行收取。所以这个的话呢，就得看咱们的这个按照你工资额怎么来去给你定，怎么来去给你扣了，或者是说呢，你单位的话告诉你怎么来进行交，你这个的话，据我所知也都得交。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收缴2027年的医疗保险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在进入到这个时间当中呢，这个长户险的话呢，它今年所有的这个享受医疗保险的都加到里边，那就不可能说光受人居民的职工的给你扔了。职工的就是让你就是只交基本的医疗保险，或者说咱们的大病的这个医疗保险，这是不可能的啊。好吧，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现在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年轻朋友失败问说，公墓现在管理费多少钱一年？那你得看哪个公墓啊，它不一样啊。据我所知，咱辽源市区当中的这几个公墓的话，它的管理费不一样的。你这个你得去你得是确定哪个公墓，然后之后了他的是按照这个就是年交啊，还是说是月交，或者是一交交多少年的，人家是有一个这样的固定一个收费的。所谓的说公墓的话呢，他现在也是由这种个人来进行经营的，据我所知。
0: 大概是什么价位，这我还真就不太了解这个事儿。
1: 大概多少价位我也不清楚。这个的话呢，就是一般
0: 知道咱
1: 辽源
0: 是有公墓啊，
1: 对，辽源是有公墓，这个我知道。你而且就是我们的家人的话，也是当时在去办理的时候呢，一次性交了多少年的。所以说你现在要给我论到说现在的话，管理费的话，一年交多少钱，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们当时交的时候，觉得已经是几年前了，现在有没有变化？
0: 我印象当中就是最开始刚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价格特别便宜。这个但是具体
1: 会有优惠，他有的他会有优惠，或者是说可能是反正是说呢，你到那儿去看的时候呢，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分地块啊，或者是说呢分
0: 这个档位啊，
1: 对，也分等级，分地块，然后之后呢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价格。至于说管理费的话啊，你就得是看你在那个公墓他所要求的管理费是什么呀。因为这个管理费就跟，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要想形容说跟物业费差不多吧，好像有点不尊重人啊。
0: 就跟商品一样。
1: 对，它其实这个管理费呢，是人家去替你来去清理啊、清扫啊，包括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管理的这个一个费用，所谓的就是雇佣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打理的
0: 这
1: 样的一个费用。对，所以就是说呢，它这个费用的话，多少每个公墓可能都不太一样。
0: 而且像你刚才说这个同一个公墓，可能说这选择的商品不一样啊，这可能有的这个商品服务就贵一些，是不是那意思啊？
1: 这个吧，服务费我觉得可能都一样，但是说的当时再去售卖的时候，
0: 地块的价格不一样。
1: 对对对，它应该是服务费都是一个服务费，但是说呢，地块，比如说这个地块，它可能是卖这个墓地，可能就是几千，可能说上个地块比较好，或者说像咱来说，可能是别看着挺舒服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这个就贵一些，但是服务费应该就是管理费应该是。是一样的。
0: 好吧，有听众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我问一下，那个特困用不用交长户险？
1: 特困不用，特困的话，你这个医疗保险也都没有不用交啊。
2: 啊，那400的不交，你25不用交。
1: 这个的特困上面都没有写。只要是说你是特困的，还有孤儿的这一块的话，它应该都是免的。
2: 啊，特困是免啊。
1: 对，你要是说特困的话啊，我刚才我再仔细的来看一下，你看，就是说作为这个来讲的话，没有要求特困来去交。
2: 啊，你不用管了，不用单独交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啊，每年400都是他们自己给。
1: 啊，对你特困的话呢，就是说只是属于说咱们的医疗券来去给你交的，这是全额资助。
2: 啊，那不用交啊。
1: 嗯，应该是不用交的，因为这个上面这个通知上面没有写说特困或者是孤儿还需要说啊，你医疗保险费用不用交，你还额外来去交一个15块钱的一个长护险，这个没有。但低保的长护险都比居民的要便宜10块钱。
2: 啊，
1: 嗯，
2: 那行，
1: 嗯，哎，好了，再见啊。好的，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只要是说呢您想跟我们来聊的话题，或者说想跟我们来说的事儿啊，你是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打字啊，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呀，都是可以的。这些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我们也会看到您的问题之后呢，及时的来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关于说这个问题现在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或者是说呢你这个问题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去解决办理是更好一些，我觉得吧，这个呢应该是咱们的这个共同来去探讨，共同来去商量的。
0: 哎，对，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也可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啊。只要说节目直播，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唠一唠啊。
1: 嗯，而且呢，刚刚呢，我特别想说一个问题啊。作为说呢，咱们的这个听众啊，幸运草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他说给12345打电话反映这个事儿，然后12345也跟他这么说。
0: 哦、
1: 你要知道12345是什么呢？12345呢，它本身来讲也是接待一个平台。作为说呢，他把你接到你的问题，然后反映给他所对你所对应的物业了，
0: 嗯，
1: 物业给的回复，人家就把这回复又给你了。其实呢，
0: 哦、
1: 你接到的回复还是物业给你的回复，
0: 哎，
1: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最好呢，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最彻底，找律师。
0: 嗯，
1: 这个到时候他就涉及到说你们执法，就是说咱们的就是到底侵不侵权，或者是说谁应该承担的这个问题了。这个就是说，而作为说像服务机构，说实话，就是我们也好，或者说是物业那个咱们的12345也好，都属于一个中间传话、中间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呢啊，那我们来讲的话呢，也能顶多说是能知道一些法律上常识来告诉你。而作为说12345的话务传递员来讲，人家只是告诉你相关部门给的回复是什么样啊。
0: 而且这回执单可以看一下是哪一个单位或者说哪一个部门给你进行回复的啊，回复的意见是什么，可以仔细看一下。
1: GDD1669说，辽源现在多少个礼让行人的，有多少
0: 应该涉路吧，是吧？
1: 啊，对，有多少啊？
0: 这个我印象当中，我想一想数，这真得数一数。
1: 你先数，你先数，数完了你跟他数。我看咱听众这个问的是什么啊？常理说，长护险是只有居民交的，都有什么保护呢？我总想提个建议，能不能在缴费当年或两年的啥？这样是否能促进多人的缴费？我没太明白，能不能在缴费当年或两年内？后边你打的字太多了，你打的字太多了，出不来。这个的话吧，就是什么呢啊？长护险它不是只有居民交，作为职工的，还有说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的话，他也要交这长护险，就属于一个长期护理费用。为什么要就说18周岁以上的呢来去交呢？因为18周岁以上你已经成年了，你可能是会有一些意外呀，或者是疾病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别的这种情况需要长期的来进行护理的。这个长护险呢，它是属于说在咱们的居民医保的基础之上来去增加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护理的这样的一个保险，是这种的。
0: 可能说居民用的多的属于啥呢？上门的这种，
1: 哎，对，
0: 啊、这个可能用的是比较多。
1: 但是您刚才所说的这提议啊，我只能跟您说，我看不全，你打的太多了，出不来。他说能不能在缴费当年或两年内，然后后边就都看不到了啊？是因为有的人没有多少病的就不缴费了。你所说的是啊，就是中间给他隔开，这个吧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咱们从去年开始进行医疗保险的改革的时候呢，是鼓励大家呢。连续缴费，然后呢现在也给长期连续缴费的人员呢会给你增加相应的报销额度。然后对于是所说的这个缴费，要是说你中间有断的，他会给你 降低你的，就是会增加你的等待期，然后呢还有降低你的类似于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这个医保上面的一些待遇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你不是说 你没有多少病就不缴费这种啊，因为呢保险它打的是个提前量，你不能说我现有病现交，这个不太可能啊。
0: 对，如果说你中间断缴了现交，有病了之后现交，
1: 这是不行的，
0: 有等待期呀。
1: 对
0: 啊，
1: 而且咱就别说咱们这基本医疗保险了，就你买任何一个商业险的话，它也得是让你提前买。
0: 嗯，
1: 它不可能说我今天我已经确诊了，我现在马上买保险，它也不可能给你报啊，是吧？所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作为保险，它必须得有一个提前量。嗯，咱的这个你给他想算出来没？大概有多少、啊？
0: 我能想到就两个，就市院门前，还有这个平安广场这个斑马线，啊、嗯，再还有哪儿呢？应该还有。
1: 有
0: 啊、应该还有，但是我没想起来。
1: 盛世花园那儿有一个。
0: 应该还有、
1: 啊。盛世花园那儿有一个，
0: 但是
1: 据我所知啊。
0: 其实这个你就是每遇到斑马线，你就稍微踩一下刹车，这我觉得也不是啥难事啊。
1: 嗯、
0: 这礼让行人都是应该的。
1: 说现在在集贸联贸门口长时间停车拍照嘛，那地方也不让长时间停车呀。而且咱整个那条路上它是有摄路的呀。那条路上就有摄路啊。
0: 这肯定是拍照的。嗯，
1: 对，所以就是你没有你想在那长时间停，那你不是真的是，而且咱就不说是不是拍照啥的，那交警一天在那块溜多少遍呢？
0: 这之前啊也是看网友发的啊，就是说在那块停，然后被拍到了，然后怎么样的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不用尝试。
1: 但而且就像就是说斑马线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像傅饶说的是很对的、
0: 嗯、
1: 咱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斑马线来去这个要求说礼让行人呢，是这样的这个要求和设路，就是因为呢行人和这个就是咱们机动车啊冲突的太多了。而作为说咱们交通法规当中明确规定的路遇斑马线的路口，咱们的机动车驾驶员应该减速，然后呢如果有行人通过的话，你应该礼让行人，先让行人通行。
0: 嗯嗯，
1: 这个不论你设路不设路、
0: 嗯、
1: 你都要这样去做，
0: 这养成习惯就好了。
1: 对，就是说呢咱不能说因为有摄路的咱就强制啊，这地方有我就强制了，那别地儿没有我就夸过去了。你在咱辽源可以这样，但是你要到其他别的城市，人家可能每个路口都有。
0: 哎，
1: 或者是说只要是说呢拍着就是看着说你这个你不礼让行人了，人家行人可以直接举报的。
0: 嗯 嗯, 嗯，
1: 那你不也一样挨罚吗？
0: 对、哎，这就是看开车的一个习惯了哈。
1: 对，所以就是这个习惯我还是真的觉得咱提前给他养成了，哪怕说你就到斑马线那儿你减速、
0: 嗯、
1: 啊，你可能说你先不停，你减速看，要是说这行人他不想过或者是不过，那你再过去，这也不犯毛病，是吧？
0: 嗯嗯嗯。看咱们听众说了啊，刚才我说的这四百广场是平安广场，这个还有你说的盛世花园，
1: 哎
0: 啊，还有个地方是西安公园路口，
1: 嗯
0: 啊，市医院路口啊。
1: 在播一节课，问主播车管所几点下班？正常工作时间下班，现在的话应该是4:30-5:00吧。
0: 嗯，
1: 应该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差不多在5:00。但是一般的话办事儿好像都在4:30之前就都去，也没有几个非得卡到说5:00的。嗯。你要是说你今天的话，你要是时间不太够用的话，那咱可以明天上午再去呗，明天也都是正常工作日，你不用非得今天。你要说你现在离得还不是很近，你再开车到那儿可能再不赶趟了，是吧？
0: 嗯，
1: 那咱们白跑一趟嘛。明天的话8:00多，
0: 对，一般这办事儿赶上午去是吧，这个万一有点其他问题呢还有时间解决，一天也就办完了。
1: 嗯, 嗯，对，所以就是这个的啊，就是这个情况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咱可以了解的是吧，尽量打好提前量，给自己一个充分的一个时间。
0: 哎，
1: 也不用说让自己啊就是非常紧张非常着急，你可能说万一说你到那儿去你可能还不太熟悉，
0: 对、
1: 再找、
0: 这个、
1: 找不到路是吧、
0: 就是刚才白杨也说了，这个可能你这个驾照来进行转换的时候好像还需要有一门
1: 有个考试、
0: 哎、
1: 对，而且
0: 应该是理论吧哈、
1: 不知道是理论还是说他的这个路试、这个一定是会有一个考试、但是还
0: 有
1: 呢，是不是说得需要说这个部队还得除了这驾照，部队还得给你出一张信， 因为你是部队转地方
0: 的，
1: 这个东西你都得去车管所问清楚问明白。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估计的来跟你说，就是但是这里边可能缺点啥少点啥，这个可能就会让你会比较麻烦了。
0: 对，这个可以，这个先问一问到底是需要带什么东西啊，而且呢如果

0: 果需要考试，那肯定是一天是办不完的，啊，这有点心理准备吧。
1: 但是先去了解一下，这还是没有错的啊。
0: 对对对。
1: 好吧，那也还是提醒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咱们的听众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和沟通啊，是在线上打字啊，还是说呢拨打热线电话呀，咱们都是可以来说一说唠一唠的。因为呢您的问题您可能是啊现在正在这想，哎呀我应该怎么办，那你要是说呢要是信得着我俩可以跟我俩来唠一唠，反正作为我们俩来讲的话，咱不能说什么都能跟你说明白吧，但是最起码我觉得咱们俩能起到一个参谋的作用。
0: 对对对，像刚才咱们听众就说这个斑马线的这事儿啊，这个其实作为司机来讲，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挺闹心。闹心在哪儿哈？有的咱们行人呢是站在斑马线上打车，就等这个出租车来。那我们开车的时候路过，你说停不停？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挺闹心啊。你这边你看他啊，他应该是想打车的，那我就过吧。结果呢，他一看没有车，他自己走了。走的就是这个斑马线，哎，这时候可能就被拍照了。
1: 哎，就是这个的话吧，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之前其实我跟大家来讲过，就是说在斑马线上停车这个事儿，一个富饶说是在那儿打车，还有一个是在那儿下车。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以前吧，在跟大家说的时候，我以为很多人都不注意斑马线这个事儿。然后在昨天下班的时候。我呢这也是走经常走的这个斑马线嘛，然后呢我是跟一个我这个年龄应该跟他叫大爷的一个，就是这个一起要过这个马路，我们正要过这个马路的时候，直接过来一个某单位的一个大面包车，一脚就停在这斑马线上了。你想一下，他那大面包车那么长，他停在斑马线上给我们俩挡得死死的，我们从前面走也不对，从后边走也不对。
0: 那然后你选择再拿走了，再拿走。
1: 我选择等着呀，然后之后了，人家这个就是等他们这个人下了车走了。你当时这个大爷没等我说话，这大爷说的，这怎么开车的还能把车停到斑马线上。我就明白了，其实大爷他也是懂的，斑马线上是不允许停车的。
0: 停的位置不好啊。
1: 对，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停到这儿让他走过去方便，他走过去方便，我们在斑马线上要过斑马线的人呢，我们方便不方便？而且斑马线它就那么宽，别说你是大的一个什么这个面包车或者客车了，那你就是一个小的咱们的轿车，你也把这个整个斑马线挡得死死的呀。那你说我们是绕过你车头，我们在前面走？还是说我们上你车后边去走，你这个怎么走他都不对劲儿。
0: 对对对，你走车头就容易这种这个露头杀。
1: 对，
0: 啊，
1: 然后
0: 挺吓人的。
1: 对，走他这个车尾的话来讲的话，那是什么？我们就除了斑马线了。他把斑马线已经挡死死的了。
0: 确实这么停车不好啊。
1: 对，我看咱听众又说的，有驾照过期一年多了，可以去车管所补办吗？你驾照过期一年多，你得先到车管所来去查询你的驾照是否被吊销。一年多的话，如果没被吊销，你可能去参加一个科目一考试。然后如果要是说呢，他现在他
0: 注销的状态，
1: 对，是注销还是吊销，它不一样啊。你要是说就是可能注销的话，可能还得需要有相应的一些其他别的来去跟着啊。
0: 就像你说的，这参加个考试是吧？再重新启用。
1: 对，你这个假期就是过期一年多了，你得是看多少。
0: 那你这一年多，你肯定是不能开车的啊，你没有驾照了。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都得到车管所去啊。心有所属说刚进直播间，说一下今年医保费用普通险和职工险。哎呦，你这个要求还挺多。今年我现在得到的医保费用啊，是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9月22号开始来进行收费，是多少钱呢？正常的居民险400，长户险25，加一起居民正常交425。然后呢，作为说这个职工险的话，现在还没有出价格。作为职工险，马上会要除一个长户险的一个缴费标准，是按工资额的10%来去算的。具体多少我没有接到明确文件，我只能把我接到文件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梦想成真问主持人，刚进直播间想问一下，这个月涨吗？就是每天一问是吧？不涨，不是涨不涨，我到现在我没有信儿。
0: 体重可能涨，
1: 脾气有可能能涨一下，
0: 别的不知道涨不涨。
1: 对，你所说的是这月工资是不是涨？但是说我跟您说啊，没接到信儿，到现在没有信儿的话，你这月就够呛能涨。但这两天儿你应该能开资，因为能提前开资啊。
0: 因为赶上双节嘛。
1: 哎，对啊。

0: 是长户险扣多少钱，或者是说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病医疗保险扣多少钱，那你单位就通知你了，你是正常上单位去交吧。
1: 对，单位就是通知你，不是征求你意见啊，不像说咱们居民险的这个啊，
0: 征求你，你还可以选择交和不交。
1: 对，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0: 居民的就是职工的话来讲，就是我通知你，你多少号之前把钱给我拿过来。这个才叫这个强制的、
1: 哎、这法律规定的他有这个义务给咱交啊。
0: 所以呢，就是咱们的听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讲述啊。欢迎中国问，今年怎么425年了，25是长户险，400是基本医疗保险，但是呢、
1: 哎、
0: 咱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户险是要一起来交的。这个25啊，就是说为什么要分开跟大家解释啊，就是因为在之前咱们辽源呢，咱全省其他别的一些地市已经收了好几年的长户险了，咱辽源没有收，但是今年是全省统一要求，全省现在所有的地市必须要交长户险了，所以咱们呢也是跟着这个咱们省里的政策要求，提醒大家必须得交。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去分开说呢？分开说说居民医疗保险是多少钱，长户险是多少钱呢？就怕你把它弄混了，你认为是说啊，居民医疗保险又涨了25，其实居民医疗保险还是400。
1: 嗯，虽然说这钱确实比去年多
0: 拿了，对，但是你要知道、
1: 啊、
0: 这个25
1: 是啥、啊、
0: 对，它多了一项保险，不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啊、居民医疗保险又涨了这25，不像说往年咱们居民险380、
1: 嗯、
0: 涨到200、
1: 嗯、
0: 就是涨到400啊，涨到200，
1: 涨到400，
0: 对，涨到400、
1: 啊、
0: 那是这个居民险涨了、
1: 哎、
0: 但是这个它是这25它是另外一个险种长户险、
1: 啊，对，其实这个事儿呢也给大家说过好多次啊、
0: 嗯、
1: 咱们交的是400，但是国家补的更多，
0: 对对对，
1: 要补700多呢啊，
0: 对 对, 对，
1: 整体来算我们还是划算的啊、
0: 嗯、不亏、
1: 哎、肯定是不亏、
0: 啊、
1: 有一份保险肯定是不亏的、啊、
0: 是的啊，完了然后欢迎中国说啊，明白了明白了就好啊，我们呢不怕说反复来跟您说、
1: 嗯、
0: 哎，只是怕什么呢，您不懂、
1: 哎、
0: 然后呢就是因为自己不懂，可能对这个事儿呢就会心里边就会有一些想法，
1: 哎，可能有一些误解、
0: 啊、对、
1: 啊、
0: 误解了之后呢，你自己可能觉得心里边憋屈来憋屈去，再跟别人说一说，你本来就挺憋屈的，你就没懂，你再跟别人讲，你用你不懂的想法再去讲，然后别人的话也延续你这种不懂的了，可能义愤填膺了，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情绪。
1: 哎，对，这个我们一贯的说法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份基本的医疗保险、
0: 哎、
1: 啊，如果说你哎就有其他的商业保险什么这个那个的挺多的是吧，那我们也不建议你选择更多
0: 啊,
1: 啊，
0: 对，其实咱们之前其实我跟大家来讲过这个事儿了，一到咱下半年吧，咱们东北这边缴费就开始多了啊，
1: 嗯、
0: 养老保险呢、
1: 哎、
0: 医疗保险呢、取暖费呀、
1: 啊、
0: 还有这种各样费啊，然后就是包括商业保险，很多包括我家的这个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我也要交了。
1: 哎，对，这个确实不太建议买太多，但是你有那个经济实力是吧，有这个底子，咱就多买点儿行。
0: 我都没舍得给我自己买。
1: 给谁买的？
0: 给我儿子。
1: 哦哦哦，
0: 嗯
1: 啊，那你是好母亲呢？
0: 对，我也是，就是说未雨绸缪嘛。
1: 嗯，
0: 我已经给他交了好几年了。
1: 啊、哦，
0: 嗯，
1: 这个还是看个人啊。我家就没有，我家三口都没有。
0: 你家是因为之前买了之后退了？
1: 没有，一直都没有，都是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像我和我爱人就是职工的，孩子就是居民的。
0: 啊，孩子是学校交的。
1: 啊，对，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
0: 啊。
1: 我没有，我感觉真要有啥事儿啊，那经济压力肯定很大。那有的话，最起码有个基本的，那经济压力真的是小很多啊。
0: 对，所以就是了解咱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以及说它所包含的意思，还有说我们能享受的待遇，我觉得才算真正的明白了为什么咱们在大力的来去推广咱们的这些基本的医疗这个保险种类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啥呢，咱们算算怎么交最划算，对，最合适、
0: 哎、就是能让咱们以最少的价格享受最大的待遇。
1: 哎，对，
0: 所以说这种主意我俩也没少给大家出。
1: 哎，这但是很少给大家推荐那些就是特别贵的，是吧？
0: 嗯、
1: 这华而不实的那些东西，我们都不推荐
0: 啊。对，你就是说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啊，我们都不去办的，这个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办啊。
1: 是。
0: 因为说你要是真的是我们老听众的话，你会知道说我们俩呢会跟大家来说，这个你真的没必要来去办、
1: 嗯嗯、
0: 或者这个你真的要去办。
1: 哎，对，你看咱听众说了，交吧不用最好、
0: 嗯、
1: 哎，这个 做奉献倒不
0: 这
1: 有点不搭边儿。
0: 不是你前面说的我。

0: 觉得啊，这个
1: 挺对，
0: 对，挺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像之前我们所说的，什么叫未雨绸缪？
1: 哎，
0: 你一旦说你真的有一些意外或者是疾病发生，因为我们谁都无法来去预测，说我自己明天会什么样，
1: 嗯、
0: 或者说出不出现一些情况。
1: 对、嗯。
0: 还有说老年人的话，说跌倒摔伤了这种情况，你有一份保险，有一份基本医疗保险在。咱们的保障范围之内，你到医院你最起码说你能省一部分钱。
1: 哎，对，而且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你这个平摊一下，一年365天，一共400多块钱，一天1块多钱，但是你真有事的时候、啊、
0: 有的人会这么想、
1: 啊、
0: 我这就都交了10多年了，我也没用过一次。
1: 嗯嗯，
0: 你这个我只能说很庆幸你身体好。
1: 嗯、
0: 你想一下，你就按10年，你都按400块钱，而且10年前可能那个时候你可能那个时候你才交多少钱？
1: 嗯、
0: 你就是说你这么算的话，你就10年你全都交400，你才交了4000块钱。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次病或者有一次意外的话，它可不是4000块钱它就能够打得住的。
1: 哎，这报销的肯定是给我们回报更多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咱可以这么想啊。
1: 嗯，
0: 好吧，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
1: 再见。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个电工啊，在给一个女士家里边修电线、修电路啊，然后呢，他就时不时的就接个电话，时不时的就接个电话。你接电话倒无所谓哈、啊，就是那个电工的那个电话铃声特别特别的响，哎呀，老响老响的了。就每响一次吧，就这女的可能在家待着呢，就是啊，就修看的，每响一次都吓一扑棱、吓一跳那种啊。然后吧，这女的就跟他说：“说那个那啥，你那个能不能把你电话调成震动呢？是不是？你就别整这么响，有点影响别人。”电工说一句话之后，这女的再没说。电工说：“我不能调成震动。”为啥呢？就是有时候来电话它一震动吧，我就以为我是不是触电了，影响我对电路的判断。

小吴啊，有一次呢去医院看病，看完病之后呢，就是有点炎症啊，需要注射注，这嘴，需要注射青霉素。这位发音挺标准啊，需要注射青霉素。然后吧，是一个实习医生呢给小吴做的皮试。大家都知道啊，青霉素必须得先做一个试敏。市民发现那个不过敏之后呢，才能去点青霉素。点的时候就跟头孢一样，点的时候呢，刚开始要慢一点，它有的可能就是慢性过敏的啊，就是速度很慢，它不是一下显现出来的啊，就是刚开始点的时候要慢点点。发现点一阵之后没啥事儿了，可以稍微再加一点速度哈，反正消炎药都得慢一点。啊，一个实习的护士给做的皮试，做完皮试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啊，15分钟之后。上你做皮试这块来看结果。过了15分钟呢，这个护士就过来了，就拽着小吴的胳膊呀，左看右看，左看右看。看完了之后呢，完跟小吴说：“说的你稍等一下啊。”完就又找了一个实习护士，听懂了啊？就俩实习护士。小吴寻思这搁这看啥呢？哈，就他俩绷着胳膊左看右看。小吴就纳闷了，说的你这是看那个皮试的结果吗？那就听他俩嘟囔，这没见过这样事儿的呀。啊，你说咋这么大个疙瘩呢？这是过敏的，是不过敏的？过敏的不应该这么大疙瘩，红，他得红完了，咦，咋回事？后来小吴一听他俩嘟囔啊，那是看皮试。小吴说你俩看错了。你给我做皮试在这只胳膊上，这是我昨晚蚊子给我咬的包。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冷雨》。
1: 我是第一次来到 LA 做，再大声一点可不可以啊？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在这个这么棒。
0: 就去快进一点啊，这歌挺好听的，就是前面这
1: 也是非常棒，
0: 说太多了，
1: 因为有好多 people in the audience right tonight. Yeah, can I hear you guys? Anyway,
0: 从这儿开始。

说有个大学生啊，那大学的男生，在课上呢，给他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一封情书。为了表示爱意啊，他在信封的背面呢，就画了很多个小爱心，就那个心形啊。然后呢，就是用一把剑把它穿起来了。不是有一个成语叫一箭穿心吗？就是他俩就心连心了，他就心穿了他好几颗心，就是满心都是他呀。很快呀，就收到了女朋友的回信了，就问他。说那个，你这信写的那个信封背面那个羊肉串是啥意思呢？证明啥啊？证明他的女朋友跟我一样，他是个吃货，他想不到那么浪漫的事儿，他只能想到吃。

经理啊问那个员工哈，经理说说昨天咱们电视台播放了我们公司招聘仓库警卫的广告了是吧？然后那个小王就说说的是，现在啊这没工作的人很多。哎呀，这广告效果应该是挺不错的，是不是啊？哎，就问这个小明，这经理跟小王问小明，小明说嗯，广告效果可好了，非常有效。中午播出去的广告，晚上仓库就被盗了。那还不快点，趁着没有警卫的时候，招着警卫了，还能盗走了吗？就执行力就是强。

我教大家一个，就怎么说呢？哎呀，就是你心情不好了哈，你想跟老公发泄一下，但是你发现他还不惹乎你的时候的招啊，啥招呢？你问你老公，你说老公，峨眉山的峨怎么写？你老公就会说，说的左边一个山，右边一个我。然后你再问他，你说那合起来呢？老公就说山我呀。你懂没？这个时候你就会顺理成章的，你可以给他一个巴掌。但是这个时候你给完巴掌以后，你老公真的非常生气，就问你，你有病啊，你打我干啥呀？

然后呢，你就表现出你那女人的娇小无辜，就是可怜委屈，哎呦，就极深的出哈，你就拧搭的扭扭捏捏的说，说老公，你生气我还怕？那你不是你告诉我让我删你的吗？你看，是这样式的不？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个小学生上学迟到了，就站在门口抽泣，就哭了。然后老师啊就非常生气地问说，你为什么来晚了你？小学生泣不成声啊，就我爷爷。哎妈，老师一听心里一惊，说，哎妈，你说这可怜的孩子哈。哎呀，就安慰他说，说你别难过啊，说你爷爷在天之灵啊也不想看着你哭啊，宝贝别哭了。然后小学生就哭着还哭呢，继续说，我爷爷睡着了没叫我起来。

所以有一天呢，在 ATM 机取钱的时候嘛，前面一个妹子好像连续都输错密码了，然后她的卡就被机器吞掉了。回头她就瞅我一眼，她瞅瞅我，她说：“咋办呢？我卡吞了。我这玩手机呢，我那地儿看手机。”我说：“没事的，我说那用身份证都能取回来。”我说的是不是没错？是不是搞身份证就能把那个吞了的卡取回来？咱大家伙就是有没有就是吞卡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拿身份证就把卡就办回来？是这回事儿不？我说没说错。然后我就低头继续玩手机了，我就感觉他好像从兜里掏出什么哈。一分钟之后，那妹子回头，老生气了，跟我俩说话。你咋这么能骗人？我说我咋的了？啊，现在好了，我身份证也被吞了。那要是那是脑袋的问题，咱上医院看看呢，就说是。

昨天晚上我做梦了，就是梦里有人要杀我。哎呀，我累完了，我拼命跑啊！哎呀妈，这跑的给我累的，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哎呀，我行，我回头跟大哥求求情吧。我说大哥呀，能不能明天再杀？我今儿太累，我实在跑不动了。大哥想了想说，行吧，你明天早点睡啊。哎呀，我今晚不能睡呀、啊，我怕他再来杀我了。

我那天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啊，这么多年你都没干过家务，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舔个大脸说靠脸。我说你觉得自己帅吗？他说啊，媳妇儿你理解错误，不是帅不帅，是靠脸的厚度。他打败我了，他靠他的语言打败我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在我同学群里边哈，我同学说，我这回我知道什么叫做损友了。我们大家问他什么叫做损友呢？他说我真大开眼界，我这揍他的心我都有了。我说咋回事啊？他就讲，他说事情是这样事儿的。他说前两天吧，我就邀请了几个同事呢，在我家玩玩，然后吃个便饭啥的。然后期间呢，我老婆就忽然之间就问哈，说的那个你们公司平常是不是加班，经常加班啊？只有那么个女同事哈，她竟然故意说没有的事儿，俺们从来都不加班。然后又故意傻愣愣的望着我说：“说你干嘛呀？你搁桌底踢我干啥呀？”这就是损友。

有个朋友啊，准备结婚了，去男友家见男友的父母。男生的母亲哈，一看就是比较强势的，上来就问这个孩子的女朋友哈，说会不会做饭？但是他女朋友啊，非常机智啊，他说：“伯母啊，你在我家都是我爸爸做饭。他说油烟伤皮肤，不让我妈多进房间。洗碗呢，有的时候也是我来弄。啊，但是大多数呢，都是我爸爸在弄。”这个时候哈，人伯母转移了战线，转头看着人家伯父，就是一顿劈头盖脸哈。你看看人家，你瞅瞅。就是既然这个矛盾哈，就是我解决不了，那我就激化这个矛盾，或者把这个矛盾的矛头指向另一方。哎呦，这不就化解了吗？是不是？这太机智了。

说有一辆大巴车呀被劫持了，歹徒上来呢挑了几个女的就下车了，一车人无动于衷，谁也没敢吱声。这个时候呢有个妇女啊突然之间就跟这个歹徒就搏斗起来了，这一看这有人领头了哈，这一车人就蜂拥而上啊，最终呢就将这个歹徒制服了。然后吧电视台就来采访来了，就问这位妇女是什么勇气让她勇于和歹徒搏斗的。当时听到这个问题她非常生气，她说咋的呀，一车女的全挑没了，就剩我一个人，磕碜谁呢，搁这块了吗？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想你的365天》。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各位好，继续通过一首歌来问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继续通过一首歌曲来讲述一段故事，而每个有故事的人，你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在歌曲当中有你们的过去，有你们的回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现在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此刻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找到心灵的慰藉。曾经听过的歌曲，或许在偶然一天就会变成这样的一段似曾相识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在诠释着关于你、关于我，或者是关于他的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首《可以不打扰，可以不联系》，是不是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想，不打扰不联系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没有去想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这也是一首最新的单曲，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耳边。这里是实用的电影音乐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几首好听的电影音乐。今天我带大家听到的这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呢，是由一部小说而改编的《解忧杂货店》。这里呢，不仅可以销售杂货，还可以提供烦恼的咨询。无论你挣扎犹豫，还是绝望痛苦，欢迎来信。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这一家杂货店都能够帮你找回。这部小说呢，就是《解忧杂货店》。2017年的时候，有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总是喜欢向店主人爷爷来咨询一些烦恼。前一天的时候，你可以把信件放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收到回信。而当简洁的信件连接了不同时空的人，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一部经典的电影《解忧杂货店》，讲述的就是几个不同时空下的人以信件为媒介相互沟通，故事呢是很温暖感人的。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呢，浪矢爷爷虽然是一位平凡的老头，却有一颗特别不平凡的心。他用这颗纯粹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你看过了《解忧杂货店》，读懂了就会明白，懂得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爷爷呢，在妻子离世之后，独自守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在日语当中啊，浪矢和烦恼这两个字的笔画呢是特别相似的，所以呢，附近的孩子调皮的就将招牌上的浪矢杂货店念成了烦恼杂货店。就是这样啊，和蔼的爷爷呢，便顺着他们的意愿做起了咨询烦恼问题的工作。最初的时候，爷爷的顾客呢，只是一些孩子们，后来慢慢的也有成年人来咨询一些烦恼的问题。咨询者们各自背负着不可和外人说的这样的一些秘密，向杂货店来诉说着一些苦闷。但让他们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在期盼和忐忑中收到的回信呢，都是像亲人般的，从来没有提及他们半分过错，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一些批评和指责。仿佛呢，他们就真的像是那些迷途的小羔羊一样，所经历的不过是每个人难免都会经历的人生岔道而已。如果可以啊，我们是不是也想来找这样的一个解忧杂货店，把自己平时不是很开心不是很顺的事儿，也找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来诉说一下。

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啊。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作词，容祖儿来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这一首重生》。容祖儿的声线将会带我们开启一场梦的旅程一样，如果有一天呢，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者继续，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容祖儿呢，这一次演唱这一首电影歌曲呢，她曾经就表示说是第一次听到《重生》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歌曲是有一种好倾诉的感觉，很适合现在的她来唱，因为有所经历才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一些意思。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重生》，在这部小说的原著当中出现过，但是呢，它没有歌词。这一次邀请到的是韩寒来为这首歌曲来作词，赋予了这首歌曲特别全新的一种生命力。这首歌呢，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也影响了剧中所有的角色。歌词也描述了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些阶段，不必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希望大家在迷途的时候吧，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力量，因为梦想是可以让人重生的。
1: 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0: 我们的电影音乐依然在继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部《解忧杂货店》，然后来听听电影当中的两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爷爷曾经说，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不管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有用。杂货店呢，可以为那些迷途的行人指引了方向，但真正创造奇迹的还是我们自己啊。正是忠于这些自我的勇气，自我成全的能力，也将他们会带到想去的地方吧。其实迷途呢，也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每个人沉淀和成长的一个机会吧。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力而为，终将会得偿所愿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寒来作词，李健作曲，由李健、王俊凯来演唱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李健一开口呢，我就被吸引上了，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就是经历过了岁月的沉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声音，很适合这首歌曲。而王俊凯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反应不过来，觉得突然听到他的声音出现有一点小别扭，但是呢，你再来重温听第二遍的时候，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很切合在一起了。就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他们的歌声也为你们来解忧一下吧。这一首《雾中的列车》铃铛响起，解忧老爷爷也开启了时光的大门，那个拥有神秘色彩的杂货店蕴含着岁月的沧桑，李健温润的声音富有着磁性，全情的投入，画面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列车渐行渐远，沿路的风景就是最好的答案。
1: 庆幸能和你遇见，才匆匆有声。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而我却一事无成。
2: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选择？
3: 我没什么可以坚持的，也没什么要放弃的，
1: 咱们走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看看今天吧，我们要听到的是哪一位歌手的声音。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歌曲
1: 反复的播放，
0: 然后我们觉得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起伏和波折的，也是正因为如此吧，所以他带来的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对于生活的深刻的理解，还有对梦想的那种追求啊。真的，我听他的很多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今年的时候，陈楚生在歌手2025的舞台上再次的绽放了光芒，成为了无数人关注的焦点。第一期节目当中你们还记得吗？他当时是怀抱着吉他，用一首融合了李白诗魂与现代摇滚的《将进酒》，震撼了全场的感觉。豪迈的歌词。

0: 我觉得在他的这种特别深情的演绎下呢，展现出的是中国特别传统文化那种独特的魅力。
1: 诗歌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
0: 随后呢，我在网站上也看到了很多对于他的一些赞扬啊，包括他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赞扬。随后的时间呢，陈楚生在节目当中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啊，很多期节目当中的精彩的歌曲是不是还在你们的心中记忆犹新的感觉？其实他也进行了很多的改编，可是呢，陈楚生能够有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今天一边要听他的一些歌曲，一边来回顾的是他的音乐历程。曾经呢，他也是经历过无数的一些低谷的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年陈楚生是凭借着《快乐男声》当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举夺得了冠军，成为了备受我们大家关注的那个应该那个时候应该说什么是初代顶流吧。然而呢，命运的转折呢，在不经意间就降临了。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年末。然后我们大家都记得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作为压轴嘉宾的陈楚生呢，就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人间蒸发了。这个事件呢，瞬间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后来很多人才知道他是拒绝了天娱公司安排了一些戏码，那他当时呢，就为了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宁愿得罪全世界，他也因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天娱传媒以一纸诉状让他索赔227亿啊，并且全面的冻结了他的演艺的活动。在那段特别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呢，陈楚生的事业是跌入到了谷底，可以用窘境来形容吧。演出的机会慢慢减少了，他只能回到深圳的酒吧来再次的驻唱，用特别微薄的收入来还这样的一些钱。他从未放弃的是对音乐的这种喜欢和追求，确实哈，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也许大家都有一些退缩的想法啊，我们希望吧，就像陈楚生他的这种性格，或者说他带给我们的这些所有一些好听的单曲一样吧，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电影《风声》是创作了一首主题曲，这首主题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并且呢他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华谊兄弟的一个赞赏。同年呢，他就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然后找钱啊，就是借钱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去冬来》。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在黑暗当中点亮的这样的一盏很明亮的灯一样吧。这首专辑这样的一段歌曲啊，就展现了他对音乐的这一份坚守了。此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陈楚生始终没有停下音乐创作的脚步，他陆续发行了很多首我们大家喜欢的歌曲啊，让他自己的音乐呢是更加的成熟还有深刻了。2016年的时候，他在录制现场陈楚生和汪涵的一次对话呢，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向汪涵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汪涵呢也大度地表示了理解，说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就此啊就会化解了。此后呢，他的事业呢也逐渐地迎来了转机。我们看到他陆续是参加了像歌手啊、披荆斩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节目，然后呢，他也是凭借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魅力，重新地赢得了我们的喜欢。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不是就通过他在《快乐男声》当中啊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来深深的喜欢上了他？这首歌曲啊，确实我觉得他经得起时间的这种磨练。就是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是不是还是很喜欢？今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陈楚生也参加了歌手这样的节目啊，然后在每一期的时候，其实喜欢他的朋友都会一一的记下来他每一期演唱的这样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两首啊，他最近在2025我是歌手当中啊就演唱的这样一些精彩的曲目。第二期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歌，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首歌呢是他我觉得除了他深情的这种声音之外呢，真的他在他的这个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很脆弱，但是我们又要坚强，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触动了无数人内心，就我们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今年的我是歌手的第二期当中来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吧，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这一首《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音乐，来听听他在最近2025年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来唱的几首非常不错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第二期的时候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在他的歌曲当中感觉到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第三期的时候，他唱了一首《轻描淡写》，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将很真挚的友谊呢融入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然后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展现出的是友情的珍贵，让我们就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吧，真的是感受那一份很。

纯粹的情感啊。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他唱了那一首《凡人绝》，然后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聚焦的，就是身边啊好多平凡人他们的一些生活，让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产生好强烈的共鸣。

陈楚生的这一首《凡人诀》，你们刚刚听到之后是不是觉得和我们早前听到这首歌的演绎方式啊，的确不一样啊，给我们带来感觉好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呢，陈楚生呢是在《荒岛站台》啊，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其实这首歌呢是我在他整个今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他将曾经呢80年代的金曲《站台》，还有他自己的那一首原创的歌曲《荒岛》，就很巧妙的融合了在了一起。相信当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眼前一惊的感觉啊？他以这种很复古摇滚为基调呢，就赋予了经典这些歌曲好全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啊。就像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凡人诀》一样啊，的确你赋予了它很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在稍后的时光音乐人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陈楚生的这一首《荒岛站台》，我觉得是堪称一绝的一首歌，很好听。然后它保留了站台当中标志性的旋律，我的心在等待，是不是永远在等待，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歌词。这个旋律呢，曾经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响彻了大街小巷的一个

旋律，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站台》，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承载着无数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同时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荒岛站台》啊，它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荒岛当中。我觉得这两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啊，真的非常的不错。然后也使这首歌曲呢，有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立体感在里面。这首歌曲其实当时在播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反响啊，比如说播出当日呢，微博的讨论量就超过了30万条，然后陈楚生啊等这样的很多的话题也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榜。我们可以见到，足以见到这些就是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喜欢的程度。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听的《荒岛站台》吧。我们在陈楚生的歌曲当中继续期待他的一些好音乐，然后也希望这样的一首《荒岛站台》送给的是每一个珍惜时光回响的朋友，愿每一个在生命当中奋力奔跑的人吧，都能够像陈楚生一样，在属于自己的荒岛站台上找到停靠的意义，遇到下一班开往理想的列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

0: 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心底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
0: 又到了我们来分享有故事音乐的时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几首经典歌曲的背后故事。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啊。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她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呢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

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烟火里的尘埃，这样的一首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你们来一起分享吧。希望这样的一些歌曲啊，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轻松的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关注我们的高速警官说案例。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仪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同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吉林分局的民警啊，精准出击，成功查处了两起货车高速闯假逃废的案件，抓获违法嫌疑人李某、宋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并暂扣涉案车辆，有力地维护了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那么当日凌晨4:00啊，呼卢高速化皮厂收费站呢，上演惊险的一幕，两辆悬挂临时号牌的轻型厢式货车行驶至 ETC 出口啊，未减速避让，径直撞开收费站栏杆后呢，加速逃离，导致啊收费站栏杆不同程度受损。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生情况后呢，第一时间向高速公路公安局的民警报警。接到报警后呢，民警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通过调取沿线的监控录像，快速锁定了两台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和驾驶人信息。经民警进一步分析研判呢，李某、宋某二人呢刻意使用临时号牌，目的就是归途监管，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为尽快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巡逻二大队的办案民警啊，依托大数据的平台分析，对涉案车辆行驶路线进行了精准的追踪，最后啊，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李某、宋某查获。那么李某、宋某呢，对其闯卡逃废的行为啊，也是供认不讳。那么经查呀，李某与宋某驾车从山东省青岛市呢驶入高速公路，目前呢前往吉林市送货，途经呼卢高速化皮厂收费站时呢，为节省1430元的通行费，二人商议后啊，决定铤而走险，采取强行闯卡的方式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目前呢，高速公安已暂扣涉案车辆，并依据相关法规啊，对宋某、李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治安处罚。高速公路公安局呢提醒大家，高速公路通行费啊是维护道路运行管理的重要保证，闯卡逃费呢不仅涉嫌违法，还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危害公共安全，请大家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依法行规，依法行车。本时段呢说案例呢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啊，关于道路方面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呀、啊
1: 嗯、
0: 说什么话题呢，咱们来聊一聊鬼探头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今天呢在这个上班来的这个路上啊，就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啊，但是就真的是亲眼看到一辆可以就是那叫什么，就是电动自行车呀、
1: 嗯嗯、
0: 是属于那种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就开得挺快的那种的哈、
1: 嗯、很快，
0: 然后就真的是在等红绿灯的这么多的车流当中在随意穿梭
1: 啊，在车流当中穿梭，
0: 哎，就是他没有在前面、嗯、你说你在斑马线上过横道也行是不是，
1: 嗯，
0: 他没有，他的行驶路线呢是从对向车道，然后中间没有隔离护栏，他从对向车道呢直接就就突然间就在双实线的位置就调头了，就拐过来了、
1: 啊、
0: 拐过来之后呢就行驶在各个等红绿灯的这个车的车空之间，
1: 嗯，
0: 然后你看他要行驶的方向是要到道对面去，
1: 嗯，
0: 要到那头最右边那头去，然后整个就是他的行驶过程，当时呢我们在等直行，在哪个位置呢，就在咱们过了南门加油站，在我们向桥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位置、
1: 嗯嗯、
0: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儿呢是左边两条道是直行，然后呢左边第三条车道是左转弯和掉头，然后右边那一条车道又是直行，对不对，直行带右转、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呢就是他的行驶途径就是相当于是从桥下了桥之后，然后呢突然间就在双实线的这个位置就又要到最右边那头去了哈，结果他就是越过两条直行车道再越过一条转弯车道，
1: 嗯，
0: 当时的车况呢是直行车正在等红灯，
1: 嗯，
0: 转弯车在通行，
1: 嗯，
0: 你说他当时越过第二条直行车道然后紧接着出来是转弯车道，车都在往前上的时候危不危险，
1: 他想不到这些，
0: 哎，我当时看着我真的就感觉挺危险的，
1: 咱们在外人看哈就感觉哎呀惊心动魄，
0: 对，
1: 赶上闯关了、
0: 嗯、
1: 有一种就是闯关闯赢了，哎，
0: 对对对，
1: 你就拿大奖，闯不关过去哎卡这儿了
0: 就进医院
1: 对对对卡这儿了其实啊有的时候你说咱们说看到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电瓶车也好行人也好，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行人，我遇到过行人，
0: 嗯，
1: 就是咱们都在直行在等等灯的时候，然后他怎么样，你说你在斑马线那儿过、
0: 嗯、
1: 有心可原也行、
0: 嗯、
1: 不的非得在这个行车道上然后直行车道上这儿过来、
0: 嗯、
1: 然后他也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他就是要穿过去、
0: 嗯、
1: 要过马路也是鬼探头的一个行为、
0: 嗯、
1: 他转弯的车有的时候你看不到，
0: 对，
1: 他们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还好，因为我那天就遇到过这个情况，
0: 嗯，
1: 我在很我是从这个半岛那边走福镇这个路口这十字路口这是、
0: 嗯、
1: 上桥的时候吧，我不知道大家走那，你不经常走你不太知道，
0: 嗯，
1: 很多人如果经常走就会发现他这个桥啊就是过往的居民他几乎没有走斑马线的
0: 啊，我好像知道那个位置，
1: 对，他没有走斑马线的、嗯、就是福镇的十字路口，
0: 他边上那儿不是有超市吗，是不是，嗯，
1: 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大十字路口这儿的情况下，斑马线离这个他要穿行的地方就是很远，
0: 嗯，
1: 他就得必须得是那个走过的那儿，
0: 嗯，
1: 走横穿这个车道这儿，
0: 对，他不走斑马线他只能穿梭在就是没有斑马线的车
1: 流之
0: 间、嗯、
1: 对，然后一过那天就是啊，我就离老远我就恍恍惚惚看到了一个什么情况，有一个人是过来的
0: 啊、
1: 我们是直行的车辆，他直接转弯在这儿，
0: 嗯，
1: 过来了之后我真的是走得很慢，然后就带脚刹车，他就也停到这儿了、
0: 嗯、
1: 我一看他站在那儿了我就直接就走过去了、
0: 嗯、
1: 因为每一天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像你说的这个骑电瓶车的我也看到也经历过，就在这条路上
0: 就是你每次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这儿

0: 的路况了，就
1: 是
0: 早就，
1: 对对对，
0: 早就会说，
1: 就是先预判上了都，
0: 嗯，早就会说让自己可以说怎么说呢，就是，
1: 嗯，
0: 早就让自己算是给自己一个提前量了，然后这样呢为了防止说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说呢其实有些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对于说呢像咱们哎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日常行驶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这等红绿灯，或者是说呢我在直行，我左边这条左转车道它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那我往前去上的时候是不是得小心一些？其实这个是非常注意的，也是驾驶员你需要去考量的，是不是？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啊。
1: 嗯，

0: 其实说一说到鬼探头哈，不仅仅是说像咱们那些电，就是电动自行车呀、
1: 嗯、
0: 电动摩托车呀，或者说呢像咱们一些这个车辆，有些时候呢行人他也是鬼探头的这个元凶。
1: 嗯，对，
0: 是不是？就是你如果说啊，要是正常在边上的这一条路段上，你说我要是正常出来，然后呢车辆开的要是离最边上这条停的这一排车特别近的话，
1: 嗯，
0: 可能说是司机这个驾驶员他自己没有去注意好，是不是？
1: 其实反应不过来，有
0: 对，反应不过来，
1: 嗯、
0: 这倒还好。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一些鬼探头的这种交通事故，往往就是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就是我正在等红灯呢，
1: 嗯，
0: 我这一排车没动，我边上那排车是行驶的，是动的、
1: 嗯，
0: 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人或者是有车在我面前经过，要去刚好走到那一条我边上这条正要往前上车的这条道上、
1: 嗯、
0: 就好多的一些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引起的。
1: 是的，
0: 就包括说呢咱们能看到有一些这个电视剧里的这种电视剧情节，是不是、
1: 嗯、
0: 哎，这种这个演绎出来的，是吧？再或者呢我们看到网上一些真实的发生的这种案例情节，有可能看到以后你会觉得哎呀挺吓人，哎呀呀呀呀，
1: 对对对，
0: 哎，就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你坐在电视机前，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呀呀，这
1: 不
0: 撞了吗？
1: 它属于上帝视角就能看到哈，说马上就被撞到了、
0: 嗯、
1: 或者怎么样了。但是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你看不到的这些情况，真的是很危险。
0: 对，
1: 行人不知道对面车是不是为了赶灯，
0: 对，
1: 或者是为了怎么冲过来，然后他还大摇大摆走。
0: 对，就有可能你也是这其中这一环当中的这一个角色、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有可能你在用这种方式去通行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角色就好像是电视剧里的这个情节一样、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清楚，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
1: 嗯，
0: 这些事情其实它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时候，我们在行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到底哪种情况我是可不可以过，哪种情况在这个车流密集穿梭当中我该不该走。
1: 嗯，
0: 其实给你了你该走的那条道那条路，但你就不去，是不是？你像说咱们在这个福镇这儿一样，你说已经给你了这个前面的斑马线，
1: 有，对，有等红绿灯斑马线是安全的，
0: 哎，你就不走，你说我就觉得我在车流当中穿过去，我离这个超市近，
1: 对，
0: 我
1: 就是慢一点过呗，
0: 哎，我不需要说到斑马线这儿我再绕一圈，是不是？或者多走了这么一点路、
1: 嗯、
0: 但其实你要知道从这种桥上下来的这个车速它有多快。
1: 是的，其实这个位置啊其实很多的盲区，很多人可能不会太在意，还有就像说骑电瓶车的它横穿或者逆

0: 逆向行驶的上桥的、
1: 嗯、
0: 有都是太多了，就是每一天你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你说我们走到那儿的时候，如果我经常走，我就知道每次走到这儿，我说句实话都得小心一点注意一点，要不然有一些人的时候都是还是老年人中老年人比较多，
1: 嗯，
0: 他们可能有固有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觉得我就应该这么走路，你车就应该让着我。但是我们呢可能在行驶途中啊，如果经历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司机还得是多加留心吧。
1: 是的啊，一定要了解。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的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

0: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4: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5: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撕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还是啊，在这一时刻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和道路方面的问题，在这一时刻可以继续的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啊。那么还是啊，延续我们上一段的时候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说啊，鬼探头这个事儿啊，你说是人也好，是车也好，对吧？说一聊到鬼探头，大家应该就是心里早就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
1: 嗯，
0: 说不定你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突然间冲出来的人。
1: 这个真是
0: 是不是突然间冲出来的车？
1: 前天上周吧，上周的时候就是，我在因为每一天都是回家和上班的路上都要经过抚镇的十字路口，
0: 还是在这个位置，
1: 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1: 哎呀，经典的一个位置，经典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看到这哈一个老年人，
0: 嗯，
1: 他的儿子过这个马路的时候怎么样？其实赶灯我是能过去的，还有10秒，我从远方就来了，
0: 哦、
1: 来了就直行要过来，过的时候。我真的其实每次走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就会多加留心一点，带脚刹车，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会看一眼，但是我从他这个因为有待转的位置，他就恍恍惚惚有一个人影过来了
0: 啊，
1: 但是我不
0: 你也没看清，
1: 对，我不确定到底是人影还是我看错了，
0: 嗯嗯嗯，
1: 然后我真的是走到这儿，我觉得有人影的话他会在这儿停一下看看有没有直行的车然后再过
0: 啊，
1: 但是其实按我的预判我没有按往常这么想直接穿出去，没有，
0: 嗯嗯，
1: 我到这会儿踩刹车了，
0: 嗯，
1: 其实也是
0: 就如果要是按照你的车速的话你这个绿灯是能过去的，
1: 过去的，
0: 嗯，
1: 完完全全正好过去的，也不用说很快的一个速度，然后我到这我就踩刹车了，
0: 得留个心眼儿，
1: 我真的是留了一个心眼儿、
0: 哎、
1: 因为到这的时候、嗯、因为我开车可能是就害怕突发的这种情况嘛，
0: 对对对，
1: 到十字路口赶灯的时候我几乎都带刹车去赶灯，
0: 对对，
1: 赶灯的时候然后到时候我就停下了，停下了之后啊停下还有3秒，其实他要是不往前走我也能过去这个灯，
0: 嗯，
1: 他走了，他看了
0: 看那不行了，那你得赶紧、啊、
1: 我就停在这儿，我就不动了、
0: 嗯、对对对，
1: 我已经在斑马线上面了，其实已经过了这个线了，就
0: 啊
1: 尾巴过没过我倒没太看啊，但是呢这个人呢这个大爷啊真的是
0: 他没惯着你，
1: 他真没惯着我，
0: 哎，
1: 嗯，然后看了看
0: 我管你直行是不是绿灯呢，
1: 他很生气，
0: 他很生气，
1: 就是看我那个眼神就很生气啊，你怎么还能冲

0: 在那，不让我再过马，就这种感觉，他很生气、我一看他很生气，我看了看他，那咱也别跟人家说别的了，就是没有必要嘛、就是你搬正这个、你跟有的时候跟他们搬正不明白，然后他走过去了，走过去我默默的留在了这儿。
1: 因为你红灯了，你也不能往前走了，
0: 红灯不能再走了嘛，我寻思我也不差这个这一会儿了，我就再等一个灯吧，别管我是出没出现啊，完不完全出现、我就等一会儿吧，我就等了一会儿。你说这个情况其实是万幸一切都没有，就是我等一个灯也没有事儿。如果说遇到比如说不是我，可能有一些人会真的会急赶灯，因为我看到过他们往出冲的时候那个速度真的很快啊。你说遇到有这样的人，然后遇到一个行人像这个大爷似的、就是一直往前冲，然后他也在赶灯、他们俩有可能就会碰上。
1: 对，但是像这个经历当中呢，其实这个大爷他至少他是走斑马线了的，是吗？
0: 对，他是在斑马线上走的。
1: 那就相当于是他是闯人行横道的绿灯红灯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哎，那像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像你经常走的这个路口，大多数经常还遇到的是哪种呢？是有些人他不走斑马线，
0: 对，就是过了这个红绿灯往桥上上的那个不好，
1: 哎，
0: 那个位置有个斑马线嘛，很多人就不走，
1: 对，他不走，
0: 就在桥上横穿，
1: 哎，就是或者是说我也不管你现在直行车是不是绿灯，反正我要走我就走，就有好多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呢，站在司机的角度上，他会觉得好生气呀，是不是？就是如果没有你就是随意穿梭的话，可能这个灯我过去了，可能我也不至于说就是还让你横了我一眼，对不对？
0: 其实当时我真的有点生气，我说那你看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是我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转念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就是哎呀，一瞬转瞬即逝吧，
1: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要说站在行人的角度上，尤其是像站在就是这种这个大爷这种角度上啊，他可能不会看灯，可能他不会开车，不会开车他不去看说我现在我是不是说我需要关注一下直行车是不是绿灯，有没有车过来，他会觉得至少在我踏上斑马线的时候，可能前前后后没有几个车要走了，我就觉得该我走了。
0: 对，他就是想有自己的思维。刚刚我不也说嘛，说他们过马路的这一群人啊，我经常遇到的这一群人就是有固有的一个思维，我想这么走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车辆都要给我让行一点。
1: 因为吧，就是可能还是我年龄就是怎么说呢，较小一点，就是还是火气冲啊。我其实之前曾经也遇到过一些这种情况，但我忍不住啊。你说你忍住了就觉得就拉倒了，这事儿就过去就过去了，是不是？我忍不住，我一般就摇车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车窗摇下来，是不是？
0: 其实
1: 还别管冬天动不动的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生气，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就在想，明明你违反了交通信号通行原则，
0: 对，其实咱们俩有的时候这我想就是为什么还得你，还挺不高兴，
1: 哎，然后你还要就是横了我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哎，你除非说你精神病，是吧？你精神病我没法跟你一般见识。
0: 哎呀，有的时候其实你细想啊，就这种可能说你摇下车窗说几句，然后他再跟你扳正几句，其实有的时候就没有必要了。
1: 对，其实来来往往像这种争执的话呢，有可能也会产生之后一些不好的效果。
0: 那肯定会。
1: 对，所以有些时候像就美玲这种做法是很好，就是算了，我就不吱声了，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了。但有些时候呢，有的驾驶员他真的他会很生气。
0: 那肯定压不住火呀。
1: 对，
0: 那本身就是其实开窗说两句不好听的话有可能，就说你不会看车吗？
1: 就像曾经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是早上，然后那天早上呢是陪我妈妈去早市溜达一圈，然后呢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啊，就赶上了这个8:30左右的这个早高峰。然后呢我们走的这个路段是咱们哪条路段呢，就是交通银行这个单行道胡同这儿啊，它不是有一个斑马线吗？就在我们中国移动大厅，就是没到移动大厅，但就在这门前这儿，它不是有个斑马线吗？但这个斑马线它不是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吗？大家知道说在斑马线要礼让行人，对吧？尤其是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段，而且当时呢是早上早高峰，早高峰期间车肯定开的都不快，因为车很多嘛，几乎都在那堵着。然后当时呢我们是一波人，这一波人呢走那头，就是从咱们的这个步行街那头方向，我们要往交通银行胡同里去，是这个方向往北走的这个方向。然后当时呢就是过了第一段的这个斑马线到中间这儿，它不是有这个中央隔离护栏吗？ 到护栏这儿的时候，那挨着我们最近的眼前的这一条车道它是左转道对吧、
0: 嗯、
1: 当时我们这一帮人过来之后啊，在这站着站着之后呢，车流都在慢慢往前动，
0: 嗯，
1: 然后呢刚好就是我们前面有一辆车过去了，然后这个空呢我们这一帮人刚好就能往前走，
0: 嗯，对，
1: 可是紧接着后面这辆车它是相当于从后面上来的，嗯嗯踩油门啊，
0: 啊啊，
1: 就非常
0: 不想让，
1: 哎，非常非常快，然后呢就想让我们这一波人别往前迈，
0: 等他，等他，
1: 哎，他就赶紧他就冲过来了。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早高峰期间，你咋冲也没有用，你前面车不走，你也走不了，对不
0: 对？
1: 他这辆车没办法，只能就整个车完全的相当于停在了斑马线上，
0: 嗯，压在那儿了，
1: 就刚刚好行驶到我们面前，
0: 嗯，
1: 然后我们面前这一波人谁都没办法往前走了，因为他一辆车堵在这儿，咋整啊？要么就是从他车头绕过去，
0: 嗯，
1: 要么就是从他
0: 车
1: 尾绕过去。然后我当时呢就觉得很生气，就是你看你明明你可以在斑马线前面这儿，你就别开上斑马线了，你站一脚，
0: 嗯嗯，
1: 大家是不是都能过去了？
0: 对，
1: 而且不影响你啥，因为你左地了你也过不去，你只能是稍微往前半个车身的这个车位，
0: 嗯，
1: 在这停着，嗯，然后当时呢他冲上来之后我们全都被拦在这儿了，然后当时我就绕着他的车身往后走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这么着急干啥呀，不还是过不去吗？
0: 嗯，
1: 然后我就往前走，哎呀这司机不行了，戳到他痛处了啊，
0: 他听见了，
1: 哎，下车了，下车干嘛，下车就比比划划了，
0: 嗯，
1: 下车干嘛的事儿呢，之后咱们再说，这一时刻咱们先来关注路况啊，然后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咱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县里小学门前，以及咱们小石街的这个，这个是集贸的这个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博纳广场的门前，以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几个路段也是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现在呢，都属于是咱们孩子放寒假的期间啊，所以呢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3: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2: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
1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

0: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1: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吧，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咱俩要说啥来着？
1: 说你遇到那个人啊，下来已经受不了了，他肯定受不了了。
0: 哎，说之后发生的事
1: 是个男的
0: 是
1: 吗？
0: 是不
1: 是？
0: 哎，是个男司机。
1: 你看我想到了，
0: 确实是，要不然就是女性可能没有那么暴躁，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当时哎就下车了，就不行了。他车里反正也坐着一个，
1: 嗯，
0: 不知道是女朋友还是这个女性同事，
1: 没给他拉住吗？
0: 没有，就是他没有下车去拦着。
1: 嗯嗯。
0: 我觉得可能他也是默默支持，就是他身边这个司机的做法，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他就下来了，哎，走远了，我这横道都过去了，我也听不清他说的是啥。然后呢，反正他。在那儿就是比比划划的，然后我就走了，因为当时身边也是就跟我母亲一起，而且呢就是当时也觉得没有必要跟他吵，
1: 其实没必要的一件事。
0: 对，就是后来再去，现在再去想，当时我都没必要多那一嘴，是不是？
1: 说实话真的是，但是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多一
0: 嘴，有可能你也会多那一句。
1: 我会
0: 是不是？
1: 因为遇到这个情况我就说，我说你这个抢，就是可能说咱俩的语言不一样，但肯定是因为我说你抢有什么用呢？我们大家也是，你当害呀、啊、怎么样，可能也会多说一句话。
0: 其实真的就是站在这个，都不用说司不司机也好，行不行人也好，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角度上哈、啊，真的觉得他起的这个油一点意义都没有。
1: 但是当时他那个心情，其实我觉得可能其实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啊，你抢你真的是没有用。
0: 而且呢就是说实话
1: 就没有理由
0: 也不想跟他去，就是真的就跟谁是错与不错，咱都不用说什么早晚高峰，就不是高峰期间，比如说这个灯你真的踩油门你就能过去，但是我所处的位置是没有信号灯的斑马线，你就需要礼让行人，对不对？
1: 他可能寻思越过礼这个斑马线呗。
0: 嗯，他想着
1: 他应该是这么想，但是前面有车，其实他应该眼睛就该丈量出来了，我前面那车能不能、
0: 哎、
1: 我越过去斑马线，还是得在斑马线这停下。
0: 对，就而且就是说、嗯、你丈量也好不丈量也好，就是说像我说的不是早高峰期间，你就这一脚油门你就能过去，能过这个信号灯，但现在就有一堆人他要过马路、
1: 嗯、
0: 你到这儿你停不停？
1: 那也得停啊。
0: 对呀，你礼让行人你不也得停，这不也是交通法规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当时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其实呢我也是站在了司机的角度，我也站在了行人的角度，我去想了一下，当时他真的没有必要踩这个油门，这油门踩过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说、
1: 嗯、
0: 他费油
1: 费不费，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个就说明我们的驾驶习惯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了、
0: 嗯、他就不想让这帮人过、
1: 嗯、
0: 你们过也不能从我车前面过，
1: 可能，但是我从你车尾过也行，你也不能压斑马线上停啊、
0: 哎、他就停在斑马
1: 对对，
0: 整个车就横在斑马线上。
1: 对，我就说这事，要是我的话可能是我过不去了，我就要不然我不能压斑马线，我就觉得很尴尬。
0: 所以呢其实像这个啊，咱们就聊回来了，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这样的驾驶习惯，有些人呢可能说呢对于说行车上来讲，他觉得说哎我可以去这么关注一下，哎我就没必要了，不抢了。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抢与不抢这一块啊，就是每个人自己心中有数，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你要考虑一下，你抢了有没有可能去发生更加危险的事儿。
0: 他不会想，
1: 你说如果啊当时就是我们说因为今天主要聊鬼探头嘛，
0: 嗯嗯，
1: 但好在就是当时他的这个位置也不至于说鬼探头，是能看到
0: 能看到那个位置。
1: 但你说他在抢的同时，如果我们这一帮人里头不说别人，打个比方就说我心中百分百的以为他会让我，
0: 你没等他，
1: 哎，
0: 就是你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1: 对，
0: 嗯，
1: 我就没有去觉得说他一定能上来，嗯，我就觉得他一定能停，他就觉得他红油门了，你们这些行人谁也不敢往前走，我就能上来。如果大家就是思想都冲到这一块的时候，那有可能真的就是行人就容易被撞。
0: 对呀，啊，就是不谋而合了，
1: 哎，
0: 你们想法已经碰撞到一起了，
1: 真有默契，是不是？
0: 对对对，其实你说这种情况是80%，咱别说100%，80%，因为很多人就你说的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是，你要是一个人，
1: 嗯，
0: 他有可能说我车不能让我，但一拨人，你想很多人，中国式的过马路都是一拨人，你还敢不让我们吗？
1: 哎，或者是说大家觉得说，你看这前面也过不去，
0: 对对对对，
1: 应该你也不能往前上了。
0: 嗯，
1: 再或者说，你看我们
0: 现在旁边车都等了，
1: 哎，
0: 你是不是也能等？
1: 对，我们现在是斑马线上，嗯，你怎么你也要礼让行人要停下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也有可能，这大家都走了，哎呀，这一下不是一个人倒地下了，
0: 嗯，
1: 是不是？
0: 一群人。
1: 哎，所以有些时候啊，一定要知道，就是这条道我要不要抢，我抢与不抢，后果又是什么？
0: 对。其实还有啊，就像咱们开车的时候，你就驾驶习惯和自己本身的一个性格将结合在一起，可能有的人就非常的暴躁，
1: 嗯，
0: 开车真的很危险。
1: 对，
0: 遇到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咱先不说怪不怪行人，
1: 嗯，
0: 咱们先来说自己驾驶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等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心平气和的，
1: 嗯，
0: 就像你说你遇到那司机了，咱说前面的事都已经发生完了，很多行人会抱怨一句，
1: 嗯，
0: 他可能听到的不一定是你的声音，也许还有别的人的声音，
1: 嗯，
0: 都会抱怨一句。那你说他就下来了之后发生的种种的一系列的行为，像后续还得有更麻烦的事儿。
1: 对，
0: 那你说犯得上犯不上的，犯不上的情况。
1: 对，
0: 那有一些司机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好像是男司机更暴躁一些，脾气来的更多一些，也别说是全指都是男的吧，但是呢很多情况开快车的或者是在这个城市内啊，你看这个赶灯也好啊，这个或者是急踩油门的，80%我觉得好像都是男性多一点，
1: 嗯，
0: 可能咱们作为女性也会，但是会，作为我的话也会，但是前提是像我走到十字路口啊，或者是有斑马线的地方有行人上来之后，我就会带脚刹车，
1: 嗯，
0: 为啥呢？首先害怕像你说的那种情况，
1: 嗯，
0: 行人说他肯定能等我，
1: 嗯，
0: 我也觉得行人能等我
1: 其实对我来想啊，就是说男性女性这一块，我真的我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去想过，就是说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叫染色体不一样，是不是？
0: 对，但他驾驶习惯他也不一样嘛。
1: 对，就是可能说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0: 嗯，
1: 那像女性司机里像我们说的他也有暴躁的，
0: 嗯，
1: 男性司机里他也有就是情绪非常稳定的。这个呢咱们不去考虑说男性女性，而是说就是统称咱们所有的驾驶司机这一块，我认为就是有些时候吧，你暴躁的毫无理由，你说你要是能站得住脚还行，是不是？你说我暴躁，我下来了，我可能这全是我对我暴躁，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下车你暴躁你是无能狂怒
0: 但是你刚刚说这个情绪稳定的司机，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司机去学习的一个这可能说只要你开车这辈子都要学习情绪稳定。
1: 那不只是司机了，嗯，那咱们我们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
0: 不
1: 是？不
0: 是，你没发现你要先从司机做起，因为只要你一上车
1: 一上车就暴躁，是不是？
0: 真的是，就是这两天我开车就是，其实没，我的情绪很稳定了。
1: 平时其实可好说话了，平时唠嗑什么的，咱也可温柔了。
0: 对，但是你看，有的时候遇到是，你看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啊，那女的就是我从地库上来，她就非要走地库这个门，
1: 嗯，
0: 其实地库就不让行人，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下来的人走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她就要走，那你走走，我就等着她上去上个坡，你说你就快走两步就行了呗。
1: 嗯，
0: 他不的，他在前面就是很慢慢走慢慢走，
1: 嗯，
0: 我上班都要着急死了。
1: 因为他因为啥呢，因为他上坡他腿抬不动走
0: 了就得慢一点，然后走的时候都临近要出口的时候，往我就慢慢慢慢尾随的上去，我寻思我变鸣笛了，
1: 嗯，
0: 我怕他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慢慢上慢慢上，哎呦真不行了。他怎么样，站那儿打电话了，开始
1: 你太善良了，
0: 然后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我把善良收回了，我鸣笛了两声，哎，他给我。

0: 我挪了
1: 啊，
0: 其实这个喇叭声真的很响，但是我不想那么去
1: 做，尤其是在地库里。
0: 对，因为我不想说有的时候吓一跳我犯不上嘛，就是感觉每一个人、
1: 嗯、
0: 咱们也当过行人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去鸣笛还那么近，但是真的不行。你说有的时候情绪能稳定吗？
1: 你算是稳定的了，可能要是我的话就是当时想着哎呀我还要上班、
0: 啊、
1: 是不是，咱因为咱们今天不是
0: 我要吃饭，
1: 对，约定好了要来吃饭是吧，
0: 要我就晚了呢。
1: 哎，然后呢我要是我的话真的我在看到他的那一刹那我就已经开始鸣笛了，
0: 先鸣笛
1: 啊，我提前就告诉你、
0: 嗯、
1: 我要上去你靠边儿，你也别跟我什么慢慢悠悠走，我也别尾随你。
0: 我寻思我别的了，让他先走吧。
1: 要说还是你善良呢。好了，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7: 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14: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14: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撕街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插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10: 交通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时段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其实呢，就是说到底啊，我们建议呢，就是你是司机也好，你是行人也好，咱们尽量呢就是知道像这种鬼探头的危害，我们自己呢就别去做就是有这种行为的人。
1: 对，其实这是针对我们行人和骑电瓶车的人更关键一点。
0: 哎，就是说可能作为司机呢，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防止有这种鬼探头的情况发生。
1: 对，就遇到这样的，你说就是路口吧，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路口，像你说的可能
0: 边上一排停车的，
1: 对，就横穿过来了，这个东西司机就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0: 对，这个呢作为司机我们说自己要注意哈，但是有可能呢你说我今天开车，但不代表我二十四小时都长车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会有下车，也会有走路，也会有说过横道，或者是说哎这个行走的那一天。那我作为行人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我自己别去当这种就是鬼探头的这种行人，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你说这事，反正我现在怎么样，我就是很讨厌的一系列是开车的行为啊，走路的行为，反正我尽量自己不去做。
0: 对，
1: 就
0: 是、
1: 比如说我讨厌压线，在中间横晃开车的时候这种行为，然后呢，还有走路的时候呢，如果有车过来了，我第一时间先让车通行过去，
0: 哎，
1: 然后我再走。
0: 哎，就是我们能设身处地的去为别人着想一下，是不是？
1: 对，其实就是双方面吧，就是说。你看很多人会开车，他可能就会想到的和我想的差不多少，
0: 对，
1: 咱们就会想的一样，说尽量的离车远一点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不会开车，他就会觉得司机呢可能是万能的，或者是眼睛的这个不会溜号，对吧，会能看得到我，也不会撞我，就种种一系列，他就会想的就是司机肯定是不敢撞我。
0: 对，想的是更多的是利己的这一块，
1: 对，
0: 对吧？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真的就是你能想到这个东西，你可能才能避免这个危险发生，你也能离这个危险远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有很多时候咱们行驶在路上也好，咱们说呢无论是去哪儿也好，主要目的不都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就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去做这种就是有鬼探头的行为，然后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防止有这种鬼探头的行为发生。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我在等红灯，我前面有行人，他要去做这种就是有鬼探头的这种行为了。然后呢，我看了一眼我倒车镜，哎呀，不行，我现在的右后方可能正有一辆车加速冲过来了。你前面这个行人他看不到啊，他有你的车挡着。他有视野盲区，那我们鸣个笛提醒一下，是不是？
1: 他要是理解还行，
0: 不理解的呢？
1: 不理解可能说站着还挺生气，我在走路你
0: 跳，
1: 对，你滴滴我。
0: 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也看到网上确实有这种，就是他真的鸣个笛，然后拯救了两条生命。
1: 有的会知道的，
0: 哎，所以大家呀，就是安全最重要吧。无论什么样的行为，你是想怎么穿梭，你是不走人行横道，你是不遵守信号灯，你想怎么样都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一定要以安全角度为出发，以安全为目的地到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开启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方便面。
1: 方便面好啊，
0: 方便面好吃、
1: 啊。这家昨天二半夜我给我馋的，特别是你知道晚上当你非常非常饿的时候，在空无一物的家中，你搜索到了一包陈年老方便面啊，然后你给它煮上，
0: 哎，真香啊，
1: 真香啊。
0: 对，这方便面它是我们的深夜慰藉，
1: 没错，
0: 哎，是我们旅途的伴侣，
1: 没错，哎，火车上的方便面是最好吃，
0: 最好吃的啊，它同时它也是咱加班的能量棒，
1: 没错。
0: 啊、但是现在呀，这碗人间烟火似乎有点冷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数据显示哈，2020年到2023年，方便面的年消费量减少了40亿包。
1: 那是因为啥呢？打工人都吃自热火锅去了？
0: 哎，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啊。那么曾经的国民速食，现在已经被我们逐渐的抛弃了。这背后是怎么个事儿？
1: 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不太行，还是道德的沦丧？咱今天给他唠明白了，
0: 哎，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方便面到底怎么回事啊？哎，那你说起方便面，咱得了解一下方便面怎么诞生的，是吧？
1: 是，
0: 哎，要理解今天的方便面，我们首先得回到它的起点啊。
1: 嗯，
0: 这个故事呢，就是咱就不多说，因为最开始啊，就现在这个形状的方便面是外国人他们制作的。
1: 嗯。
0: 就有一天呢，自己媳妇儿在家做点这个炸面食的东西，突然间他就灵机一动啊，一想到哎妈呀，这面食一进油锅，水分就迅速地蒸发了啊，然后他就整了个面条子整进去了，然后脱水，然后再用热水来复原，这就是第一袋方便面叫做鸡汤拉面的诞生啊。
1: 主要是源于啥呢？
0: 嗯，
1: 太咸。
0: 当时呢，这个方便面被誉为叫啥呢？叫做魔法拉面，当时迅速风靡起来。
1: 为什么有魔法呢？
0: 就是它干巴的，
1: 就叫这个名，
0: 干巴的又能变样，是吧？觉得挺有魔法的啊。但是如果你真就追它，就是方便面的雏形，你还得是可以追溯到咱们中国。
1: 嗯，
0: 因为最早其实，在更早以前，在我们中国就有过这样的雏形存在，只不过是和现在的方便面有点差距。啊，相传呢，在清代书法家尹炳寿的家宴的时候啊，就是宴请客人的时候，厨师呢做着菜，做着菜就把这个煮熟的鸡蛋面唰就不小心整油锅里了。
1: 哎呦嘿！
0: 然后呢，那没办法呀，眼瞅这边开席了，捞出来之后就配上高汤，没想到，哎妈呀！真好吃呢，
1: 没有
0: 啊，
1: 哎
0: 哎，于是就意外的得到了这个美味，这就是叫做银府面啊的由来。它呢被一些人看作是方便面的老祖宗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要追方便面的溯源，最早还得是从咱中国起的头啊，这是方便面的老祖宗啊。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方便面作为一种新潮便捷的食品进入到咱们中国之后呢，你像在1970年，上海益民食品厂就生产出了咱们中国第一袋啊油炸方便面啊。80年代，你像这个珠海华丰的三鲜一面，
1: 嗯，
0: 上海冠生园的美味肉蓉面，
1: 哎呀，
0: 这都成为一。

0: 代人奢侈的童年回忆了。
1: 这听起来就很好吃。
0: 小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盼望着盼望着我妈今早别起来给我买袋华丰泡一泡。
1: 对，
0: 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家里边就是，咱不知道他们咋那么勤勤，天早不管你几点上学，他们都能起得来，天早做饭，天早做饭，那我都吃够够的了。那个时候那馋方便面馋的呀，哎呀，就想什么时候求你们方便一点吧，整包方便面给我吃吧。
1: 说就是呢，
0: 所以说这个三鲜意面成了我童年的回忆了哈。当然除了我以外，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你们的回忆啊。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伴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方便面就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啊！你一趟南下的绿皮火车上，到处都是康师傅烧牛肉面的香气，是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火车上的方便面最香，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你对于数以亿计的背井离乡的打工人来说，一碗热腾腾的泡面，那是抚慰乡愁、补充能量的最经济实惠的选择了。是吧？而且这整个车厢都是这个香味，在那时候的饭菜做也没有现在饭菜这么香。我总觉得这个妈妈的做的饭，除了有一股妈妈的味道以外呢，就是没有现在做的吃食这么有讲究，是吧？你整个菜又得放蚝油、生抽、老抽、海鲜酱油啊，就没有这么多。以前就是只有一种酱油
1: 啊、
0: 哦，是吧？
1: 是，
0: 哎，做菜只有盐，
1: 对
0: 啊，味精，
1: 对，
0: 酱油，
1: 对。
0: 你现在又牛肉粉，又这那的，是吧？大喜大的，就有都是东西，你就可香了，
1: 能做出花来、啊。
0: 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方便面的这种独特的味道，确实特别特别的香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以康师傅和统一为代表的这个巨头就崛起了，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商战哈、你看，从康师傅凭借红烧牛肉面啊一统江湖，然后再到统一推出了老坛酸菜牛肉面成功反击，再到小浣熊和小虎队的干脆面之争开始集卡片儿。所以那个时候方便面就不只是一种食物了，它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不爱吃泡面了呢？曾经那么好吃的泡面，现在为什么能够一年减少那么多，就是吃的人越来越少了呢？
1: 对呀，
0: 给大家总结一下。风口总会过去的，是吧？根据这个咱刚才说了，2020年到2023年，你总共3年的时间，方便面消费减少了40亿包，这个数字非常可观。所以康师傅2025年上半年的财报也显示，他这个方便面业务收入同比下滑了2.5%，才2.5%吧。
1: 也不是特别多嘛，
0: 哎，感觉也不是特别多，
1: 说明市场还是有需求的，
0: 哎，但是曾经陪伴我们无数日夜的老朋友，为何渐渐失宠了呢？
1: 可能是辞职了，发现方便面吃够了。
0: 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外卖的降维打击，你看现在美团啊、饿了么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变成这个淘宝闪购了，是吧？等一些外卖平台的崛起，激烈的补贴大战。你想想，咱们是不是都就是动动手指就能够享受到丰富多样的热食，不再是以前想吃口热乎的那时候方便面拿热水一冲就行，哎，不再是那么简单了，是吧？现在呢就是吃点热乎的变得特别简单的一件事，随手一点就行，包括你像有一些平台整的6元的拼好饭，是不是都享受过这个优惠？
1: 必须的。
0: 所以你看在性价比方面，是不是方便面就有点不太行了，是吧？再一个就是除了外卖的降维打击以外，还有新欢的不断涌现呢，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自热火锅，比如说的螺蛳粉儿，比如说酸辣粉儿，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就是老多速食产品的崛起哈，以及一些预制菜的兴起，就极大部分的分流了方便面的消费群体。这些新欢不仅口味更多，也更贴近正餐的体验了，就不再是那种简简单单吃一口的那个感觉了，是吧？你现在整个螺蛳粉都是一个大餐了，
1: 是吧？对。
0: 再有，为什么大家伙越来越不太吃它了？就是垃圾食品的这个标签儿。
1: 对，
0: 哎，尽管现在这个行业对于方便面来说不断的在改良，但是油炸、 高盐、没营养、啊，这些标签依然是方便面难以撕下的原罪，是吧？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更健康的食品了，对吧？
1: 对，
0: 哎，那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啥呢？

0: 涨价。
1: 涨价，
0: 哎，拼好饭都6块钱，
1: 对，
0: 现在6块钱你才能买一包方便面。
1: 但是有很多各种口味的这个方便面，比如说
0: 可贵了，
1: 对，特别贵，然后这各种各样的，
0: 啊、是、
1: 又加了什么这个真牛肉，真牛肉粒儿啊。虽然说咱们买到的肯定还是那种干巴牛肉啊，
0: 嗯，
1: 但是现在的你这个方便面的价格确实是不断的在上涨。
0: 对，就
1: 从最开始的2块钱，变成了现在的6块钱
0: 啊，
1: 或者是说还有更贵的价格，我10多块钱的方便面我都买过。
0: 哎，就是以前咱们熟悉方便面呢，咱可以给它就是贴一个叫做穷人乐的标签，是吧？
1: 嗯，
0: 哎，因为它方便的同时，确实价格还不贵。那个时候我们的消费觉得哎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
0: 挺便宜的，吃口热肉饭挺好，
1: 是
0: 吧？
1: 对，
0: 哎，当它不再便宜了之后，我们的消费者的热情也随之就消退了。
1: 嗯，
0: 近年来呢，方便面企业为了应对这个成本压力，你就都提价啊、一些高端产品甚至卖到了10几块钱20几块钱一袋，是吧、这就让习惯了平价消费的消费者感觉到被刺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太爱它了。
1: 啊，
0: 哎，以上呢就是方便面为什么现在就是卖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是吧？哎，咱们再来说说方便面巨头们的求生之路吧。
1: 好的，
0: 哎，面对着这前所未有的危机，方便面巨头们也没有坐以待毙，一场深刻的自救与转型正在上演啊！他们首先打响了价格战。既然价格优势不在了，怎么办？
1: 嗯，
0: 就转向了价值提升。
1: 价值提升。
0: 你比如说汤达人
1: 啊，汤达人，
0: 统一的汤达人，
1: 这个是我最开始吃过的比较贵的方便面了。
0: 是啊，
1: 汤达人，对吧？
0: 他们凭借着好汤的这个概念，成功的突围，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成为了高端市场的领跑者。随后，康师傅也推出了速达面馆，哎，等一些高端系列，
1: 是
0: 吧？
1: 是，
0: 通过这种低温锁鲜技术还原，哎，面馆级的口感，整个行业从价格战。是这个向价值战进行了一个转型，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儿啊？
1: 是，
0: 哎，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这个渠道的变革啊，就拥抱了一些新零售的这个情况，除了传统的商超渠道，巨头们开始发力电商，是吧？
1: 对，
0: 直播带货，
1: 是的，
0: 哎，像白象食品入驻 B 站。
1: 嗯，
0: 通过工厂直播让用户云监工
1: 啊、
0: 哎，就赢得了年轻人们的这个好感啊。
1: 是，
0: 还、再有就是产品上的创新，撕掉了旧标签。
1: 嗯，
0: 你看大家伙都想要健康，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以前的方便面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所以为了迎合健康的趋势，非油炸面饼，
1: 嗯，
0: 大家都听过了吧？现在
1: 是，
0: 哎，营养骨汤。等一些概念就应运而生了、哎，白象成为这个骨汤研究所，他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啊，骨汤研究院就专注于营养骨汤型方便面的研发，
1: 嗯，
0: 包括像金麦郎则通过蒸煮工艺创新，力求还原传统面条的口感与营养，
1: 嗯，
0: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开始干起来了啊，然后同时呢，在营销方面，他们现在就是开始啥呢？
1: 嗯，
0: 叫情绪营销，
1: 情绪怎么调动情绪呢？
0: 唤醒旧时记忆啊，
1: 啊，
0: 那康师傅与王者荣耀、功夫熊猫等一些 IP 合作，统一围绕汤大人等品牌持续就进行内容创新，试图与年轻的消费者建立一个情感连接，
1: 或者是找一些明星代言，里边再塞点什么小卡片啥的。
0: 哎
1: 哎，
0: 说到方便面，咱就得提一下这个白象的逆袭这个故事了啊。那白象，我不知道在你心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口碑啊，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中国人都爱白象。
1: 嗯，
0: 咱不管就吃白象，吃的不一定是方便面的味儿。
1: 嗯，
0: 吃的是一个情怀啊。在康师傅和统一这个双雄争霸之外呢，国产品牌白象翻红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啊。
1: 嗯，
0: 其实白象的成立于1997年，曾经他因为啥呢？因为拒绝日资的入股。
1: 嗯，
0: 因为他拒绝了之后呢，在资本界就被淡出了主流的一个商超渠道了。
1: 嗯，
0: 哎，就不允许你进入了，你就小的溜的整，你想整大不行、
1: 哦、
0: 啊。
1: 嗯，
0: 但是多年来呢，白象他默默坚守，在2003年的时候，他率先开发出叫大骨面。
1: 嗯
0: 啊，就开创了骨汤方便面的一个品类啊。
1: 嗯，
0: 这是人家是不是用心在做事儿？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因为一些比如说某地的暴雨，
1: 嗯，
0: 河南暴雨等一些事件当中，他低调捐款，捐款了之后呢，

0: 高调宣扬。哎，以及呢，白象方面，他三分之一的员工都是残疾人，
1: 哦，
0: 于是他体现了企业的担当。
1: 是，
0: 当这些被网友们知道了之后，白象就意外的出圈了，被网友们誉为国货之光。
1: 嗯，
0: 哎，尤其是在比如说土坑酸菜，是吧？
1: 对，
0: 的一些事件当中，白象一句说。没合作放心吃这样的霸气回应让他的销量暴增啊、
1: 嗯、
0: 直播间被热情的消费者就是野性消费给买断货了那个时候
1: 是
0: 哎，所以白象的逆袭呢不仅是产品的胜利更是价值观的胜利
1: 没错
0: 他证明了啥一个有担当有温度的品牌终将被消费者看得见和尊重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白象的故事啊。其实白象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方便面里边可以首屈一指的这么多的品牌当中是吧
1: 嗯，
0: 哎，可以让大家竖起大拇指的一个品牌了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野性消费一把突然我也想下单了所以啥时候上链接呀
0: 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就是很久以来我吃方便面不再盯准康师傅了然后也不再盯准那些个有的时候特别贵的方便面啊，专挑白象白象的价格也非常亲民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咱说这个方便面啊它从辉煌到沉寂再到奋力求变就它的故事是咱们中国消费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了啊，
1: 嗯、
0: 不再是一包方便面的事儿了、
1: 嗯
0: 它或许不再是我们唯一的最好的选择但它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记忆以及它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便利性决定了方便面不会轻易消失、
1: 哦、
0: 啊那么未来这碗面啥滋味哎这将由创新来决定啊
1: 嗯嗯
0: 但是我相信像更健康更美味更多元更具体的体验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将是它重获青睐的必经之路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
1: 嗯
0: 现在的你还会为一碗方便面心动吗
1: 引人深思啊主要是你这最后一个问题一下子就咔一下就给我一个这个一个属于什么一个暴击 啊说完了以上的这些因素了以后我想可能未来如果有一天啊、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像小的时候对于方便面那种特别特别渴望的那种心境了
0: 嗯
1: 啊已经逃脱了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方便面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
0: 哎对
1: 家里不让吃啊越不让吃就越想吃啊，那个
0: 是吧？咱小时候，咱不知道为啥，
1: 对
0: 他们宁可做饭都不给买包方便面。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你宁可你只能买得起方便面的时候，哎呀，你就会觉得还不如在家做饭呢，
0: 是吧？
1: 哎，所以说就是也是可能到年龄了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的追求也没有那么狂热了。
0: 我相信我们对方便面这个素食来说呢、
1: 嗯，
0: 未来还一定会需要它。
1: 嗯，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再激起内心的渴望，就要看它的变革。得到什么样、
1: 嗯、
0: 未来的口味能不能征服我们
1: 是的
0: 或者在健康程度上能不能对我们的身体更加友好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吧
1: 嗯
0: 期待着下一碗美味的方便面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0: 无花果是一种在这个秋季左右经常吃的一种水果啊。
1: 哎，以前吃都吃干的，现在这个新鲜的哈、
0: 啊、
1: 也能吃着了、
0: 啊、
1: 而且卖的还挺多，价格还不贵。
0: 是的，而且也非常好吃啊。所以说呢、
1: 嗯、
0: 咱今天就来给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无花果的一些冷知识啊。
1: 哦，
0: 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它叫无花果，
1: 没有花，
0: 是不是就推测它是不是不长花啊？
1: 它是一般的果子是啥呢？是先开花，然后花掉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枝芽会成熟一粒果子。
0: 是的，
1: 是吧？那无花果意思就是不用开花，直接结果实吗？
0: 哎，还真不是啊。其实
1: 啥意思呢？
0: 无花果啊，它是有花的、
1: 嗯。
0: 无花果并非不开花，恰恰相反啊，它的花开的是隐秘而又盛大。哎，
1: 花骨朵挺大呗。
0: 哎，只是我们从来没在枝头上见过它的花，
1: 在地底下开，
0: 因为它的花啊是藏在果实内部的
1: 啊，
0: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一颗果实，实际上就是它膨大的花托
1: 啊。
0: 哎，那么在植物学上呢，它被称之为叫做隐头花序啊。真正的花从不抛头露面，只是被花托层层包裹在内幕 啊，然后只留着顶端一个小小的孔啊，然后供这些比如说小蜜蜂什么的去进出授粉、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不是果是花。
0: 是的。那么掰开一个成熟的无花果呢，里面那些鲜红泛白丝丝缕缕的内瓤其实就是它的花蕊、
1: 哦、
0: 而中部密集排列嚼起来咯吱作响的小籽儿就是它真正的果实、啊
1: 哦、
0: 哎，所以说每一颗果实呢对应的是一朵成功授粉的小花。所以说从植物学上来讲啊，我们咬下来那一口软糯这个甜甜的啊，然后吃起来的呢其实并非是果实，而是它花的本身啊。
1: 怪不得无花果这么好吃。
0: 是的，
1: 哎，除了有果实的香甜还有花的芬芳，那它能不好吃吗？
0: 没错，而且无花果呢用这种几乎伪装的方式骗过了无数人的眼睛，因为它把花藏起来了，把甜蜜却送出去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要吃的时候尽量就是给它掰开吃啊，感觉来讲也是非常的甜蜜啊，
1: 哎，挺有仪式感。
0: 哎，那么野生无花果的甜蜜果实其实背后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交易。
1: 什么
0: 生命交易？
1: 生命交易啊。
0: 是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它的授粉，无花果的授粉是完全依赖于一种叫做绒小蜂的微小昆虫。
1: 哦，
0: 哎，那么雌性绒小蜂呢它肩负着繁衍与授粉的双重使命，必须从无花果的顶端极狭窄的小孔钻进到这个果腔啊。
1: 嗯，
0: 整个过程非常的残忍，可能要折断触须，可能要撕裂翅膀才能够挤进这道、
1: 哎
0: 鬼门关呐、
1: 啊！这无花果咱就说你这个口开大点不行吗？
0: 那么呢它在果内产卵并完成授粉之后呢，雌蜂就是会力竭死去，而无花果随着分泌特殊的酶类物质将死蜂分解并转化为可吸收的蛋白质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吃的每一颗无花果里边都有这个死蜂分解物，
0: 都有高蛋白。哎，它是为这个果实发育提供养分，这不是残忍，这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精妙算计啊。而且这种共生的这个关系在地球上已经持续了7500万年了、
1: 啊、哦，
0: 哎，一方呢提供育儿温床，一方呢贡献生命完成授粉啊，死亡与新生交织在一起，成就了这份跨越千年的香甜呐、
1: 啊！哎呀，
0: 所以说
1: 听起来感觉特别的伟大，
0: 特别的伟大不说呢，主要是咱吃无花果的时候一定要掰开吃啊，那里边你得注意点儿。
1: 怕有没分解完的、哦、
0: 对对，我刚刚说，我说万一要有那些没分解完的，是不是你这直接一口下去了、
1: 哎、
0: 是不是稍微有那么点，
1: 你就闭着眼睛吃得了，
0: 闭眼睛吃哈，行，
1: 就是
0: 行，好嘞啊。咱如果要是说这个水果界的活化石啊，我觉得无花果是当之无愧的啊。人类培育它的历史呢已经超过了11000年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比文字的诞生还要古老，比尘世的文明更早扎根于人类的这个稻田之中啊。它与这个葡萄啊、海藻啊还有这个油橄榄并称为世界上最早驯化的四大谷果、啊、而且
1: 葡萄也那么好吃，
0: 是不是啊？
1: 原来它是谷果。
0: 对啊，因为它就是出现的太早了啊，它是这个，
1: 所以葡萄以后不能叫葡萄了，
0: 叫谷
1: 叫谷果之一。
0: 对，四大谷果之一啊，它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奠基者之一，甚至说它的出现比水稻还有小麦广泛种植还要早、啊、
1: 哇，
0: 哎，包括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很多家的这个古人的庭院里面也是挂上了无花果的果实啊。哎，那么这个 这个无花果啊，它其实还是圣经当中出场率最高的食物啊。在圣经当中呢，无花果的出现绝对是名列全茅啊。全书呢提及它多达57次。
1: 为什么要提它？
0: 就是这个最广为人知的一幕是啥呢？就是当属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俩不？
1: 不是吃苹果吗？
0: 他俩偷食禁果以后，是用无花果树叶编成裙子遮羞的。啊，这出现了一下子、哎，这一典故呢，直接就让无花果在英文当中成为了遮羞布的代名词啊。哎，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哎，那么呢，在这个古以色列呢，无花果远不止传说当中的就是什么这个遮羞布这样的一个词，它是实实在在的主要这个粮食来源之一，与这个葡萄、橄榄并称为当地三大基础农作物。
1: 啊，
0: 既能够这个果腹啊，同时呢又象征着富足与平和啊。哎，那么这样的一个，你看无花果这样的一款水果啊，被冠以了，我觉得冠以了神性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1: 因为它活得够久，
0: 是的，
1: 出生的够早，
0: 是的，
1: 所以说它经历了这些个时代的变迁，
0: 嗯，
1: 啊，文明的起源，所以一定会在这过程当中留下一些，是吧？
0: 嗯，
1: 哎，微妙的。
0: 留下一些痕迹，
1: 浓重的
0: 哎
1: 一笔
0: 哎。那么呢，这个无花果它其实不是咱们中国的啊，它是不折不扣的异域来客啊。它的原产地
1: 天外飞果呗，就是，
0: 哎，它的原产地呢在地中海沿岸啊，直到近代呢才从波斯啊传到中国啊。
1: 波斯猫，
0: 波斯猫哎哎，是它啊。包括就是唐代段成是有一本叫做《酉阳杂祖》的啊，明确记载了说这个阿祖出波罗啊，这里的阿祖呢即是无花果的古艺名啊，印证了它是外来物种啊，它是西域来的啊。不过呢，汉代时候无花果就已经先从新疆就已经开始栽培了，比中原呢也是更早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唐代的时候呢，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了甘肃还有陕西，再逐步进入中原腹地。到了宋代呢，岭南地区已经普遍种植，完成了从西域到南方的一个大跨度的扩散，啊，
1: 哇哦，
0: 哎，是的啊。那么更有趣的是呢，新疆至今是中国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之一啊。
1: 是的，
0: 哎，当年最先接纳它的地方呢，如今也依然是产量与品质的核心阵地啊。从地中海到波斯，从西域到中原，再到岭南，无花果用2000多年的时间啊，在中国画上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东渐之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街边能够随手买到一颗无花果，咬到里面的一口甜蜜，其实是浓缩了千年的历史和它的千。习事啊，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啊。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吃无花果呢？对吧？肯定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为什么要吃？
0: 对啊，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啊。
1: 可能是因为馋，
0: 纯馋是吗？但是很多东西你要知道，就是它不仅美味，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啊。它是一名隐藏的营养高手啊。无花果呢，这个它的营养密度远超于你的想象。新鲜的无花果的含水量高达80%
1: 哦，
0: 哎，咬下去呢，满口清甜的汁水啊，但是你不要被这个水润的外表骗了
1: 啊。怎么说？
0: 因为每100克果肉含钾232毫克，比公认的补钾之王香蕉还要高，
1: 这个就厉害了。
0: 是的啊，对维持就是血压的这个稳定啊，缓解就是肌肉疲劳啊，无花果是非常有益处的。同时呢，它含钙67毫克，
1: 哎呦，还能补钙？
0: 对。你看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只能想到牛奶补钙，牛肉补钙啊，这些蛋白质含量高的可以，
1: 这钙铁锌硒都快全乎了，这个呀
0: 可不咋的。所以说这无花果啊在水果当中并称为补钙黑马啊，所以说骨骼健康也可以，想要骨骼健康你也可以尝一尝无花果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款水果啊。那么无花果呢不只是一颗甜蜜的果实，在中药啊，在中医人的眼里面呢，它更是一位被低估的中药高手啊。
1: 嗯，
0: 明代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明确记载了啊，无花果味甘平，无毒，主开胃啊，止泻痢，治五疮，咽喉痛。短短数语呢就概括了消化、肠道、肛肠、呼吸道四大领域的功效啊。
1: 还能就是润嗓子。
0: 嗯，对呀，
1: 还能 这拉肚子，
0: 哎，而且古人呢就是早已在实践当中发现呢，用它可以治疗肠炎啊，缓解痔疮出血，
1: 哎呦呦呦，
0: 可以减轻喉咙肿痛，屡试不爽啊，所以说它用在咱们民间药箱里用食补啊去治病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快点，我快看看哪块有卖的，我今天我要买点，
0: 必须要买，是不是？感觉来讲的话，这果简直是一个非常神果啊，啥都能治啊。更难得的是呢，这个无花果不仅就是可以药食两用，而且还是出了名的好养活
1: 啊、
0: 那么清代花镜当中呢，就专门就是这个总结了种植无花果的七例啊，就赞赏它啊、赞赏它就是可以得土即活，随地广植，不挑土，不娇气，给点阳光就灿烂。
1: 哎呀，
0: 哎。就是在那个时候纯靠天吃饭的年代，一株啊既能够食疗增色又能够随地扎根的果树，简直是兼具了健康卫士与经济作物双重身份的一个宝藏。而且它既能入药又能果腹，还不挑这个水土啊，所以说无花果是古往今来我觉得就是低调实力派这四个字最好的一个注解了啊。
1: 嗯，
0: 哎，而且咱就是说它对身体还如此之好，对不对？而且它还那么好养活啊，怪不得它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呢啊，主要是因为可能抗活，是不是？
1: 嗯，
0: 哎，但是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在外面买无花果啊，如果要是你第一次吃它，你咬下去却感觉到嘴巴发麻，舌头发扎啊，
1: 没熟，
0: 哎，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不是你的错觉啊，也不是果子坏了，真相是你吃到了没成熟的无花果啊。
1: 哎呦，
0: 哎，这种扎嘴发麻的感觉呢，源于无花果含有的蛋白酶啊，它会在口中呢去分解蛋白质，对黏膜产生轻微的刺激啊，和菠萝里边的那种扎嘴感是一回事儿啊。很多人吃菠萝前呢会拿盐水泡，正是因为要对付这类的蛋白酶啊。而无花果呢也不甘示弱，它自带一套缓冲的机制啊。掰断无花果果柄时流出白色的乳汁，正是可以中和这个部分酶活性的天然解药，只是大多数人没注意到那滴乳汁的存在啊。
1: 嗯，
0: 而且呢一旦等到无花果它完全成熟了啊，这些问题就会通通消失掉啊。成熟的果肉当中的蛋白酶活性大幅度减低啊，而且糖分呢就会充分转化，留下的只有软嫩的香甜，入口的温柔和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哎，甚至那种涩感呢也会伴随着一并消退啊。所以说如果要是你在街边买的无花果了，吃完以后发现它发麻扎嘴了啊，不是它不好吃，而是你太着急，
1: 被着急，
0: 对，你给它一点时间，你
1: 让
0: 它
1: 熟一熟，
0: 对，你放它两天，让它变软变深且变通透，它自然会回馈给你一口完美的味道。哎，所以说你要就是对它好一点啊。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其实市面上啊在一些很多季节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看到新鲜的无花果的。
1: 是的，
0: 哎，
1: 而且无花果也分好多品种。
0: 是的啊，那么呢其实啊在无花果的产地呢它是拥有惊人的果期的，全年呢可采收5个多月啊，在水果界绝对算得上是超长待机了啊。这并非是现代种植的功劳啊，包括圣经当中呢很早之前也有记载，无花果一年结果2次，分夏果与秋果2季接力，让市场鲜果的供应呢就得以不断的绵延。而无花果的最佳采摘季节呢必须是晴天早晚，避开烈日高温啊，这样呢能够防止果肉的软塌，采下来的果实呢才能够饱满挺阔啊。判断它是否成熟的标准也比较直观，就是顶端那个透气的小孔啊微微张开，便意味着果实已经达到了最佳的食用状态啊。
1: 哦，
0: 哎，从春到夏，从树梢到餐桌，无花果超长的果期和精准的一个采收的信号呢也完成了它作为娇贵水果的一个终极自我修养啊。原来我们能够偶尔在水果摊上遇见它，背后竟然是长达半年的精心排班啊。
1: 哎呦我天哪，哎呀，我好像错过了什么，你知道吗？
0: 怎么了呢？
1: 前一阵我记得有卖无花果的，还特别便宜的那种新鲜的果子，结果今天一看没有了。
0: 现在市场也有卖的呀。
1: 哪个是？

0: 上？
1: 就是咱们单位楼下对面的那个胡同，你进去然后往右一拐，我前两天还看见了呢。
0: 是吗？
1: 真的，他卖的是新鲜的无花果。
0: 对呀、啊、
1: 哎，但是具体价格我忘了是多少钱一斤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买一点点啊，怕吃不惯的朋友可以买一两个，是不是啊？咱们去那个小摊儿，或者说咱在网上买，
0: 就好在你刚才已经教过大家怎么来挑熟的无花果。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依照刚才一文教给大家的方式，教给大家的方法，大家去可以啊买一点点无花果，咱们尝尝鲜啊，没吃过的也不要紧啊，它的味道非常的不错，而且咬起来的非常的有嚼劲啊，我觉得它还是挺好吃的啊。
0: 其实干的无花果也非常好吃，可甜可甜的了。我以前就是只吃干的无花果，新鲜的还真就很少吃。
1: 对，
0: 但是这个季节好像是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还真就有这个无花果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如果想尝鲜的朋友们哈、可以看看附近的超市啊市场有没有，有的话咱就尝个鲜。
1: 好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今天这个汤呢我觉得挺简单啊，它是这样的啊，说美丽买了一面镜子，照镜子的时候，
1: 说什么绕口令呢？这是啊，
0: 美丽买了一面镜子。
1: 哎呦我天哪，这是摸的绕口令啊，这是啊，这是波波摸佛有关于摸这一篇的绕口令。美丽买了一张，
0: 买了一面镜子，
1: 美丽买了一面面镜子啊。
0: 那照镜子时发现自己越来越漂亮了。
1: 哎呦我天，这是魔镜啊！
0: 但是他就把镜子砸了，
1: 啊、
0: 这是为什么呢？
1: 魔镜说他不是最漂亮的这镜子会说话吗？
0: 不会呀、啊、
1: 没有啥魔法啥的是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啊，这美丽的眼睛不也没有啥问题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镜子有问题，
0: 有问题
1: 是吧？
0: 对，
1: 这个镜子不是普通的镜子呀，
0: 哎
1: 哎，它不会魔法啥的哈，
0: 这镜子没魔法，
1: 没魔法，
0: 不是童话世界，
1: 它不是平面镜，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它是凹凸镜是吗？
0: 是
1: 啊，好，土气没。

0: 美丽今天站这儿又腰瘦了，明天站这儿
1: 又瘦了。
0: 哎，凭啥我腰又粗了？
1: 然后就给美丽整不得劲儿了
0: 啊！美丽就不开心了，就
1: 给他砸了。不开心
0: 了，
1: 是的啊，
0: 就真是这样吗？
1: 真是这样。
0: 哎呦我天哪！
1: 这美丽的心理承受能力一点不美丽啊！
0: 主要是美丽，你真的是你不认识吗？这镜子，
1: 你不认识你自己是吗？那么这面镜子它是哈哈镜啊。美丽一开始照镜子，觉得自己变漂亮就很开心，后来发现不是自己的事儿，是这镜子的事儿，是镜子骗了自己。于是他一气之下就把这个镜子给砸碎了。
0: 你真。真的是，你这太过分了。我们家也有一面镜子，我们家这个镜子照人特别显瘦。
1: 怎么
0: 我每天我都活在镜子的世界里。真的，我家那个镜子不知道为什么照人显得个又高腿又长然后又瘦。
1: 那啥呗，
0: 啥呀，
1: 你那镜子给我呗。
0: 你看看你看看，是吧，你看咱都比美丽强
1: 啊，
0: 咱只要活在镜子中就行。
1: 就
0: 是
1: 呢，是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对不对？
0: 叫个什么劲呢，这是
1: 你自己长什么样你自己心里你不知道吗？
0: 来听这个
1: 啊，
0: 说电工和护士结婚之后有了一个孩子，那天发生了火灾，护士被消防员救出之后却没有提到自己的丈夫。护士因为消防员得到了再一次的幸福，孩子依旧会有爸爸。
1: 你再说一遍来。
0: 电工和护士结婚之后有了一个孩子，那天发生火灾了，护士被消防员救出去之后却没有提及到自己的丈夫。护士因为消防员得到了再一次的幸福，孩子依旧会有爸爸。
1: 这故事不已经很完整了吗？这他跟一电工结婚了，护士和电工结婚了，是不是？
0: 对啊，
1: 然后发生火灾了
0: 啊，
1: 然后这个消防员把这个护士救出来了。
0: 对啊，
1: 那电工呢？
0: 对呀，
1: 电工死了，去世了。电工没有？
0: 没有。
1: 电工咋的了？
0: 电工咋的了？
1: 电工是消失了吗？
0: 没有啊。
1: 电工变消防员了？
0: 没有。
1: 那电工是受到什么伤害了吗？
0: 没有。
1: 电工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后面却没有电工的事儿了。她老公去哪儿了？
0: 活着呢，
1: 电工活着呢。
0: 啊，
1: 那护士受到伤害了吗？
0: 没有啊。
1: 这起火灾是谁造成的？重要吗？
0: 不重要啊。
1: 那猜啥呢？在这儿，
0: 为什么护士被消防员救出之后却没有提及到自己的丈夫呢？
1: 因为她心里面不爱她丈夫。
0: 不是，
1: 她爱死她丈夫了，
0: 爱惨了，老爱了。
1: 这个，那这个，那电工爱他的妻子吗？
0: 爱呀。但是这个，你如果问这个问题，如果单纯问爱，那是爱的。至于其他的部分，你说的不对劲儿。
1: 有第三者的出现吗？
0: 没有，
1: 这故事没有第三个人。
0: 对。
1: 跟消防员有关系吗？
0: 没有啥关系，实际上来讲没有啥太大的关系，主要是这俩人有中间有一个坑，你没有猜到。
1: 他俩是结婚，就是他俩还在，他俩还是夫妻是吗？
0: 是。
1: 那互相都爱惨了，那是拥护点啥呢？
0: 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向消防员提及自己的丈夫？
1: 那丈夫，她丈夫是救她了吗？
0: 没有。
1: 是为了救她做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
1: 那她是为了救她丈夫做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
1: 给丈夫推下去了？
0: 没有。
1: 说老公我爱你，然后你在五楼你就下去了。
0: 首先你这个称呼他就不对劲儿。
1: 哎，他不叫老公吗？
0: 不叫。
1: 哦，叫他垫垫。
0: 这个护士叫电工为垫垫。不是，
1: 电工叫他老婆护护。
0: 不是，你这个称呼不对劲儿。
1: 那叫他啥呀？
0: 那
1: 不叫老公吗？叫哥哥。
0: 不是。
1: 叫他消防员。
0: 不是。
1: 叫他 Superman， 叫他超人。
0: 不是。
1: 这称呼有啥好猜的呀？那两口子中间，
0: 就是，那不对。
1: 叫宝宝。
0: 不是。这个护士叫电工什么非常重要，电工叫护士什么也非常重要。
1: 电工叫护士吧，护士叫电工是不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词？是名吗？
0: 是啊，
1: 肯定不是名字，
0: 不是名，
1: 肯定不是名字呀、嗯。就他俩之间
0: 就是这
1: 个
0: 关系
1: 暗号。
0: 哎，这不是说他这个暗号，是说他俩的关系。
1: 叫表哥，
0: 亲亲不允许结婚。
1: 那叫啥呀？那叫大哥。
0: 不对，
1: 好奇怪呀、啊。
0: 所以说这个称呼不对的同时，也代表着其他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哎，
1: 这个真的好难啊，而且我觉得有点搞笑。
0: 护士
1: 叫
0: 电
1: 工患者
0: 妻子
1: 啊。
0: 哎，
1: 电工是女的。
0: 哎，而护士是丈夫
1: 啊。
0: 所以
1: 护士
0: 他才对消防员从来没提及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提的是妻子。然后消防员把他们两个救出来了之后，他们再次获得了新生，重新拥有了幸福，就这么个事儿。
1: 无语了，家人们，谁懂啊。
0: 哎，好，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哎。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欢迎走进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可在从前的从前，也许它没有那么美，但是在诗人的眼中，那里应该会很美。诗句的美我们见得到，如今的青海湖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相信它的美只有你亲自看到才会觉得如此震撼。

青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而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盐湖的水晶透着明，仿佛诉说着自然的秘密。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似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狂。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2005年6月29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老歌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寂寞沙洲冷，很难把这首歌和诗词联系到一起。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蒲扇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冷。寂寞沙洲我该

苏轼的《卜扇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歌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再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经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许嵩，歌曲名字叫《素颜》。似乎每次听到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他的《素颜》这首原创歌曲讲述的是青春、年少那段岁月的回忆和怀念。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我们已人过中年时，再次听到许嵩的歌，会不会一直听下去呢？时光里有很多老歌，而这些老歌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岁月。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往往它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孙楠和韩红的这首《美丽的神话》，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情感支持与理解的深刻映射。《美丽的神话》送给你。好，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声再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人一天要步行多少步呢？平常正常上下班，一天下来差不多六七千步。周末有一天一近黄昏了，打开手机记录步行的软件，57步，恍然大悟般为当天看似无由来的烦闷找到了借口。无意识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排斥走路，甚至还有点喜欢走走。比方我们吃完饭喜欢遛个弯，走走，办公室坐了半天毫无思绪，走，起来走走。甚至有研究结果表明，很多人喜欢上街购物，其中一个因素在于光走路这件事儿就能带来快乐。再想到我们古人说的，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半开玩笑地说，或许也都有同样简单的道理在。腿长在人身上，按照存在即合理的逻辑，走路本身或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拉丁文里有一句话说是步行解决一切问题，意思是无论什么时候你只需要走就行了，任何事都可以迎刃而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说，走吧走吧，放松放松就好了。类似的话很多，转念想却又似乎有点吊诡，就只是走路而已，何来解决问题的道理呢？可有时事实又证明，脑子打结的时候，双腿若还迈得开，就不妨去走走，或许真的有茅塞顿开、柳暗花明的瞬间。最近手边书就是一本厚厚的走路文学，关于一个超过30岁的从体制里走出来的有点陷入迷茫的当代青年，重走当年西南联大旅行之路的记录。一路上许多人看到他沿着国道公路一直走，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放着车不坐非要走路呢？人们很容易把走在路上尤其是公路上的人想象为怪人或者苦行者，却不明白他们此时有多快乐。就拿我自己说吧，仅仅几个月前，我还在平遥国际电影节稠密的雾霾里，一边看露天电影，一边苦苦思索，一个文字工作者该在影像时代做点什么。仅仅几天前，我还在担心发炎的脚趾，仅仅几个小时前，我还被闷热的天气憋得满头是汗，而现在，我的思维

的脚步一样轻快，过往堆积的暮气和忧思一扫而空。尚能走否？我简直是个少年呀。走路作为一种具体而微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在一个迷茫的时代，用方向感明晰、富有节奏的线索前进，推开了胡思乱想与随波逐流，提供了乱世中尤为可贵的惯性。当然，走路所带来的愉悦还包括沿途的风景，不管是居家四周的散步，还是环游世界的徒步旅行。人在走路的时候，内在与周遭环境的交互常常会有一种微妙且又神秘的磁场，这种磁场是由走路创造的，相对纯粹，不受他人思维侵扰，更加自我，接近于某种内观的节奏。但与此同时，却又不停有行径中的景观激发思绪的交感。历史上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喜欢散步。卢梭说，我只有走路时才能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便停止思考，我的心灵只跟随两腿运思。尼采宣称，就娱乐而言，我寄情于三件事，三件都给我极大的娱乐：叔本华、舒曼的音乐，以及最后一项，独自漫步。走路是一种解决方案，走到极致也能变成一种快乐。曾看到有人对徒步二字的解读十分有趣，他认为徒本身就是步行的意思，但与此同时，徒劳徒然又有空。有一档很喜欢的读书节目，梁文道的《1001夜》，每一期都是他边走边说完成的。忽然间觉得走路或也和读书很相似，都是用一种不急不缓的速率，专注的、耐心的，将一切的获得内化成内在的风景。即便开始的时候你什么也没有想，又即便到最后你什么也没记住。所以你也喜欢走走吗？关于记忆，可说的实在不少。使我最惊异的是，有些记忆我始终搞不明白，到底是真是幻，是真正发生过的情景事实呢，还是某种梦境残留。例如，明明很清楚一个薄雾的早晨，暮春时分，我站在一处青绿树丛中，母亲在叫我，有那样一种平静清新的愉快心绪。在我记忆中，这是少时随家在旅途中临时路过某地的情景，但何时何地前因后果却一点也想不起来，想了多次毫无结果，于是它就好像是根本并不曾发生过的梦境。它到底是真是幻，我至今不能确定。另一个记忆则与之恰好相反，是20几岁的时候，情景也是旅途，好像是哪一次从乡下回来，一大堆人临时住在某城市一处大房子里，好像在等待着再次分配。记忆中那是一种没有着落的沉重的心绪，情景异常清晰，但仔细回想并没有这件事，它应该是属于梦境或是幻象了，但我总感觉它是真实发生过或存在过的。它到底是真是幻，我至今也不敢完全确认。我常常想，这一生经历非常简单，过的几乎是20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但居然还会发生出这种种真幻难辨、如此混同的记忆。我真不知道那些经历生活丰富多样，而其真境和梦境也一定极为多样丰富的人会怎样呢？特别是如果凭个人记忆写历史的话，这如真似幻的情景故事又会如何交织混合？

何呢？人类是历史的存在，也就是说，是根据记忆在生存着、活动着。人的各种不同和记忆织成了历史的同一事件，那同一到底有多少真实？难道人本就生活在这真幻参半的人世记忆中吗？也许这只与我个人的记忆能力有关，是某种无事生非，但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琢磨的有趣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记忆的编者，很多记忆在时间的冲刷下变得模糊，令人难以分辨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是我们在漫长岁月里反复讲述润色之后留下的版本。所以记忆大概不是对过去的保存，而是一种持续的缓慢的叙事重构。那些被反复讲述的往事慢慢获得了自己的结构，开头不再是最早发生的那件事，高潮未必是当初最痛的那一瞬，而结尾往往是一个你后来才学会的体面的收束。记忆并不总是忠于事实，却常常忠于内心。正因为记忆允许我们改写，允许我们遗忘，允许我们在多年之后重新理解，我们才有能力带着那些并不完整的往事或无法弥补的遗憾继续往前走。什么才算是生命里重要的时刻？长久以来，我们总被一些无形的世俗标尺推着走，好像只有金榜题名、良缘缔结、功成名就，这些被聚光灯烤得发烫的瞬间，仿佛才是生命唯一的刻度。可生命最粗粝也最柔软的质地，其实藏在无数自我梳理的细碎日常里。比如只是安静地坐在河边看水鸟发呆，主动退回属于自己的堡垒，享受不被打扰的孤独，不再为表面的和气而消耗自己。这些隐秘的取舍无声无息地重塑着我们的人生，成为生命中无可替代的重要节点。这些时刻或许不值得拿出来跟人炫耀，但它们真切具体，只属于自己。一颗水果糖的甜短暂，却足以在舌尖上引爆一场海啸。我们总认为拥有才能连接，但恰恰是切断才能连通。享受孤独的时刻，是你不需要通过不断填补来证明自己存在，切断那些消耗你的关系、信息、执念，你反而会更广阔。于是那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变成了生活的转场。看场电影，让自然治愈疲惫，丢掉几件将就的衣服，告别敷衍的生活。这些细碎的瞬间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却是我们重塑生活秩序的证明。不必轰轰烈烈，不必万众瞩目，忠于自我，成全自我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至高无上的重要时刻。很多时候，真正支撑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正是那些隐秘的自我时刻，他们不被外人知晓，不被世俗定义，却构成了独属于你的生命史诗。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黄河从黑山峡冲出来，河面突然变宽，水流慢下来，一眨眼功夫，腾格里沙漠追到了河边，沙丘和河水之间挤着一座城，城里高庙可追溯到明代，渠网是汉代挖的，王维还在这里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中卫，中国陆地几何中心的位置，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拐出了天下黄河赴宁夏的第一站。而中卫这个名字从明代永乐年间叫到今天，成为代卫这个建制的城市600多年没有改过，全国独一份。如果说我们的母亲河对哪个孩子有偏爱的话，那中卫或许就是第一顺位。在黄河冲击而成的卫宁平原上，这里的先民从汉代就开始挖凿古渠，引黄灌溉。走进中卫城区，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紧邻腾格里沙漠，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近2000毫米的塞北城市。城内黄河不黄，位于城郊的香山湖是古黄河道逆流的湖泊，湖水水质清冽，一旁白杨挺立，绿意盎然，宛若江南。走出城市，来到中卫的沙漠和戈壁，细密的黄沙曾经困扰着人们的生存，如今却托起了中卫浪漫潮流的一面。沙坡头景区里，沙漠冲浪车索道惊险刺激，凭借众多游玩项目被称为沙漠迪士尼。在沙坡头骑骆驼、坐羊皮筏子，最能体验大漠与黄河的原生感，或者从沙坡之上向下滑行，感受自然与时间如何将一粒粒沙子堆砌成坡的落差，又或者在黄河之上乘坐飞索，体验飞黄腾达的寓意。沙坡头的黄河之上，王维景观台可以俯瞰黄河与沙漠同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里可以体会到日落带给王维的同款震撼。这里也是星星的故乡，是中国最佳观星点之一。夜幕降临的时候，脚下是浩瀚的沙海，头顶是无垠的星空，人们看见的只是时间的一个折角。中卫是中国存在唯一保留古代军事建制卫这个名称的城市，走进中卫，恍惚间就回到600多年前的明朝。这里先有戍边卫所，后有中卫一城，修长城、设军屯，是明代北方完整的一套防御系统。明初设立的卫所制度，划定了卫、千户所、百户所的层层编制。在中卫境内，明长城曾超过160公里，盛京关是中卫城的重要关口。如今盛京关的烽火台只剩夯土的残垣，银川至中卫的干线公路和包兰铁路在旁经过，足可见古人对于地理环境的战略考量。这座塞北城市的骨子里原本就有通达四方的基因，中卫因屯垦而兴，明初原有居民迁出之后，来自山西、江淮、江南、陕、豫等地的军户、民屯移民相继落户于此，五方人口扎根黄河边，一边守卫长城，一边开挖古渠垦荒种田。而现在 无论你从哪里来，到了中卫必须得吃些好吃的。把沙漠中的沙蒿加入面粉中揉制，豆绿色的面皮儿经过擀薄折叠切丝，天然的植物胶面条更富韧性和嚼劲儿。配上清鲜的羊汤，或者是搭配醇厚的酸汤，加上土豆粒、韭菜、豆腐粒和大颗牛肉，是一碗独属黄河人家的蒿子面。扁豆子面则是属于中卫人的红色咖喱面，扁豆煸炒之后再加水熬煮浓稠，再在汤底当中加入面条，最后用油泼的葱花和盐调味，一口下去暖乎乎的，是中卫独一份的温厚。夜市三件套属于是喜酸的山西人见了它也会叹服的程度。为什么呢？实际上中卫人的喜酸基因或许就是从河东晋地带来的。卤豆腐颜色深，味道浓厚，搭配碳水正好。炒拉条则是将面饼滚刀切成长条再拉伸，一锅只炒一盘，看起来辣辣的卤汁其实是番茄化成的浓厚汤汁，再配上劲道酸爽的酸菜炒肚丝，过油的酸菜和细嫩的肚丝相配合，一套组合拳让人撑住了。中是方位的中，是这片土地命运转动的关键齿轮。卫是历史上的建制保留，是这座城扎下的根源。沙给了中卫边界，河给了中卫生机，而中卫人丰富了它的味道与故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鱼，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调研安全生产和节日文旅市场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做好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保安全、稳供应以及文旅服务、消费促进等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在九州新城小区，高飞详细查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和燃气设施改造情况，要求全面排查高层住宅消防设施，健全场内化管护机制，入冬前做好防冻保暖，要加快实施户内安装通气工作，进一步普及燃气安全知识，让安全气、经济气、便捷气惠及更多群众，真正把平改管项目打造成民心工程。龙山区寿山镇中城村交通安全劝导站通过聘用专职劝导员进行交通违法行为提醒，同时兼顾森林防火宣传隐患排查。高飞对劝导站一站多能的工作模式给予肯定，指出要针对秋收期间农用车集中上路、双节期间群众集中出行的实际，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做好农机具检修、反光贴张贴等工作，加强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巡查管控，广泛动员形成合力，确保全市秋收安全。要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管住火源，备足力量，全面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在青衣园养老院，高飞查看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生产责任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设备设施运行等，对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确保发生突发事件能高效应对、妥善处置。高飞还到银座时尚购物中心、氢能文旅观光列车、黑金小镇调研。他指出，双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要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强化市场保障供应，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激发双节期间消费活力。要不断优化氢能文旅观光列车运行班次、讲解服务，做好动态餐车打造、沿线绿化和卫生提及，提升游客体验感。要加强商业综合体、景区景点等场所安全防范，做好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检修，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李延辉参加调研。本台记者报道，彭氏连片新产业，瓜果飘香促增收。近年来，多劳县抢抓发展机遇，聚力做大棚模设施农业，丰富果蔬菌特色品种，构建多元销售体系，设施农

0: 农业产业稳步提质扩容。眼下，东劳县白泉镇德民家庭农场彭氏种植的黑皮冬瓜喜获丰收，圆润硕大的冬瓜陆续采摘外销，这一特色单品的丰产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能。走进白泉镇德民家庭农场的高标准联动大棚，棚内通风、滴灌设施一应俱全，一个个个头敦实的黑皮冬瓜悬挂缠绕在支架之间，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棚架，工人们穿梭在垄间，弯腰将成熟的冬瓜小心采摘，轻放码堆，现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东劳县白泉镇德民家庭农场农场主张德民：
1: 这个黑皮冬瓜吧，在咱东北这边了，适应那个温度，气温跟咱们都非常接近，那个韧性好，但是呢，它的产量还高。
0: 据了解，德民家庭农场2025年建成高标准联动棚式88栋，面积136亩，其中79栋棚式专门用于黑皮冬瓜的种植。今年4月，瓜苗移栽进棚，开启黑皮冬瓜的首次规模化试种。经过90余天的辛辛培育，到8月，沉甸甸的冬瓜挂满棚架，顺利迎来采收销售季，主要销售至南方。目前棚里的冬瓜长势喜人，单个果实最重可达50多斤。作为第一年投产的特色种植项目，黑皮冬瓜的今年年产量可达900吨，可实现产值110万元。农场已经带动周边70余名村民就地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另一组产业发展基础，除了特色冬瓜外，农场还配套种植茄子、西红柿等果蔬，一棚多品错峰产出，兼顾采摘观光与农产品销售。黑皮冬瓜的成功试种是东劳县设施农业丰富品类差异化发展的一个亮点。近年来，东劳县抢抓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机遇，持续做大棚模经济，全县现有棚式1721栋，总面积2018.65亩，建成7个规模化设施农业园区，覆盖白泉镇、辽河源镇、凌云乡等8个乡镇。日光温室以冬春季反季节种植为主，冷棚以春秋季种植为主，因地制宜布局不同品类，利用棚式环境突破季节限制，错峰上市抢占市场，产品除供应本地外，远销省内外各地。截至上半年，东劳县园艺产业综合产量4874.497吨，总产值达3686.54万元。东劳县园艺特产中心副主任刘淑红：
2: 近年来，我县持续宣传棚模经济补贴政策，初步形成了连片发展、特色凸显、效益稳步提升的产业格局。总体来说，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高质量发展目标，稳规模、提品质、强科技、严链条、树品牌，推动棚模经济规范化、智慧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真正把棚模经济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群众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要闻》。各位听众，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弘扬传统美德、传递社会温情、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我市多部门纷纷开展“暖心慰问”“文艺汇演”“趣味文体”等系列主题活动，传递温情，凝聚民心，营造喜庆祥和、温暖和睦的浓厚节日氛围。请听一组报道。9月23号，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惠民文艺演出在西安区富国街道精彩上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出在热闹喜庆的大秧歌中拉开帷幕，舞台上 舞蹈天边的太阳，意境悠远，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旋律经典。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的舞蹈，谁家大美人，灵动可爱，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诉说民族团结的美好心愿。现场还设置了民族团结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围绕民族常识开展有奖答题，群众踊跃举手参与，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民族团结知识。整场演出以歌舞传情，凝聚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推动民族团结理念走进基层，深入人心。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温情。9月20号，龙山区东极街道吉星社区开展中秋国庆双节主题文体活动，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营造出喜庆祥和、邻里和睦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心设置棋牌比赛、趣味小游戏、传统文化有奖竞猜等环节，覆盖不同年龄段居民，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传统文化有奖竞猜环节人气十足，题目涵盖传统民俗、中秋、国庆等内容，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社区还准备了精美小礼品，为参与居民送上节日祝福。此次双节活动有效拉近了邻里距离，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下一步，吉星社区将持续开展多样化便民文体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20号，西安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在河西新苑健身广场举办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邻里筑梦、共谱华章文艺汇演，居民们欢聚一堂，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演出开始，萨克斯合奏《唱支山歌给党听》率先点燃全场，熟悉的旋律让不少观众轻声跟唱。腰鼓舞蹈《祖国你好》古典铿锵，表演者们舞步利落，台下叫好声不断。京剧《智取威虎山》《白毛女》选段一亮嗓，台下的老戏迷们立刻来了精神，跟着节奏轻轻拍手。随后登场的诗朗诵《双节同辉》《邻里逐梦》则带着满满的深情。几位诗社成员在台上娓娓道来，将中秋的团圆期盼与邻里守望的真情融入字里行间。台下居民凝神静听，现场时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市民景雅倩：
3: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我们朗诵，我们的原创组是双节同辉，邻里筑梦。通过这个节目为社区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整场演出没有华丽的舞台布置，却处处透着邻里间的热乎劲儿。大家用丰富多彩的节目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大家提供了展示创意的平台，更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情感交流与友谊，让大家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同迎接中秋国庆节日的到来。中秋佳节将至，为弘扬尊重劳动、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风尚，传递社会温暖与人文关怀，近日西安区爱心企业开展中秋暖心慰问活动，为辖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慰问和美好祝福，以实际行动致敬城市最美守护者。城市洁净离不开默默坚守，文明创建离不开辛勤付出。长期以来，西安区全体环卫工人不畏寒暑，日夜坚守，奋战在道路清扫、垃圾清运、环境保洁、市容维护等一线岗位，用勤劳双手擦亮城市底色，守护人居环境，为全区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感谢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此次慰问活动精心筹备暖心物资，为辖区430名环卫工人每人送上慰问品和中秋月饼礼盒， 一份份实用的生活物资，

件件暖心的节日礼品，承载着浓浓的节日关怀。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工作人员有序发放慰问物资，向常年坚守户外一线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们常年风雨无阻、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小小的慰问品，满满的幸福感。沉甸甸的物资不仅为一线环卫工作者的节日生活增添了暖意，更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厚爱。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工作动力，继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以赴做好环境卫生保洁各项工作，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这次的燎原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5月28日，皇太极抵达宁远。一年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倒下，现在他将在这里再次站立起来。反正他自己是这么想的。当他靠近宁远城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幕奇特的场景。按照惯例啊，进攻是这样开始的：明军守在城头，架设大炮。后金军呢，架好营帐，准备云梯弓箭，然后开始攻城。但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整齐的明军站在城外。总兵孙祖寿率军驻守西门，满贵、祖大寿率军驻守西门，其余兵力驻守南北方向。宁远守军共35000余人，位列城外，准备迎敌。现在的袁崇焕呢，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纵横天下的后金骑兵，不用龟缩城内，不用固守城池，击败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用自己的方式。皇太极的神经被彻底搞乱了，这个阵势啊，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下达命令，暂停进攻，等等看看。看了半天呢，他明白了，这是挑衅呢，随即发出怒吼。当年皇考太祖努尔哈赤攻击宁远没有攻克，今天我打锦州又没攻克，现在敌人在外布阵，如果还不能胜，我国威何存呢？皇太极认为啊，不打太没面子，必须而且是一定要打。但有人认为呢，不能打。所谓有人，是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换句话说，四大贝勒里边三个都不同意。虽说呢，皇太极啊是拍板的，但毕竟是少数派，双方陷入僵持。于是啊，皇太极就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考虑考虑。”三个人撤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了进攻的号角。对这三位大哥级人物，皇太极呢还是很给面子的，至少啊把他们忽悠走了再动手。一向只敢躲在城里打炮的明军竟然站出来单干，这实在太嚣张了。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率全军发动了总攻。很多时候啊，愤怒者往往是弱者。三位贝勒毫无提防，事已至此，只能是跟着冲了。当他们冲到城边的时候，才终于发现明军敢来单干，那是有原因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是打过算盘的，骑兵作战呢，明军不是后金军的对手，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打马战，不占这个便宜实在不好意思。

0: 要说袁崇焕呢，之所以摆这个阵势，是因为他认定关宁铁骑的战斗力足以与后晋骑兵抗衡，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没说不用大炮啊。皇太极认为呢，双方骑兵交战的时候，城头的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误伤自己的军队。袁崇焕呢也知道这一点，但他认为大炮是可以发射的，具体使用方法呢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的时候，用大炮轰后金的后继部队。换句话说呀，这是引诱皇太极的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攻击他们的后队，截断增援，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满贵率领骑兵向蜂拥前来的后金军发动了冲锋。一直以来啊，在后金军的眼里，明军的骑兵那是很好欺负的，一打就散，一散就跑，一跑就死。很明显呢，眼前的这帮对手也是这样，但自第一次交锋开始的时候，自信就变成了绝望。首先呢，这帮人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铁制大棒，抡起来那是呼呼作响啊，撞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呢，这种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实在太过缺德了。而且呢，这帮人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啊，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不害怕，而且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在这群恐怖的对手面前，战无不胜的后金军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崩溃。当后金军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满贵知道胜利的时刻到了。要说呀，关宁铁骑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他们和以往的明军骑兵有一些不同，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期的训练，而且装备先进，武器呢是三眼火铳，既能当枪打又能当棒使，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啊，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根据袁崇焕的原则，以辽人守辽土，那关宁铁骑的主要成员都是辽东人。因为根据以往长期实践呢，外地人到辽东打仗一般都没有什么积极性，爱打不打，反正丢了就丢了，正好回老家。而对于关宁铁骑来说呢，他们已经是无家可归了，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但最终决定他们拼命精神的是袁崇焕的第二原则，以辽土养辽人。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呢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哎，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就怎么分。更有甚者呢，据说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没给朝廷报账。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了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那实在没有天理呀。因此啊，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的那块土没准儿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呀。所以啊，这场战斗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了。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时不时呢还射两枪，威慑力极大。后金军是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而与此同时呢，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再说皇太极，他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儿，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 在他的指挥下，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然而此时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锦州出事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自5月12号进攻开始，就一直待在城里不露头的赵帅教终于出现了。他没有出来喊话，而是带着一群人冲进了锦州城边的后金大营，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又冲了出来，回到了城中。这招实在太狠了，城下的后金军做梦都想不到城里这帮人竟然还敢冲出来，以至于人家砍完杀完跑完了，看着眼前的尸体还以为是做梦。当赵帅教看见城下的后金军绕开锦州前往宁远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啊，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宁远的骑兵和大炮将彻底打碎。

部分后金军呢依然冲到了宁远城边，然后他们看到了一道沟，很深的沟。挖这条沟的是袁崇焕手下的一支特殊部队车营。车营呢是为应对后金的骑兵冲击组建的战斗团体，由步兵和战车组成，作战的时候啊推出战车挖掘战壕，阻挡骑兵冲击，并且呢使用火枪和弓箭反击，攻击说不上，防守呢那是没问题的。这就没戏了啊，毕竟马不是坦克啊，你开不过去。在被赶过来的关宁铁骑一顿猛打之后，后金军彻底放弃，退出了战斗。5月29日，皇太极离开宁远向锦州撤退。宁远之战呢，明军方面出城迎战的满贵身中数箭，但是没死，他和将领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死，但在后金方面呢，死的就不只是只马了，其伤亡极为惨重，贝勒吉尔哈朗重伤，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连和瓦克达重伤，将领觉罗拜山被誉巴西战死。仅仅一天呢，后金损失高达4000余人。皇太极走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够超越自己的父亲，攻克这座不起眼的城市，然而事实上啊，上一次他爹还在墙上刨了个洞，这一次他连城墙都没摸着啊。回去吧，皇太极同志，宁远是无法攻克的，回家消停几年再来吧。皇太极呢，其实并不较真儿，但这次例外，因为他刚刚上任，面子上实在是丢大了，没点业绩，将来如何服众呢？所以呢，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有了一个想法，攻击锦州。这是一个将大败变成惨败的想法。5月30号，皇太极到达锦州，再次合围。他整肃队伍，派出骑兵，击鼓鸣号，呐喊示威，可就是不打。非但不打呢，他还把大营设在离城5里外的地方。5里啊，这就是明军大炮的最远射程。就这样，白天派人去城边吼，晚上躲在帐里发抖，一连5天都是这样。6月4号的时候，皇太极决定发动进攻。进攻的重点呢是锦州南城，后金军动用大量的云梯，冒死攻城。接下来的事儿呢，我们也不大想讲了哈，因为皇太极呀是个很烦人的家伙，啥心意都没有。攻城的程序从他爹开始，一直到他，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长进。后金军是一批批上，一批批死，又一批批火化，毫无进展。赵帅教这边呢也差不多，他虽然进攻不大行，打防守啊是不成问题的，守着城池，用大炮，看准人多的地方就轰，按照程序操作十分的轻松。而且呢，趁着后金军撤走的这几天，赵帅教还在城边修了几条壕沟，以保证后金军在进攻的时候能在这儿停上一会儿，为大炮提供固定的打击地点。战斗继续着，确切的说呀，不是战斗，那是屠杀。后金军根本没法靠近城墙，每到沟边就有定点爆破，不是被轰上天，就是被打下沟，尸横遍野呀。不过呀，我们客观的讲，赵帅教挖这几条沟也方便了后金军，人打死了直接进沟，管杀也管埋。就这样，高效率的定点爆破进行了半日，后金军伤亡极大。赵帅教的报告说呢，打死不下3000，打伤是不计其数。明军的伤亡人数不明，但很有可能是零啊，因为在整个战斗当中，后金军最远才到壕沟，包括说沟里啊，以弓箭的射程要打死城头明军似乎可能性不大。当然打仗也要计算成本的，这次战役皇太极带上了全部家当，而他的全部家当也就7万多人，按一天损失3000人的打法，他还能打20多天呢，这个生意就不能再做了。
在6月5号的

之后，皇太极撤军算是彻底撤了。第二天呢，他率军路过大凌河城，此处是空无一人，于是皇太极下令拆了。哎，这泄愤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啊。战役至此结束，5月11号一直到6月5号，在长达20多天之中，后晋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最终以后晋惨败告终，史称是宁锦大捷。在这场战役中啊，后晋军伤亡极大，据保守估计应该在10000人左右，多名牛鹿战死啊，退回沈阳。这个结果充分说明，明朝只要自己不倒腾自己，那后金是没戏的。6月6号，就在皇太极撤退的第二天，袁崇焕向朝廷报捷，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弩战，河马交锋，金矢一刀一枪拼命，不知友谊之凶狠剽悍，诸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天启皇帝回应呢，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风。你看，皇帝很高兴啊，大臣也很高兴，整个朝廷包括魏忠贤在内都很高兴。这是天启7年6月，很明显的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0: 天启七年七月初一，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书身体有病辞职。一般说来呢，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儿。袁崇焕的情况啊更复杂一点，首先是有人告他，而且告得比较狠。宁锦大捷后几天，御史李应建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呢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而且呢还用了个专用名词木气。这个木气啊，大致就是晚上的气，跟煤气儿也差不了多少。用这个词儿来损人，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那说明还没见过世面。明代的言官呢，从没有想不到，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啥人物都能碰。相比以往的张居正、李如松等等，那这只是小儿科。此外呢，不服气应该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宁锦大战之后啊，论功行赏，最大的功劳呢，自然是魏忠贤头功，其次呢是监军太监，再其次是太监啊，这是属于啥都没干的。再其次是阉党大臣，如顾秉谦、崔成秀等等等等。再其次是魏忠贤的从孙，哎，封侯爵。这个从孙呢，时年四岁啊，是学龄前的儿童。袁崇焕的奖励呢是升一级，赏银30两。如果是个老实人也就罢了。袁崇焕的性格呢，要让他服气那就是个梦想。而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再干下去那就没意思了。说到底啊，想要干出点成绩，自己努力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罩着。按照这个标准呢，袁崇焕只能算个体户。许多书上说呢，袁崇焕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是东林党，所以阉党容不下他，把他赶走了。这个说法呢，有部分不是胡扯，那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胡扯。袁崇焕虽然职务不低，但是在东林党里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既不是首犯，也不算从犯。我们要明白啊，阉党也是人，事情也多，也没功夫是见人就灭。像袁崇焕这类的人物，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但干不下去也是实情。袁崇焕的档案呢实在太黑，比如说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人是韩况，他是东林党大学士，提拔他的人呢是侯洵，是东林党御史，培养他的人是孙承宗，模范东林党啊。这样的背景没抓起来就算奇迹了。虽说呢他本人比较乖巧，但要魏公公买他的账也不太现实。基于这些原因他提出辞职，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辞职被批准。死了上万人，折腾了几十天，连块砖头都没挖到的皇太极永远不会想到袁崇焕就这么失败了，败在一个连大字都不认识的人妖手里呀。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全路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咱们麒麟路，我们看到现在白莲公寓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过往的车多。义宁街善宇城这路口呢，目前这个北向南啊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金陵大路呢，老关局大厦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现在这个中院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啊，需要大家行经此乱时保持多点耐心。长寿街呢，我们看到现在与福寿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通往东极市场这个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啊，出现一个缓行。再有就是辽河大路，现在南门加油站路口呢，目前南北走向过往的车多。福兴街石油公司岔路口处，还有福民大街福民桥路段，过往的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出现了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过往时一定要有序的行驶。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友谊大路啊，现在友谊隧道通行的车多，再有就是财富大路财富大桥这个路段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今天咱们辽远呢以这种晴间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呢在19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7度左右。主持人
1: 好，感谢您。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3: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300多袋大米散落在国道，接下来的画面很意外，一包包